0: 薪资前十，曼城中场恩佐、周薪35磅位居榜首，35万磅位居榜首。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1: 气象1021。
0: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晴到少云，夜间的最低温度沿海地区在20度左右，鲁中山区在16度左右，其他地区在18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在26度左右，其他地区在30度左右。济南市18到30度，青岛20到28度，淄博16到30度，德州15到31度，潍坊17到28度，济宁16到32度，临沂17到28度，菏泽18到31度，聊城18到30度。

0: 你忙着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你看堆积如山的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穿梭在大街小巷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你窝在家里把玩手机时，齐鲁大地的背包客正一起端起酒杯，坐在篝火旁。
1: 有一些穿着高跟鞋走不了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有一些在原地永远遇不到的人。
0: 主播带你去旅行，
2: 跟我走吧，我想和你一起看世界。
3: 周四早上好，欢迎各位继续来到主播带你去旅行，问候各位早安。全新天的开启，希望各位有一个好的心情和状态。我们秋高气爽的周四早上非常的凉快哈，希望今天早上的你的心情也是非常的清爽的。来听歌，开启今天的主播带你去旅行。

一首来自蔡淳佳《回家的路》。但是对于很多莘莘学子们来说，这个夏天他们踏上了离家的路。我记得我当年上大学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可以去那么远的地方啊，远到你需要坐飞机几千公里的四川啊，从来没有想过。那个时候我们的这个通讯不发达，也没有像现在抖音、小红书各个平台让孩子们从小就有各种各样的机会去接触外面的世界，很小就能知道自己要去哪儿。所以呢，对于未来一切都是未知的。那个时候我的人生出路就两条，要么就在国内读大学，要么就是去出国。但其实真正出国读书的概念也没有，你不知道你要坐飞机坐到几千公里之外啊，直到你踏上了求学之路啊，坐上飞机去到成都的时候才知道，哇，原来我来到了好像是另外一个世界。对于很多同学们来说也是如此哈，可能在这个暑假到来之前的时候，我们还是生活在一个美好的蜗居当中，当走出家门踏上离家之路，遥远的几千里甚至几万里的求学之路开启的时候，你才发现你要学着一个人去长大了啊。所以回想起小时候老师说的，上大学是人生最美好的时光之一，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些美好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小酸痛吧，想念家乡的味道，想念妈妈的感觉啊。但是呢，更多的是你的人生突然自由了，你挣脱了束缚，你开始自己去学着掌控人生。这中间可能会有一些失控的地方啊，有一些试错的地方，但没有关系，年轻真的是有机会可以重来。即便是你现在人到中年，你依然是有机会，因为人生真的很漫长。不知道以前谁给人生下的定义，好像三十多岁、四十多岁的人生就定格了，怎么会呢？如果你可以活到八十岁，你想想，如果你现在人到中年，你后面还有几十年的时间啊，去可以去争取。人的寿命正在延长，你可能会说，哎呀，力不从心了。No， 只要你想做，你想做的事情一定可以达到，目标一定可以去实现。所以新的一天，周四的早上，希望各位能够有一个美好的早晨啊，有充满希望的开启我们丰收的九月。山东开海了啊，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季节里，又迎着秋高气爽、阳光明媚的好日子。真的，黄渤海全面开渔，我觉得天公作美，也为我们的渔民出门打捞啊，带来了一个非常好的天气。所以为期四个月的黄渤海休渔期正式结束，山东、辽宁两地的渔民已纷纷出海打捞。九月一号出海，快的啊，在九月二号的时候就已经回来回港。当然，也有一些这个小的码头啊，可能就是当天啊有一些近距离的出港和返港。但是如果你想要吃一些那种特别大的鱼啊，特别肥美的，要等一等。但是从二号开始，我相信我们的渔船已经是陆续回来了。所以大家接下来我们吃什么呀？到了吃海鲜的时候了，欢迎大家来山东品尝美味的海鲜。

0: 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欢迎各位在周四的早上和我一起来听歌，这里依然是在每个工作日早上8点到9点陪伴各位开启新生活的主播带你去旅行，问候各位早安，我是锦溪。今天我们早上出门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开车，你会明显的感觉到天气真凉快啊，特别的凉爽啊，非常适合去户外运动，去爬山。所以为什么说秋天适合爬山呢？秋高气爽，哎呀，天高云淡，这种感觉太好了，来到了我最喜欢的季节。所以趁着秋天到来，天气特别美好的时候，大家有时间真的是可以多出去走一走，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毕竟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啊，我们其实是比较难熬的啊，因为整个夏天呢，雨水特别多啊，阴雨天气连篇，我们基本上很难遇到这种连续的晴天。但是天公作美，当秋天到来的时候，终于还给了我们本来就属于我们的太阳。而我们的黄渤海的休渔期也正是在这个秋天到来的时候结束，山东和辽宁两地的渔民已经纷纷出海打捞。天公作美啊，这么好的天气，也相信他们带着非常肥美的海鲜归来。根据渔业部门据预测，经过4个月的休养生息，黄渤海渔业资源衰退的势头得到遏制，带鱼、小黄鱼、提鱼等主要经济鱼类都出现了恢复的信号，预计未来2-3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的餐桌。虽然说大船啊是需要在海上待一阵子的，但是已经有不少在近海捕鱼的小船已经回港了，他们带回来是最新鲜的小黄鱼、带鱼、鲅鱼等水产。开海首日呢，说梭子蟹大概是15块钱一斤，虾虎大约是25到30块钱一斤，小杂鱼10块钱左右，大虾是10元一只，价格还是很实惠的哈。我觉得今年的海鲜价格明显的要便宜了，所以爱吃海鲜的朋友们有口福了。那我们接下来如果说想要去沿海城市，直接来到啊码头，咱们就吃到第一口最新鲜的海鲜。给大家做了一个攻略，我们山东的海鲜那么潮，每个沿海城市都有不同的码头，每个沿海城市的海鲜味道也不同。首先是青岛，我们可以去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南江码头、青山码头、红岛码头、基米雅码头，还有鳌山卫七港沟的渔港码头等。在青岛啊，开通了一条公交专线，会经过这些码头啊。具体的大家可以在网上进行一个查询，尤其是准备去买海鲜海货的朋友们啊，咱们就可以坐着这条公交专线，每个码头都停一停看一看。烟台呢，我们去东口码头、海昌渔人码头、杨妈岛码头、牟平海窝窝、莱山渔码头、开发区八角港，还有蓬莱登州市场等。威海我们去和庆码头、粤海公园码头、灶埠码头、镜子码头、孙家桶远洋码头、塔山早市、威海水产品批发市场，还有西廊台市场等。日照可以去黄海中心渔港、任家台码头、张家台渔港、桃花岛渔港、盛兰渔港码头、山海天一级渔港、大泉港公码头等。准备好了啊，我们就出发来山东品尝秋天的第一口海鲜吧。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他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体育一零二一。
4: 早上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2026美网男单首轮，布云朝科特3-0横扫12号种子霍达尔，迎来自己职业生涯大满贯单打正赛首胜。阿根廷足协官方消息，为向梅西在阿根廷国家队的职业生涯致以感谢和致敬，阿根廷下一轮所有足球比赛进行至第10分钟时，裁判将暂停比赛，全场进行1分钟的集体鼓掌。经过为期1年的调查， NBA 就洛杉矶快船队在伦纳德相关事宜中规避工资帽的调查作出最终裁决，剥夺快船5个首轮选秀权，并罚款3000万美元。同时，鲍尔默、劳伦斯、弗兰克和吉利安扎克3人均被处以停职处罚。中国篮球支队官宣了女篮世界杯中国女篮的12人大名单，由于突发状况，李月如遗憾缺席本次赛事。2026-27赛季英超夏窗已经关闭，英超联赛总计砸下40.979亿欧元，创造历史新高。薪资网站统计了英超新援的薪资前10，曼城中场恩佐周薪35万镑，位居榜首。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主播带你去旅行，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
5: 春天，第一个贺宝宝在野外破壳而出。丹顶鹤的家庭梦想实现了，他们把黄河三角洲从偶然的旅行地变成了生活的目的地。多年来，东方白鹳用翅膀投票。

0: 选择在三角洲安了家。初夏时节，小白鹳在巢内挥动着翅膀，为遨游天际积蓄力量。秋天，入海口芦花盛放，沿地剪棚，从空中看就像一张红地毯，在迎接数百万远道而来的迁徙候鸟。在黄河三角洲，人类与万物生灵共享大自然的馈赠，双向奔赴，让他们在海天之间、大河之洲，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
1: 赶第一班公交，
2: 赶最后一班地铁，
1: 赶岗，
2: 赶工，
1: 赶进度。我们去花一辈子的时间赶时间，却常常忘记花点时间让时间休息。哎呦呦呦，我要做回大自然的野孩子，在旷野中奔跑，把空气山泉融进绿色的土地，去消弭我和自然的距离。
3: 主播带你去旅行，
1: 拥抱陌生，释放自己，不期而遇。我在路上等你。

一首来自爱乐团的天涯 remix 版本，这首歌真的是过了这么多年再听还是好听。我记得当年我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应该是很多网络歌曲开始流行的时候，什么老鼠爱大米啊，对不对之类的，好像还有郭美美，这些已经不太记得了。但是过了这么多年，发现当年的华语流行乐坛魅力无限啊，你只有在回看的时候，你才能知道当时的艺人歌手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高度啊。所以我们要听歌，它帮我们去记录了很多美好的心情，也帮我们去舒缓心境，就像旅行一样，去到一个地方啊，也能够看见陌生的环境、陌生的人，让我们对于全新的事物和自己有了一个新的认知。已经是开学了，又到了旅游的淡季，这个时候呢，第一人少，人少体验感就好，第二价格便宜，所以大家可以趁着我们开学之后啊，人少，然后呢各个景区也发布了很多这种福利，赶紧出去玩。我们济南呢在开学季的景区也给大家准备了各种各样的福利，从灵岩寺的高校师生免票，到济南野生动物世界的周年狂欢庆，我们全省济南正在用满满的诚意迎接新学期的学子们。第一就是灵岩寺率先推出了高校师生免票福利，免票对象是从9月1号一直到9月30号，山东省内的全日制大中专高等院校所有在读学生，凭学生证或者学信网在籍证明就可以免费入园。而我们的教师呢，省内高校在岗教职人员，凭教师资格证或者有效工作证明转发活动推文到朋友圈或者微信群，同样可以享受到免门票入园。作为我们2026级的新生，凭借我们的录取通知书，随行家长可以享受门票半价优惠，还有附加权益，高校师生在社交平台发布带景区定位的原创打卡内容，可以免费领取专属旅拍照片一张，指定文创产品还可以享受85折的优惠。哎，这是让你连玩带拿。以济南野生动物世界的11周年庆也同步开启了，活动时间是整个9月狂欢不停，特别多的趣味活动和宠粉福利一次性整理到位。周末专场的9月份，每周六周日开启专属欢乐场，人气动物明星空空、多宝、树懒全员出动，超级治愈的灵长类萌宠巡游不容错过。还有互动福利，现场拍照打卡发抖音、小红书，可以领取100萌值萌趣币，还有灵长类的卡牌对对碰游戏，还可以近距离和小动物互动玩耍。同时我们天下全程畅游卡也持续为学子们出行护航，全国范围内的在校大学生都可以申领，不光是我们山东的，核心权益在校大学生可以享受30天免费乘车、免费游览公园景点，凭激活的畅游卡二维码以及学生证，还可以在趵突泉、千佛山风景名胜区、济南植物园入口免费进入。浩个山东啊，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身体力行的在用这种实惠让大家感受到我们的热情，所以你需要做的就是出发来山东。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那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来自汪峰的挥挥手。欢迎各位在周四早上继续回到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锦溪，问候各位早安。在这个开学季啊，我们济南各个景区拿出了满满的诚意。刚才说到了灵岩寺推出了高校师生免票，济南野生动物世界十一周年庆也同步开启了各项活动，天下全程畅游卡持续为学子出行护航。还有呢，就是在我们的济南，来到济南的同学们啊，我们可以享受到济南的各种地铁优惠哈。济南地铁乘车享五折优惠，涵盖了济南地铁线路和云八线，不含济阳线，不限次数乘坐，活动时间持续到2026年12月31号。申领方式很简单，通过369出行的 APP 在线申请，系统通过大数据进行身份识别，本科硕士

是心理科的就诊高峰。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很多孩子会表现出紧张、心慌、头疼、腹痛、过敏等不适，有的家长会说他装的，但有的时候可能真的不是哈，可能是真的啊。因为有的孩子呢容易得开学综合症，哪一个孩子什么样的，我们家长可以对号入座一下。第一就是自我管理能力比较差的孩子，生活中没有规划，只顾着放纵玩乐，每次放了假就先玩，玩到最后呢开始赶作业。第二就是人际关系不好的人，比如说被同学孤立、欺负甚至被霸凌，他内心就很抗拒去学校，因为去了学校不受欢迎嘛。这个时候家长的心理疏导很重要。第三就是缺乏自信，这类孩子的父母期望比较高，经常对孩子发表负面评价啊，经常打压孩子。其实这三种情况归根结底都是父母的原因，父母的引导、父母的鼓励啊、父母的这种自信心的给予都缺乏了。开学综合症的本质是一种短期的适应性障碍，多数孩子能够在一到两周内逐渐恢复正常。但是如果家长发现了孩子有这样的情况，我觉得应该先给他建立一个心理疏导啊，不管是开不开学，对于他日常的这个学习还有成长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这个校园霸凌的情况也比较多啊，再加上信息获取的渠道也很多，有的时候孩子是无法去分辨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所以家长的疏导和教育很重要。不要只顾着挣钱工作，你要拿出更多的时间陪伴你的家人啊，陪伴你的孩子。比如在这个秋高气爽的周末即将到来，我们可以带着我们家里的孩子一起去济南野生动物世界啊，去灵岩寺，去趵突泉、大明湖，感受一下秋日的美好。

0: 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2: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1: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3: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 0321。上午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2016美网男单首轮，步云常克特3-0横扫12号种子霍达尔，迎来自己职业生涯大满贯单打正赛首胜。阿根廷足协官方消息，为向梅西在阿根廷国家队的职业生涯致以感谢和致敬，阿根廷下一轮所有足球比赛进行第10分钟时，裁判将暂停比赛，全场进行1分钟集体鼓掌。经过为期一年的调查， NBA 就洛杉矶快船队在伦纳德相关事宜中规避工资帽的调查作出最终裁决，剥夺快船5个首轮选秀权，并罚款3000万美元。同时，鲍尔默、劳伦斯、弗兰克和吉利安扎克三人均被处以停职处罚。中国篮球支队官宣了女篮世界杯中国女篮的12人大名单，由于突发状况，李月如遗憾缺席本次赛事。2026-27赛季英超夏窗已经关闭，英超联赛总计砸下40.979亿欧元，创造历史新高。薪资网站统计了英超新援的薪资前十，曼城中场恩佐周薪35万镑，位居榜首。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1: 气象1021。
0: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晴到少云，夜间的最低温度沿海地区在20度左右，鲁中山区在16度左右，其他地区在18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在26度左右，其他地区在30度左右。济南市18到30度，青岛20到28度，淄博16到30度，德州15到31度，潍坊17到28度，济宁16到32度，临沂17到28度，菏泽18到31度，聊城18到30度。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0: 吕奉先是个很骄傲的人，白晓生在兵器谱上将他的银戟列名第5，在别人说来已是一种光荣，但对他这种人来说，却一定会认为是奇耻大辱。他绝不能忍受屈居人下，但他也知道白晓生绝不会看错，他一定毁了自己的银戟，练成了另一种更可怕的武功。李寻欢慢慢地点了点头，不错，我早该想到啊，银戟温侯已经死了。吕奉先已死了10年，如今呢才复活。是什么事令吕大侠复活的？吕奉先慢慢地举起了一只手，右手，他将这只手平放在桌上，一字字说道：令我复活的就是这只手。在别人看来并不是只很奇特的手，指甲很长，指甲修剪得很整齐，皮肤也很光滑很细，这正很配合吕奉先的身份。你若看得很仔细，才会发现这只手的奇特之处。这只手的拇指、食指和中指肤色竟和别的地方不同，这3根手指的皮肤虽然也很细很白，却带着奇特的光彩，简直就不像是血肉骨骼组成的，而像是某一种奇怪的金属锁住。但这3根手指却又明明地长在他的手上，一只有血有肉的手上怎会突然长出3根金属铸成的指头呢？吕奉先凝视着自己的手，突然长长叹息一声：哎，只恨呐，这个白晓生已死了。那他不死又如何呢？他若不死，我倒想问问他，手是不是也可算作兵器？我今天才听人说过一句啊很有趣的话。说的是什么？他说只有杀人的才可算作利器。手啊本来不是兵器，但一只能杀人的手就不但是兵器，而且是利器。吕奉先沉默着，仿佛并没有什么举动，但他的拇指、食指和中指却突然地插入了桌子里，没有发出任何声音，甚至连杯中那满满的酒都没有溢出。他手指插入桌子，就好像用快刀切豆腐那么容易。吕奉先悠然地说道：这只手若也能算兵器，不知能在兵器谱中排名第几？李寻欢淡淡地说道：现在啊还很难说。为什么？ 因为一件兵器要对付的是人，不是桌子。吕奉先突然笑了，他笑得很傲，也很冷酷。在我眼中看来，世人本就和这张桌子差不多。哦，其中当然也有几个人是例外的。那么哪几个人呢？我本来以为有六个，现在才知道啊，只有四个。他有意无意间的扫了阿飞一眼，接着说道：因为郭松阳的人已死了，还有一个虽然活着，却也和死相差无几了。阿飞是背对着吕奉先的，根本没有看到他的脸色，但就在这一刹那间，他脸色突的又发了青，他显然已听懂了吕奉先的意思。李寻欢突然笑了笑：那人呢，也会复活的，而且用不着十年，只怕未必。阁下既能复活，别人为什么就不能复活呀？那就不同了。有什么不同呢？因为我的死并不是死在女人的手上，而且心也一直没有死。咔嚓一声，阿飞手里的酒杯碎了，但他还是静静地坐着，动也没有动。吕奉先连瞧都不瞧他，眼睛盯着李寻欢。我这次来为的就是要找这四个人，证明我的手能不能算力气，所以我才会在这地方等着你。李寻欢沉默了很久，才缓缓地说道：怎么，你一定要证明吗？一定。你要证明给谁看呢？给我自己啊。不错呀，任何人都可以骗得过，只有自己是永远骗不过的。吕奉先豁然站了起来，一字字说道：我就在外面等着你。饺子店里的客人不知何时已经走得干干净净，玲玲咬着嘴唇，似已吓呆了。李寻欢慢慢地站了起来，玲玲突然拉住了他的衣角，悄悄地说道：你一定要去吗？李寻欢笑得很心酸。人生中啊，有些事儿，你只要遇着，就永远再也无法逃避了。他目光转向了阿飞，阿飞并没有回头。吕奉先已将走出了门，阿飞突然说道：慢着。吕奉先脚不停下，也没有转身，冷笑地说道：你也有话要说吗？不错，我也想证明一件事。你想证明什么呢？阿飞的手紧握着酒杯的碎片，鲜血正一滴滴地自他手中滴落。他一字字缓缓地说道：我只想证明我究竟是活着的，还是已死了。吕奉先豁然转身，他像是这才第一次看到阿飞这个人，然后他的瞳孔又渐渐收缩，嘴角已露出了一丝冷酷的笑。好，我也等着你。坟墓，江湖中每天都有决斗，各式各样的人因为各种不同的原因，以各式各样不同的方法来决斗，但决斗的地方只有几种：荒野、山林、坟墓。若真是不死不休的决斗，十次中必有九次是选在这种地方的，仿佛这种地方的本身就带着种死的气息。夜已渐深，有雾。吕奉先白衣如雪，静静地站在那灰色的墓碑前，在凄迷的夜雾中看来，正就好像来自地狱的使者要将死的信息带给世人。玲玲依偎在 李寻欢身旁似在颤抖，是冷还是怕？阿飞突然说道：“你走开。”玲玲的身子又往后缩了缩。
5: 我，
0: 你走开。玲玲咬着嘴唇抬头去望李寻欢，李寻欢的目光中仿佛很遥远，是他的心已远还是雾太浓？玲玲低下了头。
5: 你们要说的话我不能听吗？
0: 你不能听，任何人都不能听。李寻欢轻轻叹了口气，柔声地说道：人家陪了你很多天，你至少啊也该去陪陪他。玲玲低下了头，呆了半晌，突然跺着脚大声地说道：
5: 你根本不想留在这里，根本不想来的，你们这些人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杀，你杀我，我杀你，究竟是为了什么呢？连你们自己都不知道。假如要这样才算英雄，最好天下的英雄啊都一起死光了。
0: 李寻欢、阿飞、吕凤仙都在静静地听着，然后再静静地瞧着他飞奔出去。阿飞甚至连瞧都没有瞧，等他的脚步走远才抬头面对李寻欢。我从未求过你什么事儿，是吗？
6: 你啊，从未求过任何人。
0: 那么现在我却有事儿要求你，
6: 你说吧。
0: 这一次你无论如何再也不能阻拦我，一定要让我去。你若抢着出手，我就死。
7: 李寻欢神色显得很痛苦，黯然地说道：
6: 可是你根本用不着这么做。
0: 我一定要这样做。因为他神色更痛苦，灿然地接着说：因为吕凤仙说的实在不错，再这样下去我活着也和死了差不多，我绝不能放过这个机会。
6: 机会？
0: 我若想复活，若想新生，这就是我最后的机会。
6: 你以后难道就没有这个机会了吗？
0: 以后纵然有了机会，可是我今天我若失去了勇气，以后就永远不会再有勇气振作。
7: 一个人受到的打击太大，就会变得消沉，若是消沉的太久，无论多坚强的人也会变得软弱，勇气也必定会消失。
0: 李寻欢沉默了很久，才叹息地说道：
6: 哎，你的意思我明白，可是……
0: 阿飞打断了他的话：我知道我出手已慢了，因为这两年来我已感觉到自己的手反应的迟钝，甚至已有些麻木。
6: 只要你有决心，阿飞，一切都会恢复的，只不过现在呀还不是时候。
0: 现在正是时候。
6: 现在？为什么呢？
7: 阿飞慢慢地张开了手掌，鲜血已染红了他的手，酒杯的碎片还镶嵌在肉里。
0: 因为现在我突然发现，肉体上的痛苦不但可以减轻心里的烦恼，而且还可以使人精进振作，也可以使人敏锐。
7: 他说的不错，痛苦本就可以刺激人的神经，令人的反应敏锐，也可以激发人的潜力。就算是一匹马，当你鞭打它时令它觉得痛苦时，它也会跑得快一些。负了伤的野兽也通常都比平常更可怕。
6: 李寻欢沉思着：你有信心吗？
0: 你对我没有信心？
7: 李寻欢突然笑了，用力拍了拍着肩头：
6: 好，你去吧。
8: 阿飞却还在沉吟着，终于忍不住地问道：方才那个小姑娘她是谁？
6: 她叫玲玲，也很可怜呐。
8: 我只知道他很会说谎。
0: 哦，他并不是真的在等你，
8: 他等你也许还有别的原因。
0: 哦，
8: 他若真的在等你，自然一定对你很关心。
0: 也许吧，你现在这个样子，谁都看得出你必定受了很多罪，可是他却根本没有问你是怎么会变成这种样子的。
8: 也许啊，还没有机会问。女孩子若是真的关心一个人，绝不会等什么机会的。
0: 李寻欢沉默了半晌，突然又笑了
8: 你难道怕我会上他的当？
0: 我只知道他说的不是真话。
8: 你呀，若想活得愉快些，就千万不要希望女人对你说真话。
0: 你认为每个女人都会说谎？
8: 李寻欢显然不愿正面回答他这句话。
0: 哎，你若是个聪明人，以后啊也千万莫要当面揭穿女人的谎话，因为你就算揭穿了，她也会有好多的解释，你就算不相信她的解释，她还是绝不会承认自己说谎。
8: 阿飞呀，所以啊，你若遇见了一个会说谎的女人，最好的法子就是故意装作完全相信她，否则呀，你就是自找苦吃啊。
0: 阿飞凝视着李寻欢良久良久，
8: 你是不是还有话要说呀？
0: 阿飞也笑了笑，
8: 就算有也不必说了，因为我要说的你都已知道。
0: 望着阿飞的背影，李寻欢心里突然觉得说不出的愉快，这倔强的少年毕竟没有倒下去，而且这一次他说了很多话，居然完全没有提起林仙儿。
8: 爱情毕竟不能占有一个男子汉的全部生命，阿飞毕竟是个男子汉，
0: 男子汉若是觉得自己活着已经是件羞辱时，他就宁可永不再见他所爱的女人，宁可去天涯流浪，宁可去死，
8: 因为他觉得已无颜见他。但阿飞真能胜得了吕奉先吗？
0: 这次他若败了，吕奉先纵不杀他，他还能再活得下去吗？
8: 李寻欢弯着腰剧烈地咳嗽起来，他又咳出了血。
0: 吕奉先还在那里等着，没有说过一句话。这人的确很沉得住气，只有能沉得住气的敌人才是可怕的对手。
8: 阿飞突然一把扯下了衣衫，用那只已被鲜血染红了的手在身上揉着，
0: 酒杯的碎片又刺入了他的肉里，血即使在如此凄迷的夜幕中看起来还是鲜红的。只有鲜血才能激发人原始的兽性，情欲和仇恨，别的东西或许也能，但却绝没有鲜血如此直接。
8: 阿飞仿佛又回到了原野中，
0: 你若要生存，就得要你的敌人死。
8: 吕奉先望着他渐渐走近，突然觉得一种无法形容的压力，他突然觉得走过来的简直不是个人，而是只野兽，受了伤的野兽。
0: 仇敌与朋友间的分别就正如生与死之间的分别，若有人想要你死，你就得要他死，这期间绝无选择的余地。这是原野上的法则，也是生存的法则。宽恕这两个字在某些地方是完全不实际的。
8: 血在流，不停地流，
0: 阿飞身上的每根肌肉都已因痛苦而颤抖，但他的手却越来越坚定，他的目光也越来越冷酷。
8: 吕奉先永远无法了解这个少年怎么会突然间变了，但他却很了解阿飞的剑法。
0: 阿飞剑法的可怕之处并不在快与狠，而是稳与准，他一出手就要置人于死命，至少也得有七分的把握他才会出手的，所以 他必须等，等对方露出了破绽，露出了弱点，等对方给他机会，他比世上大多数人都能等得更久。
8: 但现在吕奉先似已决心不给他这机会。吕奉先看来虽只是随随便便地站在那里，全身上下每一处看来仿佛都是空门，阿飞的剑法仿佛可以随便刺入他身体的任何部位，但空门太多反而变成了没有空门，他整个人似乎已变成了一片凌空，这凌空二字也正是武学中最高的境界。
0: 李寻欢远远地瞧着，目光中充满了忧虑。吕奉先的确值得骄傲，李寻欢实在没想到他的武功竟如此之高，也看不出阿飞有任何希望能胜得了他，因为阿飞简直连出手的机会都没有。
8: 夜更深，荒坟间突然有碧光闪动，是鬼火，吹的是西风，吕奉先的脸正是朝西的，这风吹过，一点鬼火随风飘到了吕奉先面前。吕奉先震惊的眼睛突然眨了眨，左手也动了动，像是要掸去这点鬼火，却又立刻的忍住了。在生死决斗中，任何不必要的动作都可能带来致命的危险，这只不过他手虽没有动，但左臂右肩的肌肉已因这要动的念头而紧张起来，已不能再保持那种凌空的境界，这当然不能算是好机会，但再坏的机会也比没有机会好，只要有机会，阿飞就绝不会错过。他的剑一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活一辈子，所遭所遇都是定数，无法改变，该发生的一定要发生，不该发生的它也不会发生。要是不信我的话，您回忆一下，看看您度过的每一年、每一天、每一个小时、每10分钟，绝对没有发生过一样一样、两样不差的事儿，不会发生的。天天新，日日新，年年新，都是新的。要总是发生过的事儿，还发生一次、两次、三次，那咱们还活着有啥意思？因此，正因为有了新的，总是能看到不同的人，遇到不同的事儿，我们才能有奔头、有希望。历久弥新，永远往前走。说到定数，其实生病也是定数，哪有不生病的人？压根儿没有，老了都会有病。但是甭管啥病，多大的病，这个病的本身 一点都不可怕，可怕的是你的心。您心里边要是触它，那就完了。人要是让病给拿住，这人没好，不带长寿的。相反，只要我们能做到平常心，不管遇到啥困难事儿，都把它当成是平常的事儿，平和一点，平顺一点，平衡我们的身体和内心，一定会过去的。我现在之所以能活这么大岁数，眼瞧着奔九十了，我也不是光靠我爹我娘传给我的长寿基因，我也生过病，生过重病，最严重的是1966年春节那次，我甲状腺这儿长了个瘤子，当时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于是我就找我们医院这方面的专家给看了一下，他就曾经断言下定论了，说我这个病治不好了。他虽然没当着我的面前跟我说，但是跟我家属跟我们单位的同事都透露了，说胡大夫命真不好啊，年纪轻轻的就摊上这个病，恐怕活不长了。我本身是大夫，我看接诊医生的表情，看我们家里人对待我的态度，对我百依百顺的那股子劲儿，我就知道是咋回事儿。但我不信这邪，我心里想，管他是啥病啊，既来之则安之，我要在战略上藐视疾病，在战术上注视疾病。我以前没病没灾的时候也知道他的来之不易，我十来岁的时候就开始帮我父亲打下手熬膏方，头一次料连熬2个月才能出一锅膏，我哪舍得喝这个金贵，以前宁愿给家中长辈多喝两口，我都舍不得自己喝。我那时候年轻，年轻人没病没灾的也用不上，但是这回摊上病了，还是挺重的病，没招了。每天按时按晌，其余时间我该干啥干啥，啥都不耽误，没有说自己生病了就成天躺在床上养病，没有那时候。我是这么认为的，人要是真把自己当病人看，那么您放心，病一定会蹬鼻子上脸给我们出难题儿。我们越在意他，他越烦人，越不在意他，不把他当回事儿，过一段时间他自己就没了。但是前提是一定要积极的治疗。我就是，我查出来有病没多久，66年秋天就去57干校参加劳动去了，一去就2年，结果这2年中病情不仅没有复发，直到今天50-60年过去了，我再没得过这个病。我之所以能好，第一要先感谢我们老胡家，我这条命50年前就交代了，当时很重啊，连话都说不出了，哪能像现在坐在这里头天天给大伙讲课，大家听我讲话嗓门够亮吧，所以我得卸下
2: 本源方法，
1: 也是从那天开始我就养成了常年坚持，真就很少生病。头一阵子接电话的时候，有人跟我打听说，胡老，你这么高寿 你天天吃啥喝啥呀？跟我们分享分享，我们也天天照着您的方法去做。我说，我除了
2: 本源方法
1: 之外，还真就没吃过啥特殊的东西。我的作息很简单，如果今天有门诊和开会，我5点钟就起来了，早起1个小时，拾掇拾掇自己。我要是去单位或者上电台，我都是穿西装扎领带，拿出工作的状态来，亮出精气神来。如果第二天没事，我会睡到6点钟再起来。我一天3餐很简单，早上1碗粥，一碟凉拌菜，偶尔开开荤，吃2个茶叶蛋，午饭一直是一个馒头，什么菜也不吃，晚上基本不吃主食，就是1盅酒、1块萝卜，还有花生米、西红柿和黄瓜。我吃的很少，我体重到现在还是120斤以内，不超过120。有时候我的晚饭只吃水果餐，我爱吃苹果和橘子。吃橘子时候，大家记住了啊，要吃橘络，橘子皮扒掉，橘子瓣上的小细丝，那橘络您可千万别扔啊，一定要吃掉。这是好东西，一是粗纤维助消化，二是疏肝理气的。橘络是入药的，可解瘀。瘀是啥呢？中医有个名词叫疏肝解瘀，专门调节情志的。人的心情不好就叫瘀，瘀闷的瘀。什么人需要疏肝解瘀呢？最常见的是胃病，12指肠溃疡，胃肠道有炎症时，吃消炎药不好，上中医那儿抓点柴胡、淤金、圆胡、香附熬药汤吧，喝上就好了。因为这几样药就有疏肝解瘀的效果。人心情不好，第一反应就是吃不下饭，这就叫瘀，瘀住了。女同志容易月经不调，乳腺增生，长肿块。男同志容易甲状腺长肿块，没和气。另外，每个人的心情不好时候，都容易睡不着觉，失眠，这都是瘀的表现。这种表现可大可小，轻的气撒出去就好了，或者吃点甜食，吃几瓣橘子，事就过去了，没留啥后遗症。但是有的人气性大，总生气，有的人心眼小，遇事想不开，还有的人生活压力大，工作压力大，这个情绪啊在心里边积压着，一层压一层，一层压一层，压得自己透不过气了，最后说不上哪件事儿刺激到自己了，就得抑郁症了。抑郁症也有轻的也有重的，轻的就浑身没劲儿，不爱吱声，爱生闷气，重的就太可怕了，就会出现幻觉，或者有轻生的念头，不想活了。不同程度的病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治，比方说非常轻的，偶尔的莫名其妙的气不顺，心情不好，可以用食疗，像我所说的经常性的，吃几瓣橘子，橘络别扔了，专挑橘络吃，还补充营养了，还尝到了甜味了，挺好的。然后重一点的，觉得自己稍微有点郁闷情绪，我还教大家一个方法，您可以用笔记一下，上药店 买两个中成药，一个叫补中益气丸，另一个叫加味逍遥丸，这两种药掺着吃可以抗抑郁，一个星期吃两回或者两天吃一回，您感受一下吧，看看自己的心情啊，心气儿能不能缓解。但是大家一定要记准了，这两种中药放一块用是抗抑郁的，可不是治疗抑郁的。您有这方面的倾向，您提前给自己用上，看看能不能缓解，缓解不了的自己别在家闷着了，上专业的地方找专业的医生，用专业的药，抓紧时间做治疗。说到这儿，我得特殊的强调一个病，就是失眠。现在失眠的患者很多呀，太多了，尤其是中老年人经常失眠，那些得抑郁的人基本上都失眠。那些有冠心病、高血压、心肌梗死、心绞痛的人也都失眠。所以不管是心情还是心脏的器质性病变，都跟失眠沾边，把失眠治好了，很多病会减轻不少，甚至说干脆就消失不见了。我就治过一位患者，而且这个患者还不是一般人，是著名的演员。其实我说他是演员都把他老人家说低了，他应该叫老艺术家。他的年龄比我还大11岁。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3: 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1: 今年已经98了，还健在。更厉害的是，他现在还演戏呢。去年还是前年了，我记不准了，电影里还有他呢，姓秦，我管他叫秦老师，他管我叫胡老师，我们两个以老师互称，能够给秦老师治病我很荣幸。他因为顽固性失眠特意到北京来看中医，因为是名人嘛，院领导挺重视，就把我给介绍过来了。见到秦老师本人，他就跟我讲，他这失眠已经30多年了，啥药都吃过，不管是西的还是中的都用过，以前好使，现在根本不当事儿，吃安眠药加3倍的药量都睡不着。秦老师说，我这个脑袋呀，里边管睡眠的神经可能都烧断了，弦儿断了，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一点觉都没有，困得要死也睡不着，整宿整宿的不睡觉，然后一到晚上耳朵里总能听到怪动静，像有人跟他说话似的，就比如他在卧室里睡觉，他就总听到客厅里头有人叫他，他问是谁还没人回答，搞得家里的女保姆都被他吓跑了好几个。 认为老太太岁数太大了，精神不好。秦老师当了一辈子的艺术家，哪丢过这个人呢？所以就让家里人给找那种夫妻二人一起当保姆的那种，因为有男的在，胆子大一些，这回保姆留住了。但是秦老师的病症却一直不减轻，还是整宿睡不着觉，还是总感觉有人跟他说话。其实这就是老人家心神的问题。中医讲心藏神，失眠的人，特别是老年人，他的心就藏不住神，心门关不上了，神都跑出去了。这样的患者就容易出现幻觉，或者总感觉有人要害他，有人在监视他等等。了解了详细的病情，我还是挺担心的，因为老人家年纪太大了，一般的药没法用，药效先不讲，药毒老人就受不了。中药中的名医名方，像白子养心丸、安神补脑液、十五味沉香丹等等，秦老师基本都用过了，效果都不理想，所以我直接就建议老人家用
4: 本源方法。
1: 我问他，我说，秦老师说，他从小到大喝过不少，在南方，尤其是上海地区，上点档次、有点经济实力的家庭，纯植物熬的。膏方分南熬和北熬，南方熬膏都敞开锅盖熬膏，这样熬出膏快，一上午就挂起就出锅了，比炖只老母鸡的时间长不了多少，所以它的药效可想而知，就相当于食疗的，吃这种就是养生，治不了病。所以我把我们拿出来给行家，给喝了一辈子养生膏方的上海人用，我说您尝尝这个，跟您那边的一不一样？确实不一样，柔和，有股甜味儿，但是甜的很自然，有股苦味儿，但是苦的不让人难受。秦老师喝完点点头，不好使，当我没说。您找我们院领导，让他处罚我。秦老师笑了，他说：“冲着您这自信劲儿，给我打电话说，胡老师，我睡着觉了，现在一晚上能睡三个小时。别看这三个小时不起眼，可把他给乐坏了。”秦老师跟我说，这么长时间了，我终于又找到了睡觉的感觉了，一闭一睁三个小时过去了，这两年间从来没有过。其实这就说明他的身体在往利好的方向发展。有人怀疑说，能不能天天都从中午睡到

0: 都是一样的，方法都是一种，就是回归本源。本源是什么？就是咱们老百姓家家户户过日子所攒的家底儿，过日子亏本儿都不行，都得有个根本，有房住，有衣穿，有饭吃。没有这些，说明这人没能耐，或者是败家子儿，把家底儿败光了，没法生活了，这是基础。那么这些个衣食住行的物质条件，它也得有源头啊。它打哪儿来啊？是我们付出劳动，靠能力挣钱，挣来了钱去实现目标。身体的本钱，当您透支的时候，要靠疗法和药物去争取，让病人不走歪路，不走弯路，不走错路。所以大家伙放心去用吧，我们
1: 本源方法
0: 好着呢，一比较您就知道它好在哪儿，谁受益谁得劲儿，就这么直白。另外在用对方法同时，也提醒大家，无论什么情况下，人的精神头很重要。要想多活两年，精神头一定要足，不能蔫儿啊。有的老人就跟那霜打的茄子一样，肩膀子头往下耷了，成天打不起精神来，那您咋治病？咋可能治好病？所以我跟大家商量一个事儿，
1: 本源方法
0: 让您浑身有劲儿，让您睡得香，第二天精神头足，您自己也振奋一下好不好？别那么压抑，别那么老气横秋的，60岁时候您就设法保持40-50岁的精神状态，70岁时努力体现60岁的精神状态，往年轻背一背，好处有很多呀。人的精神状态不能因为年龄增大就松垮下来，有的人自己觉得自己老了，70-80了，自己先放弃了自己，体型也不注意保持了，吃饭也不讲究干净卫生，碗都懒得刷，穿衣服也水水塌塌，这样的话不仅会给别人留下一个苍老的印象，您自己都会觉得自己不行，您的心变老了，您的身体也会随之变老。所以别傻了，别忧郁了，学会积极一些，阳光一些，不就是生点病吗？生病好治，您实在没招了，您来找我，行吧？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

0: 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前两天跟一个老同志聊天，他是南方一所大学的教授，讲《红楼梦》讲得特别好，是这个领域的专家。然后我们两个人闲聊时也谈到了健康，也讲到了治病，也跟我说了他的亲身经历。5年以前他得过急性心梗，突然间就发病了，没什么预兆，也可能有预兆，但是他没有发现。犯病之后就送到了当地最好的医院，到急诊室以后，医生初步检查了一下，几乎二话不说就往手术室里推。在手术室里头做倒影，找到堵的位置，紧接着就通过导管下了支架，然后结果也不错，手术成功了，很快他就恢复了。他说：胡老，我后来好感谢那个救我的医生，那个医生才40几岁，他帮我做导管手术，因为当时很紧急，所以医生直接就切开了大腿腹股沟这个地方的血管，从腹股沟插管进去，把管子插进去那一刻，往里走的时候，疼啊，非常疼。他说我疼得嗷嗷直叫，虽然当时身子不好使，但是就觉得自己已经蹦起来了。其实是上了麻药的，但还是疼。 腹股沟这位置很特殊，它非常脆弱。我们小时候小孩子都互相打闹，要是不小心踢到腹股沟，或者撞桌椅板凳撞到腹股沟，疼的都受不了。这个地方有淋巴管都汇集在这儿，踢一下都受不了。你想想，你要是给它隔开然后往里下管子，那是什么感觉啊？但是抢救急性心梗的时候，多数都是从这下管，因为这块离心脏近，要是从手腕下还得拐好几个弯，所以从腹股沟下管子最近的也是最疼的。那位教授说，我都快疼死了，但是这么疼他为什么还要感谢那个年轻的大夫呢？因为医生在最关键的时候跟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好，最疼也就这么疼了。这一句话一下就鼓舞了这个患者。老人说，我就是因为这句话，我在抢救的时候顺利的挺过来了。这个患者后来特意去感谢那个年轻人，跟年轻人说，你知道那句话给我多大的安慰吗？它的力量比麻药都好使。因为人这辈子最痛苦的一件事不是痛本身，而是对痛的恐惧。可是你告诉我说，最痛就是这么痛了，我知道接下来都好了。这个患病的老人被这句话温暖了。我想不一定是这个年轻的医生在刻意的安慰那个患者，可能他遇到的每个患者在下管的时候他都会这么说，但是这句话非常重要，也让我觉得我也应该常常提醒我个人，我能不能像这个年轻的医生，在我生活的周围，在我工作时遇到的每一个患者，在他们痛的时候告诉大家，最痛就是这么痛了，将来会越来越好的。其实不管是西医还是中医，只要方法得当，科学治疗，痛会越来越少的，好日子会越来越多。别的方法我不敢保证，
4: 本源方法
0: 对症的人一定都是这样的。回归本源，对于人的身体而言，本源最值钱。本源既是我们的所有自身的能量，又是气血，还是精髓，是体内所有的正向能量的汇集。所以我们用
4: 本源方法
0: 把源头找到，让它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另外说到急救，其实中医也有好多急救的办法，比如半身不遂的人突然间发作了，出现口眼歪斜，这个时候一半身子不好使，可能是脑出血，还可能是脑梗，但不管是什么情况，到医院一检查也不会出现大问题。回家以后3到5个月的
4: 本源方法，
0: 但扎的不及时就不行。最理想的急救方式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给耳垂放血。得上脑中风的人就好比电饭锅上边那个排气阀，这个阀坏了，这个阀要是堵住了不通气了，那么饭煮到一半锅盖非得崩开不解。 锅也可能被烧坏，但是我们想办法把气儿通开，通了以后有一个出口，把压力放出去，那个血出来以后问题就解决了，这是脑病绝，这人就好了。这三种用针刺救命的方法，大家最好事先都学会了，熟练的掌握。您要是记不下来，打胡一堂栏目组的电话问。然后还有一种病，也是发病的时候特别急，平时很少有人注意它，但是稍一疏忽大意就容易要人命。这个病叫胰腺炎，得胰腺炎不好治，非常痛苦，犯病时主要就是上腹部疼，那个感觉比在肚子上开刀不打麻药还疼。而且这个病每隔一年到两年它还经常犯，导致胰腺炎反复发作的原因有很多种，喝酒或者暴饮暴食肯定容易犯病。你看过年过节谁家不聚会，不吃点好吃的？但是胰腺炎患者只要多吃一点肯定犯病，因为好吃的东西像油炸的肉类、动物的内脏，它血脂高，血脂一高导致高脂血症，这个病就会复发。另外胆囊结石也能导致胰腺炎，所以这个病您最好是别得它，要是得上了它就沾上你了，想要去根儿是非常难的。一般的治疗方式就是上医院输液、洗胃，不让你吃东西，灌肠，把肠道空出来。哎呦，那个滋味就别说了，真难受啊！还年年治，年年犯，而且治疗费用非常高。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1: 我之前在河北承德的兴隆县治过一个患者，今年50多岁了。10年前，他因为胆囊结石导致了胰腺炎，从那以后，几乎是年年都进 ICU。为啥进 ICU？ 有些胰腺炎是重症胰腺炎，犯病的时候就需要急诊抢救去。我说的这个患者就是重症的，所以他每年都得花很多钱住重症监护。一旦进去，这个钱就像流水一样。他和他爱人都是工厂的工人，收入不低，但是架不住得病啊。这个患者跟我说，胡老啊，我每年上班挣的这点钱呐，全都用来治病了，结果钱没剩下，病还在自己身上得着。我给算了一笔账，我说照你这个情况，啥家庭都攒不住钱，能维持生活就不错了。因为胰腺炎的治疗费用本身就比较高，这个病常规治疗的话，每天的输液量比较多，犯病的时候不能吃东西，得进食，进食是为了给胃肠减压。那么不吃东西人怎么活呢？就靠那个吊瓶活着。所以输液输液不停的输液，那个吊瓶都是钱买来的，所以这笔钱少不了。如果住 ICU 治这个病，每天最少最少的费用也得4000块钱。4000在北京下不来，在承德差不多。但是这还不是全部。如果胰腺炎的发病原因是因为胆源性，是胆囊结石导致的，那么治疗后续还需要进行胆囊切除，而胆囊切除的费用大概需要10000元左右。我问那个患者，我说你切没切胆囊啊？他说切了，早就切了，但是每年治胰腺炎的费用照样得花不少钱，花钱也认。但是胡老，我真不知道这么花下去我还能活几年。这个患者说出那句话的时候特别沮丧。大前年他来找我看病的时候还不到50岁，是家里顶梁柱，他要是走了家就散了。另外，如果因为一个胰腺炎就走了，他心里也不甘心，我能理解他的心情。我给他提了一条意见，我说你换一个治疗方式试试。他说什么治疗方式？只要能治好换啥都行。我说能不能治好我不确定，因为你现在身体上缺零件，把胆囊都摘出去了，这个胆囊和胰腺是息息相关的。他把胆囊摘掉以后，第2年就得了糖尿病。这个糖尿病跟胰腺炎一结合更难治，所以我不确定
2: 本源方法
1: 能不能，那个太遭罪了，还不去根儿。而咱们
2: 本源方法
1: 是不让你遭罪，同时还能恢复身体功能，提高人的抵抗力。这个病最大的问题就是疼，后来他连着用了5个多月，控制的也挺好，到今天他已经治了3年多了。
2: 本源方法
1: 因为也不太好买，有时候会断货的， 我不敢说他的胰腺炎治好了，上医院查肯定还能查出来问题，但是三年多了，这样的话能省下好大一笔钱。其实治病
2: 本源方法
1: 花不了几个钱，如果不是开头的攻坚阶段，只是后期预防和养护的话，真的花不了多少钱。而且这个钱你花的是管你一辈子的事儿，与之前相比，之前那就叫应付。所以对于这个患者本人来说，他用
2: 本源方法
1: 他太高兴了，不用再遭那份罪了，而且生活条件也改善了。我有他的微信，昨天我看他的朋友圈说最近新提了一辆小轿车，开心极了，我也替他开心。他还年轻，未来有好多的好日子在等着他呢。别说四五十岁的年轻人，咱们老年人也要拿出追求健康的姿态来。事物发展不都是越来越好吗？只能进步，不会退步。开历史倒车，这不可能。历史的车轮永远都是滚滚向前，人的健康也应该一直延续下去。如果您觉得岁数大了，靠自己无法延续下去了，那么咱们就找方法填补自己身上的漏洞。有了好疗法，有了好药，治病就有了捷径，再远的路也变短了，再难治的病治起来也变得轻松了。但是这个捷径绝对不是今天吃药明天就好，后天又犯，而是连续坚持不断的累积，累积到一定高度，最后形成质的飞跃。所以我也提醒大家，我们用
2: 本源方法
1: 想要有大改善的话，一定需要一个过程。任何疾病治疗时都需要过程。总之您就记住一个道理就行，越是见效快的方法越是不治根，相反缓慢起效、柔性起效才是最好的治疗手段。我倡导的、弘扬的
2: 本源方法
1: 就属于这种。我们做医生的每天面对的是成百上千的病人，一个人一个情况，一个人一个标准。有的听众在用咱们
2: 本源方法
1: 法的时候都会有疑问、有疑惑，都需要解答解释。头一年一直是这样，等到后来节目传播力度广度都够了，很多人通过节目明理了，我很少做更多的解释。您信
2: 本源方法，
1: 信了回归本源以后，浓浓的用五种植物药材浓缩淬炼出来的，真的就能把你缺失的不足的能量回归到原位，从此开始以更快的速度实现治病康复的目的。而且一旦用对了疗法，吃准了药物，您的疾病好转乃至于康复的速度真的是一日千里，时刻变化。这就是对了路、对了事儿、对了手段。那么治病您还觉得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儿吗？其实不难，用智慧治病，用智慧过日子，用智慧解决问题， 问题一定会解决的。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吧。
0: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类们，我们下岗的人，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路享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0: 只要有机会，阿飞就绝不会错过。他的剑已出手。这一剑关系实在太大，阿飞今后一生的命运都将因这一剑的得失而改变。这一剑若得手，阿飞就会从此振作，洗清上一次失败的羞辱。这一剑若失手，他势必从此消沉，甚至堕落。那么他就算还能活着，也会变得如吕奉先说的那样，生不如死。这一剑实在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但这一剑真的能得手吗？剑光一闪，突然又停顿，当啷一声，剑一断，阿飞噔噔噔倒退几步，手里已剩下了半截断剑，另半截剑被夹在了吕奉先的手指里，但剑尖儿却已刺入了他的肩头。他虽然夹住了阿飞的剑，但出手显然还是慢了些，鲜血正从他肩头流落。这一剑毕竟得手了，阿飞脸上仿佛露出了一种奇异的光辉，那是胜利的光辉。吕奉先的脸上却连一丝表情也没有，只是冷冷地瞧着阿飞，断剑依然在他的肩头上，他也没有拔出来。阿飞也只是静静地站着，并没有再出手的意思。他的机遇和苦闷已因这一剑而发泄，他要的只是胜利，并不是别人的生命。吕奉先似乎还在等着他出手，等了很久，突然说：“好，啊哈哈哈，很好。”这句话的意思很明显，能从他这种人嘴里听的这句话，就已令人觉得振奋，觉得骄傲。但他在临走前却又突然加了句：“李寻欢呢，果然没有说错，也没有看错你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李寻欢曾经对他说过什么呢？吕奉先的身影终于在夜色中消失，李寻欢的笑脸已出现在眼前。他用力拍着阿飞的肩头：“你呀、还是你啊，我早就知道那点打击绝不会令你泄气的。世上本就没有常胜的将军，连神都有败的时候。阿飞呀、你说啊，何况人呢？”他笑得更开朗，接着又说：“可是啊，从现在开始，我对你呀、更有信心了。”阿飞突然打断了他的话：“你认为我从此不会再败？”
1: 我告诉你阿飞呀、吕奉先的武功啊，已绝不在任何人之下。你想啊，若连他也躲不过你的剑，只怕世上就没有别人能躲得过你的剑。
0: 可是我却觉得这一次胜得有些勉强。
1: 勉强？
0: 我出手已不如以前快了。
1: 谁说的？
0: 用不着别人说，我自己已经能感觉得到。他目光还停留在吕奉先身影消失处，缓缓地又接着说：“我觉得吕奉先本可胜我的，他出手绝不该比我慢。”“
1: 阿飞啊，他武功的确很高，甚至啊，也许比你还高，但你呢，却把握住了最好的机会呀、这才是别人绝对比不上你的地方，所以你才能胜。所以呀、吕奉先虽败了，也并没有不服，连他这种人都对你服了，你自己对自己怎么难道还没有信心？”
0: 阿飞终于笑了：“对一个受过打击的人来说，世上还有什么比朋友的鼓励更珍贵呢？”
1: 李寻欢继续说道：“无论如何啊，这件事都该庆贺庆贺。阿飞，你喜欢用什么来庆贺呀？”
0: 阿飞笑了，酒当然是酒啊，除了酒还能有什么别的呢？
1: 不错，哈哈哈哈，当然是酒啊。庆贺时如果没有酒，那就好像炒菜时不放盐，那简直比炒菜时不放盐还要淡而无味。
0: 阿飞睡了，酒的确很奇妙，有时能令人兴奋，有时却又能令人安眠。这几天阿飞几乎完全没有睡过，纵然睡着也很快就醒。他总想不通自己在家时怎么一躺下就睡得像死猪一个样。等阿飞睡着了，李寻欢就走出了这家客栈，转过街还有一家客栈，李寻欢突然飞身纵入了这家客栈的后院。三更半夜，他特地到这家客栈中来做什么呢？已将黎明，后院中却有间屋还在亮着灯。李寻欢轻轻地拍了拍门，屋里立刻有人回应，是小李探花。
1: 是，
0: 门开了，开门的人竟是吕凤仙。他怎么会在这里？李寻欢怎么会知道他在这里？为什么来找他？难道他们两个人还有什么秘密的约定？吕凤仙嘴角带着一种冷漠而奇特的微笑，
1: 哈哈，李探花果然是信任呢，果然来了。
0: 一个女孩子的声音接着说，我早就说过，只要她答应的就绝不会失信。站在吕凤仙身后的竟是玲玲，玲玲怎么会和吕凤仙在一起？李寻欢究竟答应了什么呢？
1: 灯光昏黄，李寻欢的脸却苍白的可怕。他默默地走进了屋子，突然向吕凤仙深深一揖，多谢。
0: 你不必谢我，因为啊，咱们根本就是件交易，谁也不必谢谁。
1: 这种交易啊，并不是人人都会答应的。我当然要谢你啊，
0: 这的确是件很特别的交易啊。啊，哎，李寻欢呐，你要玲玲对我说的时候，我的确吃了一惊，
1: 所以啊，我才会要他解释得清楚些。
0: 其实呢，用不着解释，我也了解了，你要我故意败给阿飞，只不过是希望阿飞能因此而振作起来，不要再消沉。
1: 是啊，我的确是这个意思，因为他的确值得我这样去做。
0: 这只因你是阿飞的朋友，但我吕凤仙不是。我呀，简直想不到世上会有人会向我提出如此荒谬的要求来，
1: 但你却终于还是答应了。
0: 吕凤仙的目光像刀一般地盯着李寻欢，
1: 你算准了我会答应？我呀，至少有些把握，因为我已看出你不是凡俗的人，也只有你这种非凡的人才会答应这种非凡的事儿。
0: 吕凤仙还在盯着他，目光却渐渐的和缓，缓缓地说道，
1: 你也算准了他绝不会要我的命？我知道阿飞剩了一分就绝不会再出手了。
0: 哎，你果然呢，没有看错阿飞，也没有看错我。哎，我只答应你啊，让他剩一招，那意思就是说，他若再出手，我就要了他的命。
1: 李寻欢目光闪动，你有这把握？
0: 怎么，你不信？
1: 两个人目光相视，良久良久，李寻欢突然又一笑，我呀，跟你说呀，现在也许，将来却未必，所以我本就不该答应你的。
0: 李寻欢呢，让他活着对我
1: 也是一种威胁呀。但呢，有些人就喜欢有人威胁，因为威胁也是一种刺激，有刺激才有进步。你想啊，一个人若是真的已到四顾无人啊，到了最高的巅峰处，岂非也很寂寞无趣啊？吕奉先沉默了很久，也许但我答应你却并不是为了这个缘故。李寻欢慢慢的点了点头，你当然不是。我答应你只因为你交换的条件很优厚。若没有优厚的条件，怎么能和人谈交易呢？你说只要我答应你这件事儿，你也会答应我一件事儿，对吧？不错，但你却没有指明是什么事儿。不错，所以我可以要你李寻欢做任何事。不错。吕奉先的目光突然变得冷酷了起来，一字字说道，我若要你去死呢？李寻欢的神色不变，淡淡地说道，以我的一条命换回阿飞的一条命，这也很公道啊。他淡淡地说着，嘴角甚至还带着微笑，就仿佛他的生命本就不属于自己，所以他根本漠不关心。玲玲的身子却已颤抖起来，突然扑倒在吕奉先的面前。我知道你绝不会这样做的，我知道你也是个好人，是不是？是不是？吕奉先的嘴紧紧地闭着，连瞧都没有瞧他一眼，他只是冷冷地凝视着李寻欢，紧闭着的嘴角显得说不出的冷酷和高傲。这种人本就不会将别人的生死放在心上。玲玲望着他的嘴，脸色越来越苍白，身子的颤抖越来越激烈。他很了解李寻欢，他知道吕奉先的这张嘴只要吐出一句话，李寻欢立刻就会去死的。他既然能为别人活着，自然更可以为别人而死。死往往都比活着容易得多。他也很了解吕奉先，别人的生命在他的眼中本就一文不值。他突然昏了过去，因为玲玲不愿也不敢从他那嘴里听到那句话。昏厥其实也是上天赐给人类的许多种恩惠之一。人们在遇着自己不愿做、不愿说、不愿听的事儿时，往往就会以昏厥这种方法来逃避。李寻欢从不逃避，他始终面对着吕奉先，正宛如面对死亡。也不知过了多久，吕奉先突然长长叹了口气，哎，想不到啊，世上真有你这种人，阿飞能交到你这种朋友真是福气啊。李寻欢笑了笑，你若对他了解的多些，就会知道我能交到这种朋友更有福气，这是何等的真挚，何等伟大的友情啊。吕奉先冷傲的目光中突然露出一种寂寞之意。一个人觉得寂寞的时候，就表示他正在渴望着友情。怎奈真挚的友情并不是人人都能得得到的。他冷冷地说道，你的意思是说，你能为他死，他也会为你死，是不是？李寻欢点了点头，是。吕奉先声音更冷酷了，但你已算准了我不会杀他，至少不会在这种情况下杀你，是不是？李寻欢默然。沉默通常只代表两种意思，默认和抗议。吕奉先瞪着他，瞳孔渐渐松散，突又叹了口气，哎，我呀的确不会杀你啊。你可知道为了什么吗？
0: 李寻欢还没有说话，吕奉先已抢着说道：“因为我要你永远欠着我的，永远觉得我对你有恩。”他竟也笑了，因为我呀，若要杀你，以后还有机会，但这种机会以后只怕永远不会再有了。他心里的意思是不是想以此换得李寻欢的友情呢？李寻欢沉默了很久，突然也笑了，你呀还有机会。哦，我还要求你做一件事儿。吕奉先瞪着他，就好像是从没见过这个人似的，过了很久才冷笑地说道：你第一次交易还没付出代价，就想要我做第二件事了？这算是什么交易啊？这不是交易，是我求你。吕奉先脸色虽很暗，眼睛却在发着光。既然不是交易，我为何要答应？李寻欢微笑着，他的目光是平和、明朗而真诚。他凝视着吕奉先，微笑着说道：“因为这是我求你的。”这句话回答的不但很妙，甚至有些狂妄。这本不像李寻欢平时说的话。吕奉先却没有生气，心里反而觉得有一种奇特的温暖之意，因为他已从李寻欢的眼光中看出了一丝友情的光辉。这也许就是唯一能驱走人间寂寞与黑暗的光辉，这是永恒的光辉，只要人性不灭，就永远有友情存在。吕奉先低声地说道：“别人都说李寻欢从不求人，今天居然肯来求我。看来啊，我的面子倒不小啊。我呀，既欠你的了，再多欠一些又何妨啊？”吕奉先又笑了，这次才是真心的笑。他微笑着说道：“有人说呀，学做生意最大的学问呢，就是要懂得如何欠账。看来你本该去做生意的。怎么，你肯答应了？”“哎，至少啊，我现在还没想出拒绝的法子。你趁此机会赶快说吧。”李寻欢咳嗽了几声，神情又变得很沉重，缓缓地说道：“你如果在两年前呢遇见阿飞，我纵不求你，你只怕也要败在他的手下。”吕奉先沉默着，也不知是默认还是抗议。他能以沉默表示抗议，也已很不容易了。李寻欢继续说道：“你若在两年前见过阿飞，就会发现呢，那时的他和现在简直不像是同一个人。”“哦，只不过短短的两年，他怎么会变得如此呢？”“哎，只因呢，他不幸遇上了一个人。女人自然是女人呐，世上也许只有女人才能改变男人。他不是改变，而是堕落。一个男人为了女人而堕落呀，这种人非但不值得同情，而且愚蠢的可笑。”“哎，你说的也许不错，只因呢，你还没有遇到过那样的女人。我吕奉先遇见了又如何呀？你如果遇见了她，说不定啊，也许变得和阿飞一样。”“哦，你以为我也是没有见过女人的小伙子？你也许见过各式各样的女人，可是这个女人，她绝对和别的女人不同。哦，说下去。曾经有个人将她形容得很好，
1: 这个女人呢，看来如仙子，却专门带男人下地狱。吕奉先目光闪动着，突然说道：我已知道你说的是谁了，你本该猜到的，因为世上只有她这么一个女人，也幸好只有一个，否则呀，只怕大多数的男人都已活不下去了。

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0: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田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用自己的购物袋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

0: 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活一辈子，所遭所遇都是定数，无法改变，该发生的一定要发生，不该发生的它也不会发生。要是不信我的话，您回忆一下，看看您度过的每一年、每一天、每一个小时、每10分钟，绝对没有发生过一样一样、两样不差的事儿，不会发生的。天天新，日日新，年年新，都是新的。要总是发生过的事儿，还发生一次、两次、三次，那咱们还活着有啥意思？因此，正因为有了新的，总是能看到不同的人，遇到不同的事儿，我们才能有奔头、有希望。历久弥新，永远往前走。说到定数，其实生病也是定数，哪有不生病的人？压根儿没有，老了都会有病。但是甭管啥病，多大的病，这个病的本身一点都不可怕， 可怕的是你的心，您心里边要是触它，那就完了。人要是让病给拿住，这人没好，不带长寿的。相反，只要我们能做到平常心，不管遇到啥困难事儿，都把它当成是平常的事儿，平和一点，平顺一点，平衡我们的身体和内心，一定会过去的。我现在之所以能活这么大岁数，眼瞧着奔九十了，我也不是光靠我爹我娘传给我的长寿基因，我也生过病，生过重病，最严重的是1966年春节那次，我甲状腺这儿长了个瘤子，当时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于是我就找我们医院这方面的专家给看了一下，他就曾经断言下定论了，说我这个病治不好了。他虽然没当着我的面前跟我说，但是跟我家属跟我们单位的同事都透露了，说胡大夫命真不好啊，年纪轻轻的就摊上这个病，恐怕活不长了。我本身是大夫，我看接诊医生的表情，看我们家里人对待我的态度，对我百依百顺的那股子劲儿，我就知道是咋回事儿。但我不信这邪，我心里想，管他是啥病啊，既来之则安之，我要在战略上藐视疾病，在战术上注视疾病。我以前没病没灾的时候也知道他的来之不易，我十来岁的时候就开始帮我父亲打下手熬膏方，头一次料连熬2个月才能出一锅膏，我哪舍得喝这个金贵，以前宁愿给家中长辈多喝两口，我都舍不得自己喝。我那时候年轻，年轻人没病没灾的也用不上，但是这回摊上病了，还是挺重的病，没招了。每天按时按晌，其余时间我该干啥干啥，啥都不耽误，没有说自己生病了就成天躺在床上养病，没有那时候。我是这么认为的，人要是真把自己当病人看，那么您放心，病一定会蹬鼻子上脸给我们出难题儿。我们越在意他，他越烦人，越不在意他，不把他当回事儿，过一段时间他自己就没了。但是前提是一定要积极的治疗。我就是，我查出来有病没多久，66年秋天就去57干校参加劳动去了，一去就2年，结果这2年中病情不仅没有复发，直到今天50-60年过去了，我再没得过这个病。我之所以能好，第一要先感谢我们老胡家，我这条命50年前就交代了，当时很重啊，连话都说不出了，哪能像现在坐在这里头天天给大伙讲课，大家听我讲话嗓门够亮吧，所以我得卸下
2: 本源方法，
1: 也是从那天开始我就养成了常年坚持，真就很少生病。头一阵子接电话的时候，有人跟我打听说，胡老，你这么高寿， 你天天吃啥喝啥呀？跟我们分享分享，我们也天天照着您的方法去做。我说，我除了
2: 本源方法
1: 之外，还真就没吃过啥特殊的东西。我的作息很简单，如果今天有门诊和开会，我5点钟就起来了，早起1个小时，拾掇拾掇自己。我要是去单位或者上电台，我都是穿西装扎领带，拿出工作的状态来，亮出精气神来。如果第二天没事，我会睡到6点钟再起来。我一天3餐很简单，早上1碗粥，一碟凉拌菜，偶尔开开荤，吃2个茶叶蛋，午饭一直是一个馒头，什么菜也不吃。晚上基本不吃主食，就是1盅酒、1块萝卜，还有花生米、西红柿和黄瓜。我吃的很少，我体重到现在还是120斤以内，不超过120。有时候我的晚饭只吃水果餐，我爱吃苹果和橘子。吃橘子时候，大家记住了啊，要吃橘络，橘子皮扒掉，橘子瓣上的小细丝，那橘络您可千万别扔啊，一定要吃掉。这是好东西，一是粗纤维，助消化，二是疏肝理气的。橘络是入药的，可解瘀。瘀是啥呢？中医有个名词叫疏肝解瘀，专门调节情志的。人的心情不好就叫瘀，瘀闷的瘀。什么人需要疏肝解瘀呢？最常见的是胃病，12指肠溃疡，胃肠道有炎症时，吃消炎药不好，上中医那儿抓点柴胡、淤金、圆胡、香附熬药汤吧，喝上就好了。因为这几样药就有疏肝解瘀的效果。人心情不好，第一反应就是吃不下饭，这就叫瘀，瘀住了。女同志容易月经不调，乳腺增生，长肿块。男同志容易甲状腺长肿块，没核气。另外，每个人的心情不好时候，都容易睡不着觉，失眠，这都是瘀的表现。这种表现可大可小，轻的气撒出去就好了，或者吃点甜食，吃几瓣橘子，事就过去了，没留啥后遗症。但是有的人气性大，总生气，有的人心眼小，遇事想不开，还有的人生活压力大，工作压力大，这个情绪啊在心里边积压着，一层压一层，一层压一层，压得自己透不过气了，最后说不上哪件事儿刺激到自己了，就得抑郁症了。抑郁症也有轻的，也有重的。轻的就浑身没劲儿，不爱吱声，爱生闷气；重的就太可怕了，就会出现幻觉，或者有轻生的念头，不想活了。不同程度的病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治，比方说非常轻的，偶尔的莫名其妙的气不顺，心情不好，可以用食疗，像我所说的经常性的，吃几瓣橘子，橘络别扔了，专挑橘络吃，还补充营养了，还尝到了甜味了，挺好的。然后重一点的，觉得自己稍微有点郁闷情绪，我还教大家一个方法，您可以用笔记一下，上药店 买两个中成药，一个叫补中益气丸，另一个叫加味逍遥丸，这两种药掺着吃可以抗抑郁，一个星期吃两回或者两天吃一回，您感受一下吧，看看自己的心情啊，心气儿能不能缓解。但是大家一定要记准了，这两种中药放一块用是抗抑郁的，可不是治疗抑郁的。您有这方面的倾向，您提前给自己用上，看看能不能缓解，缓解不了的自己别在家闷着了，上专业的地方找专业的医生，用专业的药，抓紧时间做治疗。说到这儿，我得特殊的强调一个病，就是失眠。现在失眠的患者很多呀，太多了，尤其是中老年人经常失眠，那些得抑郁的人基本上都失眠。那些有冠心病、高血压、心肌梗死、心绞痛的人也都失眠。所以不管是心情还是心脏的器质性病变，都跟失眠沾边，把失眠治好了，很多病会减轻不少，甚至说干脆就消失不见了。我就治过一位患者，而且这个患者还不是一般人，是著名的演员。其实我说他是演员都把他老人家说低了，他应该叫老艺术家。他的年龄比我还大11岁。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3: 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1: 今年已经98了，还健在。更厉害的是，他现在还演戏呢。去年还是前年了，我记不准了，电影里还有他呢，姓秦，我管他叫秦老师，他管我叫胡老师，我们两个以老师互称。能够给秦老师治病我很荣幸。他因为顽固性失眠特意到北京来看中医，因为是名人嘛，院领导挺重视，就把我给介绍过来了。见到秦老师本人，他就跟我讲，他这失眠已经30多年了，啥药都吃过，不管是西的还是中的都用过，以前好使，现在根本不当事儿，吃安眠药加3倍的药量都睡不着。秦老师说，我这个脑袋呀，里边管睡眠的神经可能都烧断了，弦儿断了，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一点觉都没有，困得要死也睡不着，整宿整宿的不睡觉，然后一到晚上耳朵里总能听到怪动静，像有人跟他说话似的，就比如他在卧室里睡觉，他就总听到客厅里头有人叫他，他问是谁还没人回答，搞得家里的女保姆都被他吓跑了好几个。 认为老太太岁数太大了，精神不好。秦老师当了一辈子的艺术家，哪丢过这个人呢？所以就让家里人给找那种夫妻二人一起当保姆的那种，因为有男的在，胆子大一些，这回保姆留住了。但是秦老师的病症却一直不减轻，还是整宿睡不着觉，还是总感觉有人跟他说话。其实这就是老人家心神的问题。中医讲心藏神，失眠的人，特别是老年人，他的心就藏不住神，心门关不上了，神都跑出去了。这样的患者就容易出现幻觉，或者总感觉有人要害他，有人在监视他等等。了解了详细的病情，我还是挺担心的，因为老人家年纪太大了，一般的药没法用，药效先不讲，药毒老人就受不了。中药中的名医名方，像白子养心丸、安神补脑液、十五味沉香丹等等，秦老师基本都用过了，效果都不理想，所以我直接就建议老人家用
4: 本源方法。
1: 我问他，我说，秦老师说，他从小到大喝过不少，在南方，尤其是上海地区，上点档次、有点经济实力的家庭，纯植物熬的。膏方分南熬和北熬，南方熬膏都敞开锅盖熬膏，这样熬出膏快，一上午就挂起就出锅了，比炖只老母鸡的时间长不了多少，所以它的药效可想而知，就相当于食疗的，吃这种就是养生，治不了病。所以我把我们拿出来给行家，给喝了一辈子养生膏方的上海人用，我说您尝尝这个，跟您那边的一不一样？确实不一样，柔和，有股甜味儿，但是甜的很自然，有股苦味儿，但是苦的不让人难受。秦老师喝完点点头，不好使，当我没说。您找我们院领导，让他处罚我。秦老师笑了，他说：“冲着您这自信劲儿，给我打电话，说胡老师，我睡着觉了，现在一晚上能睡三个小时。别看这三个小时不起眼儿，可把他给乐坏了。”秦老师跟我说，这么长时间了，我终于又找到了睡觉的感觉了，一闭一睁三个小时过去了，这两年间从来没有过。其实这就说明他的身体在往利好的方向发展。有人怀疑说，能不能天天都从中午睡到第二天清晨呢？那也太耽误事儿了。其实不必要有这份担心，只会让长时间失眠的人、极度缺觉的人，通过长时间睡眠恢复身体机能，把受损的身体最需要的本源重新唤醒，让本源回归原位，那我们的身体自然就重获健康了。
4: 本源方法
1: 道理都是一样的，方法都是一种，就是回归本源。本源是什么？就是咱们老百姓家家户户过日子所攒的家底儿，过日子亏本都不行， 都得有个根本，有房住，有衣穿，有饭吃，没有这些，说明这人没能耐，或者是败家子儿，把家底儿败光了，没法生活了，这是基础。那么这些个衣食住行的物质条件，它也得有源头啊，它打哪儿来啊？是我们付出劳动，靠能力挣钱，挣来了钱去实现目标，身体的本钱，当您透支的时候，要靠疗法和药物去争取，让病人不走歪路，不走弯路，不走错路。所以大家伙放心去用吧，我们
4: 本源方法
1: 好着呢，一比较您就知道它好在哪儿，谁受益谁得劲儿，就这么直白。另外在用对方法同时，也提醒大家，无论什么情况下，人的精神头很重要，要想多活两年，精神头一定要足，不能蔫儿啊。有的老人就跟那霜打的茄子一样，肩膀子头往下耷了，成天打不起精神来，那您咋治病？咋可能治好病？所以我跟大家商量一个事儿，
4: 本源方法
1: 让您浑身有劲儿，让您睡得香，第二天精神头足，您自己也振奋一下好不好？别那么压抑，别那么老气横秋的，60岁时候您就设法保持40-50岁的精神状态，70岁时努力体现60岁的精神状态，往年轻奔一奔，好处有很多呀。人的精神状态不能因为年龄增大就松垮下来，有的人自己觉得自己老了，70-80了，自己先放弃了自己，体型也不注意保持了，吃饭也不讲究干净卫生，碗都懒得刷，穿衣服也水水塌塌，这样的话不仅会给别人留下一个苍老的印象，您自己都会觉得自己不行，您的心变老了，您的身体也会随之变老。所以别傻了，别忧郁了，学会积极一些，阳光一些，不就是生点病吗？生病好治，您实在没招了，您来找我，行吧？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 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1: 前两天跟一个老同志聊天，他是南方一所大学的教授，讲《红楼梦》讲得特别好，是这个领域的专家。然后我们两个人闲聊时候也谈到了健康，也讲到了治病，也跟我说了他的亲身经历。5年以前他得过急性心梗，突然间就发病了，没什么预兆，也可能有预兆，但是他没有发现。犯病之后就送到了当地最好的医院，到急诊室以后，医生初步检查了一下，几乎二话不说就往手术室里推。在手术室里头做造影，找到堵的位置，紧接着就通过导管下了支架，然后结果也不错，手术成功了，很快他就恢复了。他说，胡老，我后来好感谢那个救我的医生，那个医生才40几岁，他帮我做导管手术，因为当时很紧急，所以医生直接就切开了大腿腹股沟这个地方的血管，从腹股沟插管进去，把管子插进去那一刻，往里走的时候，疼啊，非常疼。他说，我疼得嗷嗷直叫，虽然当时身子不好使，但是就觉得自己已经蹦起来了。其实是上了麻药的，但还是疼。腹股沟这位置很特殊，它非常脆弱。我们小时候，小孩子都互相打闹，要是不小心踢到腹股沟，或者撞桌椅板凳撞到腹股沟， 疼的都受不了。这个地方有淋巴管都汇集在这儿，屁一下都受不了。你想想，你要是给他隔开然后往里下管子，那是什么感觉啊？但是抢救急性心梗的时候，多数都是从这下管，因为这块离心脏近，要是从手腕下还得拐好几个弯，所以从腹股沟下管子最近的也是最疼的。那位教授说，我都快疼死了，但是这么疼他为什么还要感谢那个年轻的大夫呢？因为医生在最关键的时候跟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好，最疼也就这么疼了。这一句话一下就鼓舞了这个患者。老人说，我就是因为这句话，我在抢救的时候顺利的挺过来了。这个患者后来特意去感谢那个年轻人，跟年轻人说，你知道那句话给我多大的安慰吗？它的力量比麻药都好使。因为人这辈子最痛苦的一件事不是痛本身，而是对痛的恐惧。可是你告诉我说，最痛就是这么痛了，我知道接下来都好了。这个患病的老人被这句话温暖了。我想不一定是这个年轻的医生在刻意的安慰那个患者，可能他遇到的每个患者在下管的时候他都会这么说。但是这句话非常重要，也让我觉得我也应该常常提醒我个人，我能不能像这个年轻的医生，在我生活的周围，在我工作时遇到的每一个患者，在他们痛的时候告诉大家，最痛就是这么痛了，将来会越来越好的。其实不管是西医还是中医，只要方法得当，科学治疗，痛会越来越少的，好日子会越来越多。别的方法我不敢保证，
4: 本源方法
1: 对症的人一定都是这样的。回归本源，对于人的身体而言，本源最值钱。本源既是我们的所有自身的能量，又是气血，还是精髓，是体内所有的正向能量的汇集。所以我们用
4: 本源方法
1: 把源头找到，让它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另外说到急救，其实中医也有好多急救的办法，比如半身不遂的人突然间发作了，出现口眼歪斜，这个时候一半身子不好使，可能是脑出血，还可能是脑梗。但不管是什么情况，到医院一检查也不会出现大问题。回家以后3到5个月的
4: 本源方法，
1: 但扎的不及时就不行。最理想的急救方式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给耳垂放血。得上脑中风的人就好比电饭锅上边那个排气阀，这个阀坏了，这个阀要是堵住了不通气了，那么饭煮到一半，锅盖非得崩开不解，锅也可能被烧坏。但是我们想办法把气儿通开，通了以后有一个出口，把压力放出去，那个血出来以后问题就解决了，这是脑病解决。 这人就好了。这三种用针刺救命的方法，大家最好事先都学会了，熟练的掌握。您要是记不下来，打胡一堂栏目组的电话问。然后还有一种病，也是发病的时候特别急，平时很少有人注意它，但是稍一疏忽大意就容易要人命。这个病叫胰腺炎，得胰腺炎不好治，非常痛苦，犯病时主要就是上腹部疼，那个感觉比在肚子上开刀不打麻药还疼。而且这个病每隔一年到两年它还经常犯，导致胰腺炎反复发作的原因有很多种，喝酒或者暴饮暴食肯定容易犯病。你看过年过节谁家不聚会，不吃点好吃的？但是胰腺炎患者只要多吃一点肯定犯病，因为好吃的东西像油炸的肉类、动物的内脏，它血脂高，血脂一高导致高脂血症，这个病就会复发。另外胆囊结石也能导致胰腺炎，所以这个病您最好是别得它，要是得上了它就沾上你了，想要去根儿是非常难的。一般的治疗方式就是上医院输液、洗胃，不让你吃东西，灌肠，把肠道空出来。哎呦，那个滋味就别说了，真难受啊！还年年治、年年犯，而且治疗费用非常高。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 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灰汤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1: 我之前在河北承德的兴隆县治过一个患者，今年50多岁了。10年前，他因为胆囊结石导致了胰腺炎，从那以后几乎是年年都进 ICU。 为啥进 ICU？ 有些胰腺炎是重症胰腺炎，犯病的时候就需要急诊抢救去。我说的这个患者就是重症的，所以他每年都得花很多钱住重症监护。一旦进去，这个钱就像流水一样。他和他爱人都是工厂的工人，收入不低，但是架不住得病啊。这个患者跟我说，胡老啊，我每年上班挣的这点钱呢，全都用来治病了，结果钱没剩下，病还在自己身上得着。我给算了一笔账，我说照你这个情况，啥家庭都攒不住钱，能维持生活就不错了。因为胰腺炎的治疗费用本身就比较高，这个病常规治疗的话，每天的输液量比较多，犯病的时候不能吃东西，得进食，进食是为了给胃肠减压。那么不吃东西人怎么活呢？就靠那个吊瓶活着。所以输液输液，不停的输液，那个吊瓶都是钱买来的，所以这笔钱少不了。如果住 ICU 治这个病，每天最少最少的费用也得4000块钱，4000在北京下不来，在承德差不多。但是这还不是全部，如果胰腺炎的发病原因是因为胆源性，是胆囊结石导致的，那么治疗后续还需要进行胆囊切除，而胆囊切除的费用大概需要10000元左右。我问那个患者，我说你切没切胆囊啊？他说切了，早就切了，但是每年治胰腺炎的费用照样得花不少钱，花钱也认。但是胡老，我真不知道这么花下去我还能活几年。这个患者说出那句话的时候特别沮丧。大前年他来找我看病的时候还不到50岁，是家里顶梁柱，他要是走了家就散了。另外如果因为一个胰腺炎就走了，他心里也不甘心，我能理解他的心情。我给他提了一条意见，我说你换一个治疗方式试试。他说什么治疗方式？只要能治好换啥都行。我说能不能治好我不确定，因为你现在身体上缺零件，把胆囊都摘出去了，这个胆囊和胰腺是息息相关的。他把胆囊摘掉以后第2年就得了糖尿病，这个糖尿病跟胰腺炎一结合更难治，所以我不确定
2: 本源方法
1: 能不能，那个太遭罪了，还不去根儿。而咱们
2: 本源方法
1: 是不让你遭罪，同时还能恢复身体功能，提高人的抵抗力。这个病最大的问题就是疼，后来他连着用了5个多月，控制的也挺好，到今天他已经治了3年多了。
2: 本源方法
1: 因为也不太好买，有时候会断货的， 我不敢说他的胰腺炎治好了，上医院查肯定还能查出来问题，但是三年多了，这样的话能省下好大一笔钱。其实治病
2: 本源方法
1: 花不了几个钱，如果不是开头的攻坚阶段，只是后期预防和养护的话，真的花不了多少钱。而且这个钱你花的是管你一辈子的事儿，与之前相比，之前那就叫应付。所以对于这个患者本人来说，他用
2: 本源方法
1: 他太高兴了，不用再遭那份罪了，而且生活条件也改善了。我有他的微信，昨天我看他的朋友圈说最近新提了一辆小轿车，开心极了，我也替他开心。他还年轻，未来有好多的好日子在等着他呢。别说四五十岁的年轻人，咱们老年人也要拿出追求健康的姿态来。事物发展不都是越来越好吗？只能进步，不会退步。开历史倒车，这不可能。历史的车轮永远都是滚滚向前，人的健康也应该一直延续下去。如果您觉得岁数大了，靠自己无法延续下去了，那么咱们就找方法填补自己身上的漏洞。有了好疗法，有了好药，治病就有了捷径，再远的路也变短了，再难治的病治起来也变得轻松了。但是这个捷径绝对不是今天吃药明天就好，后天又犯，而是连续坚持不断的累积，累积到一定高度，最后形成质的飞跃。所以我也提醒大家，我们用
2: 本源方法
1: 想要有大改善的话，一定需要一个过程。任何疾病治疗时都需要过程。总之您就记住一个道理就行，越是见效快的方法越是不治根，相反缓慢起效、柔性起效才是最好的治疗手段。我倡导的、弘扬的
2: 本源方法
1: 就属于这种。我们做医生的每天面对的是成百上千的病人，一个人一个情况，一个人一

0: 浓缩淬炼出来的，真的就能把你缺失的不足的能量回归到原位，从此开始以更快的速度实现治病康复的目的。而且一旦用对了疗法，吃准了药物，您的疾病好转乃至于康复的速度真的是一日千里，时刻变化。这就是对了路，对了事儿，对了手段。那么治病您还觉得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儿吗？其实不难，用智慧治病，用智慧过日子，用智慧解决问题，问题一定会解决的。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吧。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3: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2: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4: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5: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 0021。
1: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听体育1021。中国女篮官方昨天公布了出征女篮世界杯的12人大名单。中国女篮官方表示，由于突发状况，李月汝遗憾缺席本次赛事。中国足协杯四分之一决赛昨晚进行，云南玉坤1-0战胜重庆铜梁龙。至此，足协杯四分之一决赛已经全部完赛，半决赛对阵已经出炉，其中北京国安主场将对阵上海海港，云南玉坤坐镇主场对阵大连英博。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男子单打首轮的一场较量中，中国选手布因昭克特直落3盘，横扫12号种子霍达尔，成功赢得自己大满贯单打首胜。至此，布因昭克特也成为了继吴亦丙、张志臻和商俊成之后的历史上第四位赢得大满贯男单正赛的中国大陆球员。2026斯洛克英国公开赛32进16轮次今天结束一场较量，平均辉1-4不敌尤里安·博伊科，无缘16强。本场比赛，尤里安·博伊科状态在线，打出3杆单杆50加的得分，而丁俊晖只打出1杆单杆50分。

0: 气象1021。
1: 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天气晴到少云，北风微风，日照和半岛地区四级阵风5到6级，其他地区3到4级。最低气温沿海地区20度左右，鲁中山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明天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南部沿海地区天气多云，其他地区天气晴到少云。
2: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3: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4: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3: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5: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3: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

今天的美网男单赛场传来了惊艳的战报，中国选手布云扎克特直落3盘，以3-0横扫赛会12号种子，世界排名第13位的西班牙新星霍达尔，职业生涯首次斩获大满贯正赛的胜利，也强势晋级到了第二轮。 此前他在资格赛的决胜轮惜败，以幸运落败者的身份递补入围，赛前不被看好，但是打出了压倒性的表现，成为第4位拿下大满贯正赛胜利的中国男网选手。有的时候机遇永远会垂青有准备的人，哪怕是意外拿到的入场券，只要拼尽全力，就可以书写属于自己的冷门奇迹。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体坛 Top 10， 一起来梳理一下热点体育资讯，最新赛况，热点资讯，一起纵览体坛 Top 10。 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篮球方面的消息。昨天FIBA国际篮联更新了男篮世预赛亚大区球队实力榜，中国男篮上升2位来到了第5的位置，澳大利亚队依旧稳居首位，新西兰队超越日本男篮来到第2位。中国男篮在第4窗口期的2场比赛当中取得了全胜， 其中包括在中场前2.2秒杨汉森面对芬德伯克的防守命中制胜上篮， 帮助球队89-87险胜黎巴嫩队。 而FIBA国际篮联认为这记绝杀的意义远不止于帮助中国队战胜来访的对手，它也标志着中国约基奇正式登上国际赛场的核心舞台。 继续关注篮球， NBA 官方宣布洛杉矶快船队和伦纳德违反了劳资协议中的工资帽规避规定， 剥夺快船队2029到2033年5个首轮选秀权， 并罚款3000万美元。 同时球队老板史蒂夫·鲍尔默、篮球运营总裁劳伦斯·弗兰克以及商务运营总裁吉里安·扎克被处以停职处罚。 再来关注一下女篮方面的消息， 中国女篮官方昨天公布了出征女篮世界杯的12人大名单。 中国女篮官方表示，由于突发状况，李月汝遗憾缺席本次赛事，李月汝的护照在美国邮寄过程当中意外遗失，虽经多方协调查找并考虑了多种补救方案，截至赛事报名时仍未找到，因此李月汝无法随队出征本届的女篮世界杯。 再来关注足协杯方面的消息，中国足协杯1/4决赛昨晚全部结束， 云南玉坤1-0战胜重庆铜梁龙。 上半场迪玛塔破门但越位无效，下半场约尼查后插上劲射破门， 最终云南玉坤1-0战胜重庆铜梁龙， 晋级半决赛。至此足协杯第5轮已经全部完赛，半决赛的对阵出炉， 其中北京国安主场对阵上海海港， 云南玉坤坐镇主场对阵大连英博。 再来把目光投向欧洲足坛，今天凌晨进行的德国足协杯第1轮， 奥斯纳吕布克1-4不敌拜仁慕尼黑。 上半场麦斯纳凌空抽射打入一记世界波，随后凯恩、比舍夫连入2球反超比分。 下半场奥利塞挑射破门，凯恩点射破门再入一球， 最终拜仁4-1战胜对手。 再来看一看综合体育方面的消息，美网男单第2轮今天凌晨进行， 吴亦丙7-5和2个6-3直落3盘，3-0战胜了达克沃斯， 生涯第2次晋级美网男单第3轮。
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男子单打首轮今天凌晨爆出超级大冷门，作为幸运落败者参加正赛的中国选手布云昭克特只落三盘，横扫赛会12号种子霍达尔，成功晋级。在第二轮的比赛当中，布云昭克特将会面对外卡选手郑睿。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男子单打首轮的一场较量当中，中国选手布云昭克特只落三盘，横扫12号种子霍达尔，成功赢得了自己的大满贯单打首胜。至此，布云昭克特也成为了继吴一丙、张之臻和商俊成之后的历史上第四位赢得大满贯男单正赛的中国大陆球员。再来关注一下羽毛球方面的消息。昨天2026中国羽毛球大师赛男单首轮比赛中，李世峰以18-21、7-21不敌日本选手奈良刚功大，遗憾止步。奈良刚功大取得对李世峰交手的三连胜，下一轮将会对阵李佳豪和杨灿之间的胜者。此前中国小将胡哲安苦战85分钟，以1-2不敌丹麦名将安东森，遗憾止步首轮。陆光祖2-0横扫王岳航，顺利晋级男单16强。下一轮的1/8决赛，陆光祖将会迎战泰国名将昆拉武特。2026斯诺克英国公开赛32进16轮次今天结束较量，丁俊晖1-4不敌尤里安·博伊科，无缘晋级16强。本场比赛，尤里安·博伊科状态在线，打出三杆单杆50加的表现，而丁俊晖只打出一杆单杆50分。这样，在歌曲之后的热点舆论场，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泰山队的表现吧。

0: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很多事儿都和吃有关，比如谋生呢就叫糊口，找工作叫找饭碗，打工呢叫换口饭吃，犹豫不决叫吃不准，打个招呼叫
2: 吃了吗？
3: 吃到问题食品怎么办？
1: 打12331投诉他，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4: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民以食为天，安全重于天。
5: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0: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6: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0: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7: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0: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不同视角，观点碰撞，热点舆论场，亮出你的态度。
8: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场内场外。大家好，我是丁丁。接下来热点舆论场，我们跟大家一块聊一聊泰山队吧。足协杯四分之一决赛0-3的惨败，印证了一个道理，一个让大多数山东球迷不得不承认的事实：现在的泰山队已经不再是中超的一流水平了。从阵容配置上来说，不管是联赛还是足协杯，显然泰山队都不具备争冠实力。当然这个话题可能很多泰山球迷不愿去面对啊，包括我们今天也是放在足协杯比赛日的第二天再来去探讨。其实曾几何时吧，当唐田指导上任的时候，迅速带队取得3连胜的时候，一度让球迷燃起了信心。那既然联赛夺冠无望了，足协杯冠军是不是可以拼一把呢？上周周五客场3-2战胜申花，又让很多人对战胜海港充满期待。但是当比赛踢到80分钟的时候，很多的泰山队的球迷已经离场了，因为0-3大势已去了。赛后发布会上，唐田指导也承认，海港队确实是表现更好的一方，实力在泰山队之上，需要承认差距。或许这句话不怎么好听啊，甚至可能有球迷拿出来说，目前中超积分榜泰山还比海港多出2名来反驳。但回首过去几年，当海港夺得中超3连冠的时候，泰山队正在陷入结构性的困局当中。包括像这场比赛的首发啊，我们看外界都在讨论说，为什么会雪藏瓦科啊，启用杨瑞奇、伊木兰，包括于金勇。这也更加凸显了泰山队一方面年轻化的阵容，另外一方面也是体现了人员的捉襟见肘。门将上王大雷经验丰富，中后卫上包括后腰上郑铮、李元一也是身经百战，甚至在右边后卫的位置上，王彤自然比谢文能更加的适合。但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几个人，要么有伤在身，要么伤势初愈。当然你看一看他们的年龄吧，王大雷郑铮已经37岁了，王彤、李元一也都33岁了。毫不夸张地说，现在的泰山队老的老，小的小，中生代断档严重。此前的赛前发布会上，唐田说过，接下来泰山队要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现在看，这并不是一句空话。这次输给海港队之后，唐田也再度表示，泰山队目前的状况，曾经在他工作过的俱乐部当中见过一次，而那是在21-22赛季的上海申花。这倒不是说今天的泰山俱乐部与当年的绿地时代的上海申花在运营资金上出现过类似的问题啊。其实现在可能泰山队是目前中超比较稳定的俱乐部之一，这句话更多的是历史啊，是中超，是申花队，也是泰山队目前在经历的中生代储备严重断档。 那支上海申花有冯潇霆、曾诚、于汉超、杨旭、赵明剑、吴曦、曹云定等等33岁以上的球员助阵，而再往后排，朱晨杰、蒋胜龙、刘若帆、汪海建、周俊辰等等 U22 球员，中间28岁左右的国内一流选手凤毛麟角。而现阶段泰山队就是这样，中生代能打上主力的可能只有谢文能一个人，甚至像陈朴、黄正宇也即将迈入30大关。本赛季泰山队开始全面培养03后的球员，诸如于金勇、买吾郎、杨瑞奇、伊木兰等等，但至少从这场足协杯的淘汰赛来看，这些年轻人在重大比赛、关键比赛的表现里面会存在起伏，甚至会发挥失常。换言之，这批年轻人至少可能还要等2到3年才能够接班，因为他们打的硬仗、踢的大赛还是太少了。曾几何时，泰山队也是获得过双冠王的，但是你看看2021年那套阵容，内援上有王大雷、郑铮两位32岁的老将坐镇，随后31岁的吉祥、28岁的王彤、吴兴涵、刘彬彬、石柯、徐昕、26岁的刘洋。实际上，这批球员从2021年至2024年几乎支撑了泰山队4个赛季。当然，这后期包括93年龄段的廖立生、李元一，95年龄段的高准翼，租借回归97年龄段的陈朴等等。期间，泰山队不仅获得了双冠王，足协杯也是3连冠，还强势闯入到了亚冠的8强，双杀 K 联赛仁川联。但如今，当这些人纷纷老去或离开的时候，青黄不接已经是现实，也把泰山队从中超的顶级拉到了二流水平。所以现在来看，泰山队在尝试转型，包括对自家青训球员的重视，还有经营收成上各种尝试，来去寻求更长远、更可持续的发展。这或许会是一段阵痛期，但是我们也期待着这段阵痛期之后，那个曾经让很多球迷熟悉的，那个让很多老球迷感到荣耀的泰山队能够回来。以上就是今天场内场外的全部的内容了，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2: 时间是2017，那年你刚刚大一，闷热的夏夜你漫不经心打开电视机，一个戴帽子的男孩引起你的好奇心，你看到 Brian B 对黄旭瞳孔渐渐的清晰，赶快拿起了手机和闺蜜发信息，你说快点看那艾弗杰尼唱的好好听，他立刻回复一个 TT 帅帅的表情，说他同学推荐的 Johnny J 也特别

喜欢那首歌，但却从未开口。就像很多委屈的时候，你默默承受。同学忙着考研、面试、实习、兼职、导购 ，But you hate that flow， 长大成人的节奏。偶尔瞟一眼节目，很少再去看演出。出身平凡的你，快毕业了，不想认输。一天下午，你正在教室认真背书，他拍拍你的后背说：“这届冠军是杨和苏。”

唱歌手向你致敬。如今面对困难的你早已不再抱怨，你像个 rapper 一样勇敢面对各种考验。可照片就是照片，音乐就是音乐，那就按下删除键。

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FM 幺零二点一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

0: 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1: 体育101。
2: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听体育101。中国女篮官方昨天公布了出征女篮世界杯的12人大名单。中国女篮官方表示，由于突发状况，李月汝遗憾缺席本次赛事。中国足协杯四分之一决赛昨晚进行，云南玉坤1-0战胜重庆铜梁龙。至此，足协杯四分之一决赛已经全部完赛。半决赛的对阵出炉，其中北京国安主场对阵上海海港，云南玉坤将坐镇主场对阵大连英博。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男子单打首轮的一场较量中，中国选手布云昭克特直落3盘，横扫12号种子霍达尔，成功赢得自己大满贯单打首胜。至此，布云昭克特也成为了继吴亦丙、张之臻和商俊成之后的历史上第四位赢得大满贯男单正赛的中国大陆球员。2026斯诺克英国公开赛32进16轮次今天结束了一场较量，丁俊晖1-4不敌尤里安·博伊科，无缘晋级16强。本场比赛，尤里安·博伊科状态在线，打出单杆50加，丁俊晖只打出1杆，单杆50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自古以来，东北这块辽阔的地域就是匪患猖獗之地，社会的浓疤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存在。大东北百余年来遭受侵略者铁蹄的践踏蹂躏，土匪活动也是更加频繁猖獗，于是就有了我党曲折离奇的剿匪历程。接下来请听由孙一播讲的《智取威虎山》，向剿匪英雄致敬。
0: 书接前文，那么李京甫和邵简波下令准备啊，攻打宁安县。那么这个下手时间呢，总攻时间呢，是明天，明天是大年三十啊，啊。那么趁敌不备攻打这个县城。那么宁安县现在什么情况啊？这个宁安县正三炮的土匪占领了之后，打了个胜仗啊，利用地形地势，结果这个胜仗打的这些匪心大振。那么在这个当中呢，这个原占县的独立师又来了，这可真是如虎添翼呀。哎呦，这个正三炮心花怒放。那么在这个专员沈继高的建议下，这就成立了宁安县城防司令部，袁占先为司令，因为毕竟他是国民党正规军呐。正三炮呢为第一副司令。哎呀，正三炮高兴啊，为什么呢？终于我当上了这个国民党的一个城防副司令啊。那么如果把牡丹江拿下之后呢，这个专员已经给了我委任了，委任我为牡丹江城防司令啊，看起来跟国民党混是有好果子吃啊。哎哎哎，正三炮这两天乐得鼻涕泡都了大。但是这个袁占先呢，把这个宁安城走了一遍之后开这个紧急会议。这个袁占先这小子可真会打仗啊，那也是个王牌的事。他告诉这些手下，第一，我们要以正规军的方式处理城防，不能像阁下的队伍，那言下之意就不能像正三炮这些土匪队伍啊。你别看第一仗你们赢了，第一仗赢了他是有原因的，一个是我飞身疾驰增援这个宁古塔，也就是宁安县。那么共军考虑了这一点，怕腹背受敌啊，他撤了。再就是呢，这个共军都是关里的部队，是吧，所以对东北这个气候地形啊不熟悉，吃了个大亏。再就是共军新组建那些民兵根本没有战斗力，以上的这几点加在一起捡了个便宜，但是下一个便宜可就不好捡了，所以我们要提前准备，所以按这个军队的方式来布置城防，又加强了火力点，又加强了所有该加强的地方。袁占先把这个整个宁安县布置的铜墙铁壁一样，因为这个熊式辉致电袁占先，告诉他能在解放区里边建立了咱们国民党的一个根据地实在不容易啊， 一定坚持住。在给养方面、吃喝方面，我可以空投，用飞机把一些物资投放下去。袁占先跟这个郑三炮可就说了，说咱们这儿毕竟是一座孤城啊，四外都是共产党的地盘啊，他们万一把主力部队有点前线掉下来，掉了这么几个，把咱们城一围也麻烦，所以咱们得有一个下线安排。什么叫下线安排呢？就是第二条方案，你跟你的弟兄，那袁占先就没说你跟你们那些土匪，没那么说啊，这是给郑三炮个面子，说你跟你那些弟兄当中，这些占山的、哎占岛的、占湖的、占川的，哪个关系最好，哪个关系最妙？哎呦，郑三炮眨着眼睛，我跟一个人关系非常不错，谁呢？此人叫徐大马棒，徐大马棒，啊。这个许德马棒是他一个匪号，因为过去啊，他给苏联人修铁路，他当了个工头啊，就在海参崴那儿修这个海港啊，修铁路的时候，这小子是个劳工去了啊，能喝能打能吆喝能喊，当时这个苏联大鼻子老毛子一看这人行，哎，就交给他一根棒子啊，说你呀、啊就看着这些啊民工，谁不干活你就揍他。就这样，这许德马棒就拎个棒子当了个工头。后来喝多了酒了，把那个老毛子那个监工的给宰着，让他。他又拉起一伙队伍，就把这伙修铁路、修海港的这些民工、这些工人组织起来了，七八千人呐、啊，就占据了奶头山。报号大马棒，说他的队伍最多，现在有一万多人。哎，说我跟他的关系好，为什么跟他好关系好呢？因为我跟他有一个司马副官叫胡彪的，我们两个磕头，因为我们俩是光腚娃娃，在一个村长大的。后来呢，这个胡彪本来啊，他是一个兽医，他家祖传呢是兽医，后来不怎么就投靠徐德马棒了，因为他驯马好啊，驯马驯的最棒，骑马骑的最高，治马治的最妙，所以这徐德马棒就封他了一个外号叫四马副官，专门给徐德马棒伺候马的，因为徐德马棒这小子爱马，爱马如命，他这手下有几匹好马啊，所以专门请了一个副官胡彪，胡彪我们俩关系好，所以一来二去，我跟这徐德马棒关系也就非常不错了。哎，我跟他关系好，袁占先就告诉这郑三炮，你立刻致信徐德马棒，如果说宁安县、宁古塔再有打起来的话，让他在背后给共军一家伙，请求增援呐。那么至于什么条件，你跟他谈吧。就这样，郑三炮就给许德马棒啊去了封信，派人送去的，派最知近的人送去的。许德马棒一看，另外这里边主要有一条，谁呢？就是国民党牡丹江那个专员沈继高。说如果你许德马棒许振山要帮助宁古塔这一战，我封为你随兵突加保安第一旅的旅长、少将，封官许愿了。这个许振山呐、啊，许德马棒也是个大官迷。哦，一看这有承诺啊，有委任，这又是郑三炮亲笔来的信。另外送信的人由头到尾把情况一说，徐德马棒说你放心吧，你回去告诉郑三炮，一旦共军攻打宁古塔，攻打这宁安，我立刻增兵在后边给他一刀。这宁安可就真如同铜墙铁壁。那我说为什么说现在这个宁古塔这伙匪兵匪，那就得叫兵匪一家了， 那国民党那些兵跟土匪滚在一起，不就兵匪一家吗？那么这伙兵匪一家为什么不打牡丹江呢？为什么不主动攻击呀？有人建议呀，跟这个郑三炮还有跟袁占先已经提出来了，说咱们乘胜追击，拿下牡丹江，一举拿下他。郑三炮也有那心，因为他想早早的当上这牡丹江警备司令部的司令，但是袁占先也回首不行，贪多嚼不烂。咱们现在巩固宁安县，啊，把这块阵地先巩固住，然后再拿牡丹江，咱们看局势说话。真要是如果动静大了，引起共军的高层注意，调来大部队，那咱就跑不了了。那真是咱们四面楚歌。所以啊，他们没有主动攻击牡丹江。所以李经璞、邵建谋下令二次攻打宁安县，这个大部队也就在大年三十这一天的早晨九点强攻，真就把北城门给突破了。因为三五九旅的田松支队太能打了，这是一久经沙场的部队呀！啊，打到北十字街这儿，这敌人的火力网啊，火力点可爆发出来了。这都袁占先和郑三炮提前安排好的。哎呦，交叉火力网，纵横的火力点，部队伤亡了。啊，已经打到下午四点多钟的时候。这城还没拿下来，不但没拿下来呀，三分之一都没拿下来。因为这个敌人这个交叉火力网，哇哇哇哇哇，你摸不着头脑。他把这火力点都住在民宅里头，你说不上哪个民宅就是敌人的暗堡，就他碉堡。另外，这个时候李经璞接到一个不好的消息，奶头山许的马棒带领部队五千人急速行军，由打奶头山够奔这边来了，可能要在咱们的背后安插上一刀。李经璞一看，跟邵建谋一合计，不行，不能再打下去了，部队伤亡太大了。另外，这个许德马棒来，恐怕咱们要全军覆没，立刻撤出，赶紧撤出。哗，部队撤回牡丹江啊，战士们砸拳摸掌，咬牙切齿，这些土匪太可恨了。另外，在城里头遇到国民党正规军了，为什么不拿下他？这是在解放区，可就是因为咱兵源紧张啊。现在我们共产党的军队正在这大战场上要跟国民党拉开战线，要进行你死我活的战斗。那么即将开始的什么四大四平啊、长春战役啊、啊辽沈战役啊、锦州战役、沈阳战役几大战役啊，啊，这个都要爆发。所以现在东北局的把主要的目光全停留在这些大城市上。那么在根据地里头，那么这个宁安县出了这么点事儿，上边能不重视吗？重视。但是觉得牡丹江军区可以自己解决，已经把田松支队给调过去了，再增加两千人马。那么二打宁安，咱们吃了亏了，败下来了。回到牡丹江城，大伙坐着琢磨，这李经璞说咱们也得过年呢，加强警戒，防止土匪反扑啊，然后这个合计一下，三打宁安城，必须把它拿下来。现在有个任务，就大伙啊，该过年过年，该招兵招兵，该正常日子该正常日子过。咱们坐壁上观，看一下宁安城的敌人动向，他到底什么方向？就这样啊，这个战场上的硝烟暂时可就消停了。那么宁安里边这一万多兵匪就扎到那儿了，他们也在紧张的筑工事啊，也在招兵。因为上一次这许德马棒的出现，使这个宁安解了围了。那么紧接着这个沈继高以国民党 牡丹江专员的身份，封许德马棒为随宾突加保安第一旅少将旅长，钦电东北局，这个就东北兴元，请求熊式辉。熊式辉现在哪有功夫管你这点事儿？一土匪封什么旅长，你们自己看着办吧。哎呀，熊式辉反也琢磨，这国民党现在这东北这官儿啊，什么少将、中将、上将太多了，多如牛毛，这些老蒋都不承认，封去吧，你等太平了完了之后再说，现在封啥都行，你封大元帅啊，你封天堂元帅我都赞成，只要为国民党卖命就行啊。现在宁安城大庆呢，哎，然后呢许德瓦棒又回奶头山说，如果共军再敢打你们，我还出兵。另外他们开了个会，说准备把各山头都联合起来，一下就把牡丹江给他解放就得了，是吧，配合咱们国军大部队支援前线。他这边怎么安排不表，单说牡丹江我军方面消停了些日子之后，李靖普一想准备开始打了。不过这几天呢也是煞费苦心的，他跟邵建波两个人碰了一下，邵建波说我们吃亏，吃亏到什么身上，就是攻进城之后不知道这个敌人这个碉堡到底哪个是民宅，哪个是碉堡，哪个是枪眼，这是最要命的。战士正往里冲着，本来是个宅子啊，以为是老百姓家，你都跑过去了，大门一开机枪出来了，哒哒哒哒，一死一片，完了啪门一关上了，根本看不出来哪个是这伙土匪的枪点。所以现在我们首要任务必须派进侦察员，就是整个把的宁安的火力碉堡城防图拿到手，他肯定得有这张图啊，是吧，他作战部也好，方方面面的也好，所以这个任务交给杨子龙，一定要把宁安大小碉堡、敌人的碉堡部署在谁家了，哪个地方有碉堡，哪个地方是明堡，哪个地方是暗堡，要调查清楚。这可是太艰巨的任务了，这可不是一般，这是在国民党的独立师的作战处，那张图在那儿呢，谁能拿得来。李靖普把杨子龙叫来了，杨子龙一听啊，一笑，司令员您放心吧，这任务就交给我啊。然后杨子龙转身出去了。李靖普告诉杨子龙啊，你把图拿来，我就开始安排战斗，一举拿下，绝不能吃亏，这是我们首要任务，把敌人的内部情况碉堡摸清楚。杨子龙出来那汗也下来了，这杨子龙也是人呢，他不是神呢，这个说良心话，在敌人里头拿出城防图来，那就等于摘正三炮和袁占先的心肝一样。怎么办？杨子龙上路了，他带着一个人，谁呢？飞腿孙达德。怎么飞腿孙达德敢去？你看送信儿吗？这要有个紧急情况，飞腿孙达德好跑回牡丹江送信呢。两个人就打扮成这么一个采购山参野药的这么一个装扮啊，就是猎户，就来到宁安县。这个宁安县现在呀，这门口有站岗的啊，这东西南北城有站岗的，拿大枪，上边也有碉堡炮楼，晚上也有探照灯。但城里头啊，人山人海，刚过完年，什么做买的做卖的，卖故意的，倒腾炮烂的啊，拉洋片的，唱小段的，变戏法的，还有卖蒲扇的，大冷天卖蒲扇啊，边上还有卖油的卖女的，实在没法，还有卖老伴的，你看什么样都有。这大街上走着，这杨子龙啊已经心里头惦记这事儿了，已经颠差不多了，说拿这个城防图不可能，但是想把敌人城里的明碉的暗堡所有的地方摸透了， 很容易，但是也很难。但在杨子荣的心里头，你想我就挺身走险一把，玩一把花活吧。什么叫玩花活啊？这花活也是一个土匪行话。花活啊，就是乌七糟糟啊，看似有看似无，你说有吧他还没有，你说没有他还无，是雾里看花水中望月，哎，这迷迷糊糊迷迷瞪瞪，就这么花你一把，就让你眼花缭乱的活，就叫花活。那我们杨子荣同志如何玩这花活呢？这孙大德呀就问，咋玩啊老杨啊？哎，别问了，两个人找了一个店住下了，仅用一天时间摸好了情况了。哎呀，杨子荣点点头啊，这个正三炮真有两下子，这个袁占先也真有两下子，整个外松内紧，外边表面上大街上还是这么跟平常过日子一样啊，街上老百姓人来人往，实际他剑拔弩张里边啊，杨子荣可就看出来了。所以到晚上的时候，杨子荣就跟孙达德就开嘀咕，说咱们这个花活得这么玩啊，你配合我一下，是这么办哦，然后呢，然后再这么弄，再然后呢，再然后就这么敌人的所有的城防火力点的图就到手了。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免费

0: 亮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1: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2: 谢谢，
3: 谢谢，
4: 谢谢，
2: 谢谢你。

0: 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活一辈子，所遭所遇都是定数，无法改变，该发生的一定要发生，不该发生的它也不会发生。要是不信我的话，您回忆一下，看看您度过的每一年、每一天、每一个小时、每10分钟，绝对没有发生过一样一样、两样不差的事儿，不会发生的。天天新，日日新，年年新，都是新的。要总是发生过的事儿，还发生一次、两次、三次，那咱们还活着有啥意思？因此，正因为有了新的，总是能看到不同的人，遇到不同的事儿，我们才能有奔头、有希望，历久弥新，永远往前走。说到定数，其实生病也是定数，哪有不生病的人？压根儿没有，老了都会有病，但是不 甭管啥病，多大的病，这个病的本身一点都不可怕，可怕的是你的心，您心里边要是触它，那就完了。人要是让病给拿住，这人没好，不带长寿的。相反，只要我们能做到平常心，不管遇到啥困难事儿，都把它当成是平常的事儿，平和一点，平顺一点，平衡我们的身体和内心，一定会过去的。我现在之所以能活这么大岁数，眼瞧着奔九十了，我也不是光靠我爹我娘传给我的长寿基因，我也生过病，生过重病，最严重的是1966年春节那次，我甲状腺这儿长了个瘤子，当时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于是我就找我们医院这方面的专家给看了一下，他就曾经断言下定论了，说我这个病治不好了。他虽然没当着我的面前跟我说，但是跟我家属跟我们单位的同事都透露了，说胡大夫命真不好啊，年纪轻轻的就摊上这个病，恐怕活不长了。我本身是大夫，我看接诊医生的表情，看我们家里人对待我的态度，对我百依百顺的那股子劲儿，我就知道是咋回事儿。但我不信这邪，我心里想，管他是啥病啊，既来之则安之，我要在战略上藐视疾病，在战术上注视疾病。我以前没病没灾的时候也知道他的来之不易，我十来岁的时候就开始帮我父亲打下手熬膏方，头一次料连熬2个月才能出一锅膏，我哪舍得喝这个金贵，以前宁愿给家中长辈多喝两口，我都舍不得自己喝。我那时候年轻，年轻人没病没灾的也用不上，但是这回摊上病了，还是挺重的病，没招了。每天按时按晌，其余时间我该干啥干啥，啥都不耽误，没有说自己生病了就成天躺在床上养病，没有那时候。我是这么认为的，人要是真把自己当病人看，那么您放心，病一定会蹬鼻子上脸给我们出难题儿，我们越在意他，他越烦人；越不在意他，不把他当回事儿，过一段时间他自己就没了。但是前提是，一定要积极的治疗。我就是，我查出来有病没多久，66年秋天就去57干校参加劳动去了。一去就2年，结果这2年中病情不仅没有复发，直到今天50-60年过去了，我再没得过这个病。我之所以能好，第一要先感谢我们老胡家，我这条命50年前就交代了，当时很重啊，连话都说不出了，哪能像现在坐在这里头天天给大伙讲课，大家听我讲话嗓门够亮吧，所以我得谢谢。
3: 本源方法
2: 也是从那天开始我就养成了，常年坚持，真就很少生病。头一阵子 接电话的时候，有人跟我打听，说胡老，你这么高寿，你天天吃啥喝啥呀？跟我们分享分享，我们也天天照着您的方法去做。我说，我除了
3: 本源方法
2: 之外，还真就没吃过啥特殊的东西。我的作息很简单，如果今天有门诊和开会，我5点钟就起来了，早起1个小时，拾掇拾掇自己。我要是去单位或者上电台，我都是穿西装扎领带，拿出工作的状态来，亮出精气神来。如果第二天没事，我会睡到6点钟再起来。我1天3餐很简单，早上1碗粥，1碟凉拌菜，偶尔开开荤，吃2个茶叶蛋，午饭一直是1个馒头，什么菜也不吃，晚上基本不吃主食，就是1盅酒、1块萝卜，还有花生米、西红柿和黄瓜。我吃的很少，我体重到现在还是120斤以内，不超过120。有时候我的晚饭只吃水果餐，我爱吃苹果和橘子。吃橘子时候，大家记住了啊，要吃橘络，橘子皮扒掉，橘子瓣上的小细丝，那橘络您可千万别扔啊，一定要吃掉，这是好东西。一是粗纤维，助消化；二是疏肝理气的。橘络是入药的，可解瘀。瘀是啥呢？中医有个名词叫疏肝解瘀，专门调节情志的。人的心情不好就叫瘀，瘀闷的瘀。什么人需要疏肝解瘀呢？最常见的是胃病，12指肠溃疡，胃肠道有炎症时吃消炎药不好，上中医那儿抓点柴胡、淤金、圆胡、香附熬药汤吧，喝上就好了。因为这几样药就有疏肝解瘀的效果。人心情不好，第一反应就是吃不下饭，这就叫瘀，瘀住了。女同志容易月经不调，乳腺增生，长肿块；男同志容易甲状腺长肿块，没核气。另外，每个人的心情不好时候，都容易睡不着觉，失眠，这都是瘀的表现。这种表现可大可小，轻的气撒出去就好了，或者吃点甜食，吃几瓣橘子，事就过去了，没留啥后遗症。但是有的人气性大，总生气；有的人心眼小，遇事想不开；还有的人生活压力大，工作压力大，这个情绪啊在心里边积压着，一层压一层，一层压一层，压得自己透不过气了。最后说不上哪件事儿刺激到自己了，就得抑郁症了。抑郁症也有轻的，也有重的。轻的就浑身没劲儿，不爱吱声，爱生闷气；重的就太可怕了，就会出现幻觉，或者有轻生的念头，不想活了。不同程度的病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治，比方说非常轻的，偶尔的莫名其妙的气不顺，心情不好，可以用食疗，像我所说的经常性的吃几瓣橘子，橘络别扔了，专挑橘络吃，还补充营养了，还尝到了甜味儿了，挺好的。然后重一点的，觉得自己稍微有点郁闷情绪， 我还教大家一个方法，您可以用笔记一下。上药店买两个中成药，一个叫补中益气丸，另一个叫加味逍遥丸，这两种药掺着吃可以抗抑郁，一个星期吃两回，或者两天吃一回，您感受一下吧，看看自己的心情啊，心气儿能不能缓解。但是大家一定要记准了，这两种中药放一块用是抗抑郁的，可不是治疗抑郁的。您有这方面的倾向，您提前给自己用上，看看能不能缓解，缓解不了的自己别在家闷着了，上专业的地方找专业的医生，用专业的药，抓紧时间做治疗。说到这儿，我得特殊的强调一个病，就是失眠。现在失眠的患者很多呀，太多了，尤其是中老年人经常失眠，那些得抑郁的人基本上都失眠。那些有冠心病、高血压、心肌梗死、心绞痛的人也都失眠。所以不管是心情还是心脏的器质性病变，都跟失眠沾边，把失眠治好了，很多病会减轻不少，甚至说干脆就消失不见了。我就治过一位患者，而且这个患者还不是一般人，是著名的演员。其实我说他是演员都把他老人家说低了，他应该叫老艺术家。他的年龄比我还大11岁。
3: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1: 今年已经98了，还健在。更厉害的是，他现在还演戏呢。去年还是前年了，我记不准了，电影里还有他呢，姓秦，我管他叫秦老师，他管我叫胡老师，我们两个以老师互称，能够给秦老师治病，我很荣幸。他因为顽固性失眠，特意到北京来看中医，因为是名人嘛，院领导挺重视，就把我给介绍过来了。见到秦老师本人，他就跟我讲，他这失眠已经30多年了，啥药都吃过，不管是西的还是中的都用过，以前好使，现在根本不当事儿，吃安眠药加3倍的药量都睡不着。秦老师说，我这个脑袋呀，里边管睡眠的神经可能都烧断了，弦儿断了，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一点觉都没有，困得要死，也睡不着，整宿整宿的不睡觉，然后一到晚上，耳朵里总能听到怪动静，像有人跟他说话似的，就比如他在卧室里睡觉，他就总听到客厅里头有人叫他，他问是谁，还没人回答，搞得家里的女保姆都被他吓跑了好几个，认为老太太岁数太大了，精神不好。秦老师当了一辈子的艺术家，哪丢过这个人呢？所以就让家里人给找那种夫妻二人一起当保姆的那种，因为有男的在，胆子大一些，这回保姆留住了。但是秦老师的病症却一直不减轻，还是整宿睡不着觉，还是总感觉有人跟他说话。其实这就是老人家心神的问题。中医讲心藏神，失眠的人，特别是老年人，他的心就藏不住神，心门关不上了，神都跑出去了。这样的患者就容易出现幻觉，或者总感觉有人要害他，有人在监视他等等。了解了详细的病情，我还是挺担心的，因为老人家年纪太大了，一般的药没法用，药效先不讲，药毒老人就受不了。中药中的名医名方，像白子养心丸、安神补脑液、15味沉香丹等等，秦老师基本都用过了，效果都不理想，所以我直接就建议老人家用
2: 本源方法。
1: 我问他，我说，秦老师说，他从小到大喝过不少，在南方，尤其是上海地区，上点档次、有点经济实力的家庭，纯植物熬的。膏方分南熬和北熬，南方熬膏都敞开锅盖熬膏，这样熬出膏快，一上午就挂起就出锅了，比炖只老母鸡的时间长不了多少，所以它的药效可想而知，就相当于食疗的，吃这种就是养生，治不了病。所以我把我们拿出来给行家，给喝了一辈子养生膏方的上海人用，我说您尝尝这个，跟您那边的一不一样？确实不一样，柔和，有股甜味儿，但是甜的很自然，有股苦味儿，但 但是苦的不让人难受。秦老师喝完点点头，不好使，当我没说。您找我们院领导，让他处罚我。秦老师笑了，他说：“冲着您这自信劲儿，给我打电话，说胡老师，我睡着觉了，现在一晚上能睡3个小时。别看这3个小时不起眼，可把他给乐坏了。”秦老师跟我说：“这么长时间了。”我终于又找到了睡觉的感觉了，一闭一睁，3个小时过去了，这2年间从来没有过。其实这就说明他的身体在往利好的方向发展。有人怀疑说，能不能天天都从中午睡到第二天清晨呢？那也太耽误事了。其实不必要有这份担心，只会让长时间失眠的人，极度缺觉的人，通过长时间睡眠恢复身体机能，把受损的身体最需要的本源重新唤醒，让本源回归原位，那我们的身体自然就重获健康了。
2: 本源方法
1: 道理都是一样的，方法都是一种，就是回归本源。本源是什么？就是咱们老百姓家家户户过日子所攒的家底儿，过日子亏本都不行，都得有个根本，有房住，有衣穿，有饭吃，没有这些，说明这人没能耐，或者是败家子儿，把家底儿败光了，没法生活了，这是基础。那么这些个衣食住行的物质条件，它也得有源头啊。它打哪儿来啊？是我们付出劳动，靠能力挣钱，挣来了钱去实现目标，身体的本钱。当您透支的时候，要靠疗法和药物去争取，让病人不走歪路，不走弯路，不走错路。所以大家伙放心去用吧，我们
2: 本源方法
1: 好着呢，一比较您就知道它好在哪儿，谁受益谁得劲儿，就这么直白。另外，在用对方法同时，也提醒大家，无论什么情况下，人的精神头很重要。要想多活2年，精神头一定要足，不能蔫儿啊。有的老人就跟那霜打的茄子一样，肩膀的头往下耷了，成天打不起精神来。那您咋治病？咋可能治好病？所以我跟大家商量一个事儿，
2: 本源方法
1: 让您浑身有劲儿，让您睡得香，第二天精神头足，您自己也振奋一下好不好？别那么压抑，别那么老气横秋的，60岁时候您就设法保持40-50岁的精神状态，70岁时努力体现60岁的精神状态，往年轻奔一奔，好处有很多呀。人的精神状态不能因为年龄增大就松垮下来，有的人自己觉得自己老了，70-80了，自己先放弃了自己，体型也不注意保持了，吃饭也不讲究干净卫生，碗都懒得刷，穿衣服也水水塌塌。这样的话，不仅会给别人留下一个苍老的印象，您自己都会觉得自己不行，您的心 变老了，您的身体也会随之变老，所以别傻了，别忧郁了，学会积极一些，阳光一些，不就是生点病吗？生病好治，您实在没招了，您来找我，行吧？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

0: 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辉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前两天跟一个老同志聊天，他是南方一所大学的教授，讲《红楼梦》讲得特别好，是这个领域的专家。然后我们两个人闲聊时候也谈到了健康，也讲到了治病，也跟我说了他的亲身经历。5年以前他得过急性心梗，突然间就发病了，没什么预兆，也可能有预兆，但是他没有发现。犯病之后就送到了当地最好的医院，到急诊室以后，医生初步检查了一下，几乎二话不说就往手术室里推。在手术室里头做造影，找到堵的位置，紧接着就通过导管下了支架，然后结果也不错，手术成功了，很快他就恢复了。他说，胡老，我后来好感谢那个救我的医生，那个医生才40几岁，他帮我做导管手术，因为当时很紧急，所以医生直接就切开了大腿腹股沟这个地方的血管，从腹股沟插管进去，把管子插进去那一刻，往里走的时候，疼啊，非常疼。他说，我疼得嗷嗷直叫，虽然当时身子不好使，但是就觉得自己已经蹦起来了，其实是上了麻药的，但还是疼。腹股沟这位置很特殊，它非常脆弱，我们小时候小孩子都互相打闹，要是不小心踢到腹股沟，或者撞桌椅板凳撞到腹股沟，疼的都受不了。这个地方有淋巴管都汇集在这儿，踢一下都受不了。你想想，你要是给它隔开然后往里下管子，那是什么感觉啊？但是抢救急性心梗的时候，多数都是从这下管，因为这块离心脏近，要是从手腕下还得拐好几个弯，所以从腹股沟下管子最近的也是最疼的。那位教授说，我都快疼死了，但是这么疼，他为什么还要感谢那个年轻的大夫呢？因为医生在最关键的时候跟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好，最疼也就这么疼了。这一句话一下就鼓舞了这个患者。老人说，我就是因为这句话，我在抢救的时候顺利地挺过来了。这个患者后来特意去感谢那个年轻人，跟年轻人说， 你知道那句话给我多大的安慰吗？它的力量比麻药都好使，因为人这辈子最痛苦的一件事不是痛本身，而是对痛的恐惧。可是你告诉我说，最痛就是这么痛了，我知道接下来都好了。这个患病的老人被这句话温暖了。我想不一定是这个年轻的医生在刻意的安慰那个患者，可能他遇到的每个患者在下管的时候他都会这么说，但是这句话非常重要，也让我觉得我也应该常常提醒我个人，我能不能像这个年轻的医生，在我生活的周围，在我工作时遇到的每一个患者，在他们痛的时候告诉大家，最痛就是这么痛了，将来会越来越好的。其实不管是西医还是中医，只要方法得当，科学治疗，痛会越来越少的，好日子会越来越多。别的方法我不敢保证，
4: 本源方法
0: 对症的人一定都是这样的。回归本源，对于人的身体而言，本源最值钱，本源既是我们的所有自身的能量，又是气血，还是精髓，是体内所有的正向能量的汇集。所以我们用
4: 本源方法
0: 把源头找到，让它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另外说到急救，其实中医也有好多急救的办法，比如半身不遂的人突然间发作了，出现口眼歪斜，这个时候一半身子不好使，可能是脑出血，还可能是脑梗，但不管是什么情况，到医院一检查也不会出现大问题。回家以后3到5个月的
4: 本源方法，
0: 但扎的不及时就不行。最理想的急救方式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给耳垂放血，得上脑中风的人就好比电饭锅上边那个排气阀，这个阀坏了，这个阀要是堵住了不通气了，那么饭煮到一半锅盖非得崩开不解，锅也可能被烧坏，但是我们想办法把气儿通开，通了以后有一个出口把压力放出去，那个血出来以后问题就解决了，这是脑病血，这人就好了。这三种用针刺救命的方法，大家最好事先都学会了，熟练的掌握。您要是记不下来，打胡一堂栏目组的电话问。然后还有一种病，也是发病的时候特别急，平时很少有人注意它，但是稍一疏忽大意就容易要人命。这个病叫胰腺炎，得胰腺炎不好治，非常痛苦，犯病时主要就是上腹部疼，那个感觉比在肚子上开刀不打麻药还疼，而且这个病每隔1年到2年它还经常犯，导致胰腺炎反复发作的原因有很多种，喝酒或者暴饮暴食肯定容易犯病。你看过年过节谁家不聚会，不吃点好吃的？但是胰腺炎患者只要多吃一点 肯定犯病，因为好吃的东西，像油炸的肉类、动物的内脏，它血脂高，血脂一高，导致高脂血症，这个病就会复发。另外，胆囊结石也能导致胰腺炎，所以这个病您最好是别得它，要是得上了，它就沾上你了，想要去根儿是非常难的。一般的治疗方式就是上医院输液、洗胃，不让你吃东西，灌肠，把肠道空出来，哎呦，那个滋味就别说了，真难受啊。还年年治，年年犯，而且治疗费用非常高。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2: 我之前在河北承德的兴隆县治过一个患者，今年50多岁了。10年前，他因为胆囊结石导致了胰腺炎，从那以后，几乎是年年都进 ICU。为啥进 ICU？ 有些胰腺炎是重症胰腺炎，犯病的时候就需要急诊抢救去。我说的这个患者就是重症的，所以他每年都得花很多钱住重症监护。一旦进去，这个钱就像流水一样。他和他爱人都是工厂的工人，收入不低，但是架不住得病啊。这个患者跟我说，胡老啊，我每年上班挣的这点钱呢，全都用来治病了，结果钱没剩下，病还在自己身上得着。我给算了一笔账，我说照你这个情况，啥家庭都攒不住钱，能维持生活就不错了。因为胰腺炎的治疗费用本身就比较高，这个病常规治疗的话，每天的输液量比较多，犯病的时候不能吃东西，得进食，进食是为了给胃肠减压。那么不吃东西人怎么活呢？就靠那个吊瓶活着。所以输液输液不停的输液，那个吊瓶都是钱买来的，所以这笔钱少不了。如果住 ICU 治这个病，每天最少最少的费用也得4000块钱。4000在北京下不来，在承德差不多。但是这还不是全部。如果胰腺炎的发病原因是因为胆源性，是胆囊结石导致的，那么治疗后续还需要进行胆囊切除，而胆囊切除的费用大概需要10000元左右。我问那个患者，我说你切没切胆囊啊？他说切了，早就切了，但是每年治胰腺炎的费用照样得花不少钱，花钱也认。但是胡老，我真不知道这么花下去我还能活几年。这个患者说出那句话的时候特别沮丧。大前年他来找我看病的时候还不到50岁，是家里顶梁柱，他要是走了家就散了。另外，如果因为一个胰腺炎就走了，他心里也不甘心，我能理解他的心情。我给他提了一条意见，我说你换一个治疗方式试试。他说什么治疗方式？只要能治好换啥都行。我说能不能治好我不确定，因为你现在身体上缺零件，把胆囊都摘出去了，这个胆囊和胰腺是息息相关的。他把胆囊摘掉以后，第2年就得了糖尿病。这个糖尿病跟胰腺炎一结合更难治，所以我不确定
3: 本源方法
2: 能不能，那个太遭罪了，还不去根儿。而咱们
3: 本源方法
2: 是不让你遭罪，同时还能恢复身体功能，提高人的抵抗力。这个病最大的问题就是疼。后来他连着用了5个多月，控制的也挺好。到今天 他已经治了3年多了。
3: 本源方法，
2: 因为也不太好买，有时候会断货的。我不敢说他的胰腺炎治好了，上医院查肯定还能查出来问题，但是3年多了，这样的话能省下好大一笔钱。其实治病
3: 本源方法
2: 花不了几个钱，如果不是开头的攻坚阶段，只是后期预防和养护的话，真的花不了多少钱。而且这个钱你花的是管你一辈子的事儿，与之前相比，之前那就叫应付。所以对于这个患者本人来说，他用
3: 本源方法
2: 他太高兴了，不用再遭那份罪了，而且生活条件也改善了。我有他的微信，昨天我看他的朋友圈说最近新提了一辆小轿车，开心极了，我也替他开心。他还年轻，未来有好多的好日子在等着他呢。别说40-50岁的年轻人，咱们老年人也要拿出追求健康的姿态来。事物发展不都是越来越好吗？只能进步，不会退步。开历史倒车，这不可能。历史的车轮永远都是滚滚向前，人的健康也应该一直延续下去。如果您觉得岁数大了，靠自己无法延续下去了，那么咱们就找方法填补自己身上的漏洞。有了好疗法，有了好药，治病就有了捷径，再远的路也变短了，再难治的病治起来也变得轻松了。但是这个捷径绝对不是今天吃药明天就好，后天又犯，而是连续坚持，不断的累积，累积到一定高度，最后形成质的飞跃。所以我也提醒大家，我们用
3: 本源方法
2: 想要有大改善的话，一定需要一个过程。任何疾病治疗时都需要过程。总之您就记住一个道理就行，越是见效快的方法越是不治根，相反缓慢起效、柔性起效才是最好的治疗手段。我倡导的、弘扬的
3: 本源方法
2: 就属于这种。我们做医生的每天面对的是成百上千的病人，一个人一个情况，一个人一个标准。有的听众在用咱们
3: 本源方法
2: 的时候都会有疑问、有疑惑，都需要解答解释。头一年一直是这样，等到后来节目传播力度广度都够了，很多人通过节目明理了，我很少做更多的解释。您信
3: 本源方法，
2: 信了回归本源以后，浓浓的用5种植物药材浓缩淬炼出来的，真的就能把你缺失的不足的能量回归到原位，从此开始以更快的速度实现治病康复的目的。而且一旦用对了疗法，吃准了药物，您的疾病好转乃至于康复的速度真的是一日千里，时刻变化。这就是对了路、对了事儿、对了手段。那么治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0: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1: 人类能排第几？
0: 排第一，倒数的。
1: 谁说的？
2: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1: 那人类没救了？
2: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0: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3: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4: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

0: 融服务大礼包，
1: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2: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的快乐。
1: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 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看，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他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4: 新时代在召唤，新机遇在眼前。
3: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
4: 欢迎收听新时代新青年创业就业服务节目《创赢青春》。
3: 创赢青春，让青春创造无限可能。
5: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创赢青春，我是孔笑笑。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特别的创业者，他不仅呢是一位美育领域的开拓者，更是以管理美学专家的身份呢，将美学思维融入到了企业管理当中，为企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那我们今天做客的嘉宾呢，就是艺硕圈美育的创始人，山东画院青年画院院聘画家，齐鲁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关佳女士啊。首先呢，请关总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和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先来打一个招呼。
6: 好，大家好。
5: 首先呢，恭喜您创办的艺硕圈美育在行业里面应该说是备受关注哈。2017年的时候，您就创办了艺硕圈美育。那么从最初，为什么您会切入到美育这个行业当中去进行创业？那么这与您提出的管理美学又有哪些的关联呢？
6: 谢谢主持人。艺术圈美育啊，我最初创办的时候是介于艺术与商业他们交叉的一个领域的一个长期思考。因为这个美育啊，它不仅仅是教人欣赏艺术，它更多的是一种认知力、创造力和一种系统化的审美思维的一种培养啊。所以呢，我创办这个艺术圈美育的初心呢，就是希望能够培养个人或者是企业这样的一种审美思维啊。那我们都知道哈，人呀分三种属性，首先呢就是认知属性啊，也是我们常说的。那其次呢就是功利属性，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审美属性。那对于我们个人的这个成长而言啊，其实我们往往啊更加注重前两种属性的培养，而忽略了这个审美属性的培养。但是慢慢的您会发现哈，在未来的这个成长中啊，这个创造力会有一点后劲不足的感觉，那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审美属性有点瘸腿了啊。所以说呢，这个艺术圈美育呢，我就是想本着一个这样的一个初心啊，希望呢为大家呢提供这个审美属性这样一个板块的一个成长和培养啊。所以呢这是我创业的一个最开始的发心吧。
5: 其实对于现在来说，审美属性其实已经表现得越来越重要了啊。
6: 对，尤其是在当下我们进入到审美经济学时代啊，你看对美的元素的表达尤其重要啊，备受关注。
5: 那这个我们所提出的这个审美美学，还有您所创办的艺术圈美育，与您现在所提出的这种管理美学，你觉得它之间有什么关联呢？
6: 美育啊，它本身啊，其实我们不能说是来片面的去看待它，它其实是可以结合很多的其他的部门一起产生效应的。那管理呢，我是怎么去考虑的呢？就是对于我们个人的一个管理和企业的管理啊，我们介入这样一个美学的思维，那我们形成的这样一种理念，我称它为是管理美学。那其实你看，对于我们企业来说哈，往往更加注重这种效能的提升，而忽略了其实啊，美感是一种软实力的价值啊。所以我说这个未来啊，我们这个作为企业也应该更往这个方向去倾倒一下。 考虑一下我们这个软实力的提升。
5: 嗯，是的，其实这个关总说的特别的好，美学其实是一种软实力的提升哈。
6: 对。
5: 可能很多的企业目前更多的关注的是啊，人力、财力、物力啊，很多硬件上的物质层面的，其实后期那么在这些物质层面的基础慢慢丰盈的情况之下，其实可以更多的去关注一些美学上的、审美上的一些提升，去为我们的产品输入更多的美学的这样的一种理念。
6: 是的，其实它也是一种精神的象征元素。
5: 您先后毕业于山东艺术学院和山东大学哈，那么在艺术的这个求学道路上有哪些经历对于你来说是影响比较深刻的呢？
6: 这个哈，这两所母校呀，对我的成长影响都非常巨大。首先呢，先说一下我本科时期，我在山东艺术学院呢，接受了很全面的艺术专业知识的这个指导。那当时收获也是非常大的，因为我的导师呀，是咱们国内一位非常著名的艺术家，一位老先生。我现在还能想起来，我当年啊，刚刚入学的时候啊，这位老师给我们上第一节课，当时他说了一句话呀，我如今都记忆犹新。他说，作画先做人。我当时其实并不是特别的理解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哈，但是在未来的工作中，随着我的成长啊，年龄的不断的这个越来越成熟了哈，那我觉得这个感悟真的是感受很深刻。那做人呢，它不仅仅是说咱们要有一个优秀的道德品质，它还其实包含就是我们的内心的一种建设，也是一种内心修养吧。那要是说我们创作艺术的话仅仅是说具备这样一个优秀的道德品质还是不够的那在这些专业的艺术知识以及技能的基础之上呢，那我们要有开阔的胸襟，这样才能创作出优质的艺术作品，也才能感人所以说其实我觉得这有点像创业，因为您看，就是做这样一份小事业，其实就是在创造自己的艺术作品。
5: 是的，我觉得这和自己的这个艺术经历创业经历其实完全是可以联系到一起的啊、
6: 哎。对对，是这样。
5: 嗯，
6: 然后呢，这个慢慢这个后来啊，我就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山东大学成为一名这个艺术系的研究生。那其实山大大家都知道哈，众所周知，这里有很多的文学大家那我当时呢读研期间经常跑到文学院去蹭课然后去听中西方哲学史美学史我当时真的是感觉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那也很有幸遇到一些那么优秀的教授和老师那我觉得在这个读研期间对于我的这个理论功底真是影响作用太大了就是这也是为什么就是说在我未来的这个创业中我讲课也受到大家的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其实我当时真的是可能是精力比较旺盛然后还同时选修了这个山大的管理学院的课程然后跟着管理学院一起做一些小项目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可能就天生比较感兴趣吧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哈我将来会创业，然后还真的用到了当时学到了很多的知识。
5: 你看您作为一个这个艺术生，然后还旁听了很多人文类的课程、文学类的课程，然后还选修了管理学的课程。其实可能正是这样丰富的一个经历能够现在更好的去帮助你来进行创业有着丰富的阅历、丰富的学识对于你的这个创业路上来说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了。
6: 太好了，所以说我现在真的是觉得自己很幸运能在这两所高等学府里就是完成自己的学生生涯。
5: 是的，这两所学校也赋予你了很多所以说其实你看你的这个创业也很成功那我们艺术圈创业至今也累计培养了千余位的艺术硕士那其中有很多也都被顶尖的学府所录取。那您认为艺术圈的核心的优势是什么呢？
6: 古人曾经说了一句话呀，我们都听过，叫传道授业解惑。其实当时我在读硕士期间啊，有一位老教授德高望重的哈，他给我们上课的时候说了一句话，我现在还想着。他说我们往往忽略了最重要的传道啊。那我当时啊还懵懵懂懂，但是啊我就把这句话记到自己的本子上了。我就想传道到底是什么啊，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直到后来我参加了工作，我就想那我创办艺术圈，我不想让它仅仅停留在一个授业的传播知识的层面上啊，我希望我能够更进一层去传递美，哎，传递一种美学的思维。所以这是我就是最开始的一个创业的初心。然后呢，这个我的服务对象呢是个人和企业。对于个人而言，其实我现在也有挺多的优秀的学生们在全国各地嘛，啊，顶尖的学府里读硕士。那我对他们的培养呢，就是不要停留在传播艺术知识上，啊，那这个层面还是有一点浅。那我更多的是培养他们的一个认知力，还有洞察事物本质的一种思考力。那他们在接受的这个过程中啊，哎，不仅提升了自己的学习能力啊，同时呢，哎，他们的这个其他方面的逻辑力啊、感知力啊、还有思考力啊，都得到了一个全方位的提升。这其实也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就是美学素养。那我想，就是一个人如果他有这么全面的一个综合实力了的话，啊，成为一个高等学府的研究生并非难事。
5: 其实我听明白了，也就是说，其实那我们艺术圈在培养这些艺术硕士的时候，其实我们不仅仅只是说在专业上去给他做一个助力，其实更多的是培养他的美学的素养，培养他自己的这种认知力、美学感，然后以及逻辑力、思考力等等等等。
6: 对，
5: 其实更是为他后面的人生去做铺垫哈。
6: 是的，是的。
5: 我觉得其实这才是刚刚您说到的传道啊，也是您从老教授那里学习到的，然后您也把它传递给您的学生了。
6: 因为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现在我以前培养的一些学生，他们在清华呀、国美呀这样子顶尖的学府里继续深造，那后来呢，我经常和他们交流和沟通，我发现我对他们影响最深刻的好像真的不是那些艺术知识，而是就是艺术知识其实是基本功，
5: 是
6: 最基本的要素。那反而是那些当时在课堂上给他们讲到的很多的更高维度的美学类的人生哲理，他们会说在成长中越发觉得回想起当年在课堂上的一些精彩的片段，我其实还有点挺感触的。我就想没想到哈，这些学生们他们其实更在意的是这些。
5: 是的，其实您看不仅这个艺术圈办得这么好哈，其实你也将这种美育的理念其实一直在做企业管理当中一直去践行。那么也是提到了用管理美学去提升企业的竞争力，那这其实也是一个比较新颖的一个概念哈。是否可以给我们具体的来讲一讲那么您所提到的这种管理美学在企业的比如说是这种管理团队的管理呀、品牌的建设呀等等方面，它具体能够带来哪些实际的效用呢？
6: 好，我刚才提到的是属于个人层面的一个美学培养，那我们接下来说说在企业层面上。那企业呢，对企业来说最重要的是提升这个品牌形象啊，以及产品。那我分三个层面来说吧。首先呢，就是在这个品牌视觉形象上，现在我们是一个信息过载的时代呀，啊，那这种良好的设计可以很迅速地抓住用户的心智。那其次呢，在产品方面，其实产品的美感也是尤为重要的啊。那非常典型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每个人都在用的苹果手机，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具有美学元素的一个产品。 那它的影响力也是非常大的啊。所以其实人们是在为它的美而买单的啊，因为它的使用价值可能不需要这么高昂的价格。所以呢，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的团队的这个心理美学的一个建设。拥有这个美学素养的团队啊，往往它的这个内驱力会更强一点啊，内驱力强了，它就会很好的为企业去赋能。其实据我观察，这样会大大的降低企业的管理成本啊，并且呢，很好的提升企业的效能。因为我其实就是这样去践行的啊。一说圈美育就是一家以这个美为主要的核心要素去进行一个发展和管理的，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还是收获颇丰的。
5: 其实现在这个时代美对于每个人来说真的是很重要的。
6: 好，
5: 就像刚刚举到的这个苹果手机的案例，其实你说现在很多手机从性能上，从功能上，就包括很多的产品性能上功能上都一样的情况下，那我去选择它的标准是什么？那对于我来说，我肯定是看颜值。
6: 是的，
5: 是不是？这就是美，你要对美去买单。
6: 是的，因为现在啊，我们已经是经过了传统经济时代了。传统经济呢，主要是以消费者的使用需求为主。那现在如果我们只是使用的话，是很难以满足消费者的。所以呢，我们要去考虑到一种非常重要的情感需求，那这是审美经济学时代下的一个产物。其实我们早就已经进入到审美经济学时代了，如果是后知后觉还没有感觉的企业会很快被淘汰的。
5: 是的，所以说现在你看很多的都是去为这个颜值为美学去买单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哈。就是从产品层面上来讲，那么刚刚你也提到了，其实从员工自身的这种美学感上来讲，它具有审美属性之后，它可能更好的会去做一些事情。这个怎么去理解呢？
6: 这个其实还是您说的这个是心理层面的。就是一个人啊，我刚才提到了三种属性，当他的审美属性啊被激活之后啊，他的内驱力是很强的。我曾经呢在学管理学的时候啊，学到一本书，我当时很惊讶，为什么管理学我要学这本书？就是咱们中国的古代的四书中的《大学》。您也应该都听说过这本书哈，《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我当时很疑惑，为什么管理学难道不应该是学西方的那些 KPI 什么的吗？然后当我慢慢沉浸进去，我才发现我们中国古人的智慧有多么的伟大。因为这个管理学它就是从我们自身出发，然后从我们的个人的自我管理出发，然后去延伸出来的。它要你先正身诚意啊，然后才能修身齐家啊，治国平天下。它是一个系统。那我们其实每个人自己的内心是正的啊，那我们的内心是积极的，那我们其实不太需要这些 KPI 当然我不能完全否定它。但是如果一个团队都是内驱力的话，那你想想它肯定会跑得非常快。
5: 是的，其实在中国很多的这种传统的文化当中，也有很多管理学的要素是在里面的。
6: 其实我曾经在管理这么多的学生和员工的时候啊，我就一直在考虑我怎么能把他们管得井井有条嘛。我就是在激发他们的内驱力，我会给他们讲中国传统的文化啊，包括大学呀、道德经啊、庄子啊这些，然后慢慢一点一点让他们的这个内驱力增强起来。
5: 就是
6: 我发现我不用管理，
5: 是很多时候是道和术的问题。
6: 对，您这个一语中的。
5: 那您认为刚刚也说到了很多管理美学哈，那您认为管理美学未来会成为企业的一种标配吗？
6: 会的。因为我刚才有提到这个审美经济学时代啊，它已经到来了啊，我们这个美感已经注入到了我们产品的方方面面。未来企业的竞争一定是品味和思维的一个竞争啊，所以说我们在这样一个时代下务必要去考虑美感在我们的企业当中的一种元素的注入。
5: 那您认为目前哈在推广管理美学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阻力？有没有一些企业它并不认可这样的方式？
6: 是的，有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一个新兴事物的出现，它得需要经历一个缓冲的时间，所以大家他可能是需要慢慢去接受。尤其是在我觉得哈，新一代的年轻人，尤其是零零后啊，他们倒是接受的比较快，但是在我们这个就是90、80这一代创业者中啊，还是稍微有一点点的对他不是特别强烈。因为我在平时和很多企业家交流中发现这个问题，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这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锦上添花的要素，并不是一个必需品，那我的企业就不会去付出这一块成本。那其实我目前的感觉哈，还没有达到那个点儿。我在这里想说的就是，最大的难度就是没有很明确的量化指标给到他们，然后让大家去信服这件事情。
5: 就是它没有一个标准化的一个东西，因为美学这个东西本来它就不是标准化的，
6: 对，
5: 对吧？
6: 就像艺术，它是一种间接性的，
5: 是的，
6: 它不是说直接有用或无用去谈的，但是呢，有一个案例我觉得很好的可以说明这一点哈，就是20世纪，我们都知道美国非常著名的通用汽车公司，然后他的总裁呢，斯隆先生，他请到了一位设计师叫艾尔，然后呢，这位设计师呢就成立了一个部门叫艺术与色彩部，其实这是最早在企业里边设立设计部门的一家企业哈，就是因为他这一个举动。然后这个通用汽车公司在当时全国的份额呀，从12%升到了52%，一下就碾压了当时的汽车霸主福特。我们知道福特是发明汽车的，但是福特它还是当时停留在一个传统的使用阶段，它非常的价格非常低廉啊，它的 T 型车，但是通用汽车公司它的雪佛兰、它的凯迪拉克已经非常美观，而且它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也正是因此在色彩上、艺术上的一种改进，让它这个销售曲线蹭蹭暴涨。
5: 其实你说到汽车，我就想到了，就是很多很多很多年之前，那时候还是就是叫那个桑塔纳，那时候就是满大街流行的时候，那时候出来一款那个海南马自达六，就那款车特别漂亮的那款车，就立即吸引了所有人的这种眼球，
6: 对，
5: 那款车销量就特别好啊。那时候就想，哎，我要有个这样的车该多好呀，哈。
6: 对，其实当时他那有一款车呀，他加了一个尾翼
5: 啊，
6: 就像我们的飞机一样，但是其实你知道，这个尾翼它是没有任何作用的。其实它，因为我们汽车完全不需要，但是它跑起来就像飞机那种速度美嘛，一种感觉，那年轻人就会为此而买单。
5: 是，所以这就是美学的这种影响力哈，对于人。
6: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量化的案例吧。这个斯隆先生在当时啊，全世界被推为20世纪最卓越的首席执行官。很伟大，我觉得是很伟大的。
5: 是的，所以说其实美是在默默的无形当中对人有一种引领力的。
6: 对的，它是潜移默化。
5: 是的，
6: 它是一种温润细无声，
5: 它不是说立竿见影的，但是我觉得它一定是潜移默化的去默默的去影响你的。
6: 对对对，您说的很对。
5: 所以说呢，最后呢，我想是不是可以给我们谈一谈我们艺术圈美誉未来的一个规划哈，以及您对管理美学领域的一个愿景。
6: 好，艺术圈呀已经创办了8年了，这8年吧，也已经培养了很多的优秀的艺术硕士，我们的储备啊还是非常丰厚的。那未来呢，还是希望将这个美学与这个个人和企业进行再次深度的链接。那我们也计划推出线上美学赋能平台。那我希望未来呢，每一家企业和每个个人都能拥有自己的首席美学官，就像我们的银行还有企业都有自己的首席风险官一样。我觉得美真的应该正儿八经的纳入到我们的战略规划当中。 因为美育真的是可以让我们在这样一个商业的世界中感受到一种创造的温暖，还有一种人文的关怀。其实我们慢慢的会发现，这个世界它不仅是有利益，它还有美。
5: 是的，其实就是在你的物质已经比较丰盈的情况之下，那么你肯定追求的是灵魂上的、心灵上的一种追求，
6: 对，
5: 美学上的一种感官。
6: 对，在这个一个比较浮躁的社会，其实我们更需要一点耐心。我经常给自己就暗示哈我的一些做事的原则和要求。一个呢就是要认识自己，找到自己热爱的事情，再一个就是要保持专注，最后就是多一点耐心。
5: 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关总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分享哈。那从美育然后到企业管理，都让我们看到了美感如何成为驱动商业进步的新引擎。那在这里最后也祝愿我们艺术圈美育在未来走得更高更远。好的，再次感谢关总做客我们创意青春的直播间，也感谢正在收听和观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啊！今天我看到我们直播间里也有很多的这种回复啊，这个也非常感谢观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

0: 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

0: 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活一辈子，所遭所遇都是定数，无法改变。该发生的一定要发生，不该发生的它也不会发生。要是不信我的话，您回忆一下，看看您度过的每一年、每一天、每一个小时、每十分钟，绝对没有发生过一样一样、两样不差的事儿，不会发生的。天天新，日日新，年年新，都是新的。要总是发生过的事儿，还发生一次、两次、三次，那咱们还活着有啥意思？因此，正因为有了新的，总是能看到不同的人，遇到不同的事儿，我们才能有奔头、有希望。历久弥新，永远往前走。说到定数，其实生病也是定数，哪有不生病的人？压根儿没有，老了都会有病。但是甭管啥病，多大的病，这个病的本身一点都不可怕，可怕的是你的心。您心里边要是触它，那就完了。人要是让病给拿住，这人没好，不带长寿的。相反，只要我们能做到平常心，不管遇到啥困难事儿，都把它当成是平常的事儿，平和一点，平顺一点，平衡我们的身体和内心，一定会过去的。我现在之所以能活这么大岁数，眼瞧着奔九十了，我也不是光靠我爹我娘传给我的长寿基因，我也生过病，生过重病，最严重的是1966年春节那次，我甲状腺这儿长了个瘤子，当时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于是我就找我们医院这方面的专家给看了一下。他就曾经断言，下定论了，说我这个病治不好了。他虽然没当着我的面前跟我说，但是跟我家属、跟我们单位的同事都透露了，说胡大夫命真不好啊，年纪轻轻的就摊上这个病，恐怕活不长了。我本身是大夫，我看接诊医生的表情，看我们家里人对待我的态度，对我百依百顺的那股子劲儿，我就知道是咋回事儿。但我不信这邪，我心里想，管他是啥病啊，既来之则安之，我要在战略上藐视疾病，在战术上注视疾病。我以前没病没灾的时候，也知道它的来之不易。我十来岁的时候，就开始帮我父亲打下手，熬膏方。头一次料，连熬2个月才能出一锅膏。我哪舍得喝这个金贵？以前宁愿给家中长辈多喝两口，我都舍不得自己喝。我那时候年轻，年轻人 没病没灾的也用不上，但是这回摊上病了，还是挺重的病，没招了。每天按时按晌，其余时间我该干啥干啥，啥都不耽误，没有说自己生病了就成天躺在床上养病，没有那时候。我是这么认为的，人要是真把自己当病人看，那么您放心，病一定会蹬鼻子上脸给我们出难题儿。我们越在意他，他越烦人，越不在意他，不把他当回事儿，过一段时间他自己就没了。但是前提是一定要积极的治疗。我就是，我查出来有病没多久，66年秋天就去57干校参加劳动去了，一去就2年，结果这2年中病情不仅没有复发，直到今天50-60年过去了，我再没得过这个病。我之所以能好，第一要先感谢我们老胡家，我这条命50年前就交代了，当时很重啊，连话都说不出了，哪能像现在坐在这里头天天给大伙讲课，大家听我讲话嗓门够亮吧，所以我得谢谢。
2: 本源方法
0: 也是从那天开始我就养成了，常年坚持，真就很少生病。头一阵子接电话的时候，有人跟我打听说，胡老，你这么高寿，你天天吃啥喝啥呀，跟我们分享分享，我们也天天照着您的方法去做。我说我除了
2: 本源方法
0: 之外还真就没吃过啥特殊的东西，我的作息很简单，如果今天有门诊和开会，我5点钟就起来了，早起1个小时拾掇拾掇自己。我要是去单位或者上电台，我都是穿西装扎领带，拿出工作的状态来，亮出精气神来。如果第二天没事，我会睡到6点钟再起来。我一天3餐很简单，早上1碗粥，一碟凉拌菜，偶尔开开荤，吃2个茶叶蛋，午饭一直是1个馒头，什么菜也不吃，晚上基本不吃主食，就是1盅酒、1块萝卜，还有花生米、西红柿和黄瓜。我吃的很少，我体重到现在还是120斤以内，不超过120。有时候我的晚饭只吃水果餐，我爱吃苹果和橘子。吃橘子时候，大家记住了啊，要吃橘络，橘子皮扒掉，橘子瓣上的小细丝，那橘络您可千万别扔啊，一定要吃掉。这是好东西，一是粗纤维助消化，二是疏肝理气的，橘络是入药的，可解瘀。瘀是啥呢？中医有个名词叫疏肝解瘀，专门调节情志的，人的心情不好就叫瘀，瘀闷的瘀。什么人需要疏肝解瘀呢？最常见的是胃病，12指肠溃疡，胃肠道有炎症时吃消炎药不好，上中医那儿抓点柴胡、淤金、圆胡、香附熬药汤吧，喝上就好了。因为这几样药就有疏肝解瘀的效果。人心情不好，第一反应就是吃不下饭，这就叫瘀，瘀住了。 女同志容易月经不调、乳腺增生、长肿块，男同志容易甲状腺长肿块、没核气。另外，每个人的心情不好时候都容易睡不着觉、失眠，这都是瘀的表现。这种表现可大可小，轻的气发出去就好了，或者吃点甜食，吃几瓣橘子，事就过去了，没留啥后遗症。但是有的人气性大，总生气，有的人心眼小，遇事想不开，还有的人生活压力大，工作压力大，这个情绪啊在心里边积压着，一层压一层，一层压一层，压得自己透不过气了，最后说不上哪件事儿刺激到自己了，就得抑郁症了。抑郁症也有轻的也有重的，轻的就浑身没劲儿，不爱吱声，爱生闷气，重的就太可怕了，就会出现幻觉，或者有轻生的念头，不想活了。不同程度的病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治，比方说非常轻的，偶尔的莫名其妙的气不顺，心情不好，可以用食疗，像我所说的经常性的，吃几瓣橘子，橘络别扔了，专挑橘络吃，还补充营养了，还尝到了甜味了，挺好的。然后重一点的，觉得自己稍微有点郁闷情绪，我还教大家一个方法，您可以用笔记一下，上药店买两个中成药，一个叫补中益气丸，另一个叫加味逍遥丸，这两种药掺着吃可以抗抑郁，一个星期吃两回，或者两天吃一回，您感受一下吧，看看自己的心情啊，心气儿能不能缓解。但是大家一定要记准了，这两种中药放一块用，是抗抑郁的，可不是治疗抑郁的。您有这方面的倾向，您提前给自己用上，看看能不能缓解，缓解不了的，自己别在家闷着了，上专业的地方，找专业的医生，用专业的药，抓紧时间做治疗。说到这儿，我得特殊的强调一个病，就是失眠。现在失眠的患者很多呀，太多了，尤其是中老年人经常失眠，那些得抑郁的人基本上都失眠，那些有冠心病、高血压、心肌梗死、心绞痛的人也都失眠。所以不管是心情还是心脏的器质性病变，都跟失眠沾边，把失眠治好了，很多病会减轻不少，甚至说干脆就消失不见了。我就治过一位患者，而且这个患者还不是一般人，是著名的演员。其实我说他是演员都把他老人家说低了，他应该叫老艺术家。他的年龄比我还大11岁。
3: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3: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今年已经98了，还健在。更厉害的是，他现在还演戏呢。去年还是前年了，我记不准了。电影里还有他呢，姓秦，我管他叫秦老师，他管我叫胡老师，我们两个以老师互称。能够给秦老师治病，我很荣幸。他因为顽固性失眠，特意到北京来看中医，因为是名人嘛，院领导挺重视，就把我给介绍过来了。见到秦老师本人，他就跟我讲，他这失眠已经30多年了，啥药都吃过，不管是西的还是中的都用过，以前好使，现在根本不当事儿，吃安眠药加3倍的药量都睡不着。秦老师说，我这个脑袋呀，里边管睡眠的神经可能都烧断了，弦儿断了，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一点儿觉都没有，困得要死，也睡不着，整宿整宿的不睡觉，然后一到晚上，耳朵里总能听到怪动静，像有人跟他说话似的。就比如他在卧室里睡觉，他就总听到客厅里头有人叫他，他问是谁，还没人回答，搞得家里的女保姆都被他吓跑了好几个。认为老太太岁数太大了，精神不好。秦老师当了一辈子的艺术家，哪丢过这个人呢？所以就让家里人给找那种夫妻二人一起当保姆的那种，因为有男的在，胆子大一些，这回保姆留住了。但是秦老师的病症却一直不减轻，还是整宿睡不着觉，还是总感觉有人跟他说话。其实这就是老人家心神的问题。中医讲心藏神，失眠的人，特别是老年人，他的心就藏不住神，心门关不上了，神都跑出去了。这样的患者就容易出现幻觉，或者总感觉有人要害他，有人在监视他等等。了解了详细的病情，我还是挺担心的，因为老人家年纪太大了，一般的药没法用，药效先不讲，药毒老人就受不了。中药中的名医名方，像白子养心丸、安神补脑液、15味沉香丹等等，秦老师基本都用过了，效果都不理想，所以我直接就建议老人家用
2: 本源方法。
0: 我问他，我说，秦老师说，他从小到大喝过不少，在南方，尤其是上海地区，上点档次有点经济实力的家庭，纯植物熬的。膏方分南熬和北熬，南方熬膏都敞开锅盖熬膏，这样熬出膏快，一上午就挂起就出锅了，比炖只老母鸡的时间长不了多少，所以它的药效可想而知，就相当于食疗的，吃这种就是养生，治不了病。所以我把我们拿出来给行家，给喝了一辈子养生膏方的上海人用，我说您尝尝这个，跟您那边的一不一样。 确实不一样，柔和，有股甜味儿，但是甜的很自然，有股苦味儿，但是苦的不让人难受。秦老师喝完点点头，不好使，当我没说。您找我们院领导，让他处罚我。秦老师笑了，他说：“冲着您这自信劲儿，给我打电话，说胡老师，我睡着觉了，现在一晚上能睡3个小时。别看这3个小时不起眼，可把他给乐坏了。”秦老师跟我说：“这么长时间了。”我终于又找到了睡觉的感觉了，一闭一睁，3个小时过去了，这2年间从来没有过。其实这就说明他的身体在往利好的方向发展。有人怀疑说，能不能天天都从中午睡到第二天清晨呢？那也太耽误事儿了。其实不必要有这份担心，只会让长时间失眠的人，极度缺觉的人，通过长时间睡眠恢复身体机能，把受损的身体最需要的本源重新唤醒，让本源回归原位，那我们的身体自然就重获健康了。
2: 本源方法
0: 道理都是一样的，方法都是一种，就是回归本源。本源是什么？就是咱们老百姓家家户户过日子所攒的家底儿，过日子亏本都不行，都得有个根本，有房住，有衣穿，有饭吃，没有这些，说明这人没能耐，或者是败家子儿，把家底儿败光了，没法生活了，这是基础。那么这些个衣食住行的物质条件，它也得有源头啊。它打哪儿来啊？是我们付出劳动，靠能力挣钱，挣来了钱去实现目标，身体的本钱。当您透支的时候，要靠疗法和药物去争取，让病人不走歪路，不走弯路，不走错路。所以大家伙放心去用吧，我们
2: 本源方法
0: 好着呢，一比较您就知道它好在哪儿，谁受益谁得劲儿，就这么直白。另外，在用对方法同时，也提醒大家，无论什么情况下，人的精神头很重要。要想多活2年，精神头一定要足，不能蔫儿啊。有的老人就跟那霜打的茄子一样，肩膀的头往下耷了，成天打不起精神来。那您咋治病？咋可能治好病？所以我跟大家商量一个事儿，
2: 本源方法
0: 让您浑身有劲儿，让您睡得香，第二天精神头足，您自己也振奋一下好不好？别那么压抑，别那么老气横秋的，60岁时候您就设法保持40-50岁的精神状态，70岁时努力体现60岁的精神状态，往年轻奔一奔，好处有很多呀。人的精神状态不能因为年龄增大就松垮下来，有的人自己觉得自己老了，70-80了，自己先放弃了自己，体型也不注意保持了，吃饭也不讲究干净卫生，碗都懒得刷，穿衣服也水水塌塌，这样的话 不仅会给别人留下一个苍老的印象，您自己都会觉得自己不行，您的心变老了，您的身体也会随之变老。所以别傻了，别忧郁了，学会积极一些，阳光一些，不就是生点病吗？生病好治，您实在没招了，您来找我，行吧？
3: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1: 前两天跟一个老同志聊天，他是南方一所大学的教授，讲《红楼梦》讲得特别好，是这个领域的专家。然后我们两个人闲聊时候，也谈到了健康，也讲到了治病，也跟我说了他的亲身经历。5年以前，他得过急性心梗，突然间就发病了，没什么预兆，也可能有预兆，但是他没有发现。犯病之后，就送到了当地最好的医院。到急诊室以后，医生初步检查了一下，几乎二话不说，就往手术室里推。在手术室里头，做造影，找到堵的位置，紧接着就通过导管下了支架，然后结果也不错，手术成功了，很快他就恢复了。他说：“胡老，我后来好感谢那个救我的医生，那个医生才40几岁，他帮我做导管手术，因为当时很紧急，所以医生直接就切开了大腿腹股沟这个地方的血管，从腹股沟插管进去，把管子插进去那一刻，往里走的时候，疼啊，非常疼。他说我疼得嗷嗷直叫，虽然当时身子不好使，但是就觉得自己已经蹦起来了。其实是上了麻药的，但还是疼。腹股沟这位置很特殊，它非常脆弱。我们小时候，小孩子都互相打闹，要是不小心踢到腹股沟，或者撞桌椅板凳撞到腹股沟，疼的都受不了。这个地方有淋巴管，都汇集在这儿，踢一下都受不了。你想想，你要是给他隔开，然后往里下管子，那是什么感觉啊？但是抢救急性心梗的时候，多数都是从这下管，因为这块离心脏近，要是从手腕下还得拐好几个弯，所以从腹股沟下管子最近的也是最疼的。那位教授说，我都快疼死了，但是这么疼，他为什么还要感谢那个年轻的大夫呢？因为医生在最关键的时候跟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好，最疼也就这么疼了。这一句话一下就鼓舞了这个患者。老人说，我就是因为这句话，我在抢救的时候顺利的挺过来了。这个患者后来特意去感谢那个年轻人，跟年轻人说，你知道那句话给我多大的安慰吗？他的力量比麻药都好使。因为人这辈子最痛苦的一件事，不是痛本身，而是对痛的恐惧。可是你告诉我说，最痛就是这么痛了，我知道接下来都好了。这个患病的老人被这句话温暖了。我想不一定是这个年轻的医生在刻意地安慰那个患者，可能他遇到的每个患者在下管的时候他都会这么说，但是这句话非常重要，也让我觉得我也应该常常提醒我个人，我能不能像这个年轻的医生，在我生活的周围，在我工作时遇到的每一个患者，在他们痛的时候 告诉大家，最痛就是这么痛了，将来会越来越好的。其实不管是西医还是中医，只要方法得当，科学治疗，痛会越来越少的，好日子会越来越多。别的方法我不敢保证，
2: 本源方法
1: 对症的人一定都是这样的。回归本源，对于人的身体而言，本源最值钱。本源既是我们的所有自身的能量，又是气血，还是精髓，是体内所有的正向能量的汇集。所以我们用
2: 本源方法
1: 把源头找到，让它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另外说到急救，其实中医也有好多急救的办法，比如半身不遂的人突然间发作了，出现口眼歪斜，这个时候一半身子不好使，可能是脑出血，还可能是脑梗，但不管是什么情况，到医院一检查也不会出现大问题。回家以后3到5个月的
2: 本源方法，
1: 但扎的不及时就不行。最理想的急救方式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给耳垂放血。得上脑中风的人就好比电饭锅上边那个排气阀，这个阀坏了，这个阀要是堵住了不通气了，那么饭煮到一半，锅盖非得崩开不解，锅也可能被烧坏。但是我们想办法把气儿通开，通了以后有一个出口，把压力放出去，那个血出来以后问题就解决了，这是脑病血，这人就好了。这3种用针刺救命的方法，大家最好事先都学会了，熟练的掌握。您要是记不下来，打胡一堂栏目组的电话问。然后还有一种病，也是发病的时候特别急，平时很少有人注意它，但是稍一疏忽大意就容易要人命。这个病叫胰腺炎，得胰腺炎不好治，非常痛苦，犯病时主要就是上腹部疼，那个感觉比在肚子上开刀不打麻药还疼。而且这个病每隔1年到2年它还经常犯，导致胰腺炎反复发作的原因有很多种，喝酒或者暴饮暴食肯定容易犯病。你看过年过节谁家不聚会，不吃点好吃的？但是胰腺炎患者只要多吃一点肯定犯病，因为好吃的东西像油炸的肉类、动物的内脏，它血脂高，血脂一高导致高脂血症，这个病就会复发。另外胆囊结石也能导致胰腺炎，所以这个病您最好是别得它，要是得上了它就沾上你了，想要去根儿是非常难的。一般的治疗方式就是上医院输液、洗胃，不让你吃东西，灌肠，把肠道空出来。哎呦，那个滋味就别说了，真难受啊！还年年治、年年犯，而且治疗费用非常高。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2: 我之前在河北承德的兴隆县治过一个患者，今年50多岁了。10年前，他因为胆囊结石导致了胰腺炎，从那以后几乎是年年都进 ICU。 为啥进 ICU？ 有些胰腺炎是重症胰腺炎，犯病的时候就需要急诊抢救去。我说的这个患者就是重症的，所以他每年都得花很多钱住重症监护。一旦进去，这个钱就像流水一样。他和他爱人都是工厂的工人，收入不低，但是架不住得病啊。这个患者跟我说，胡老啊，我每年上班挣的这点钱呢，全都用来治病了，结果钱没剩下，病还在自己身上得着。我给算了一笔账，我说照你这个情况，啥家庭都攒不住钱，能维持生活就不错了。因为胰腺炎的治疗费用本身就比较高，这个病常规治疗的话，每天的输液量比较多，犯病的时候不能吃东西，得进食，进食是为了给胃肠减压。那么不吃东西人怎么活呢？就靠那个吊瓶活着。所以输液不停的输液，那个吊瓶都是钱买来的，所以这笔钱少不了。如果住 ICU 治这个病，每天最少最少的费用也得4000块钱。4000在北京下不来，在承德差不多。但是这还不是全部。如果胰腺炎的发病原因是因为胆源性，是胆囊结石导致的，那么治疗后续还需要进行胆囊切除，而胆囊切除的费用大概需要10000元左右。我问那个患者，我说你切没切胆囊啊？他说切了，早就切了，但是每年治胰腺炎的费用照样得花不少钱，花钱也认。但是胡老，我真不知道这么花下去我还能活几年。这个患者说出那句话的时候特别沮丧。大前年他来找我看病的时候还不到50岁，是家里顶梁柱，他要是走了家就散了。另外，如果因为一个胰腺炎就走了，他心里也不甘心，我能理解他的心情。我给他提了一条意见，我说你换一个治疗方式试试。他说什么治疗方式？只要能治好换啥都行。我说能不能治好我不确定，因为你现在身体上缺零件，把胆囊都摘出去了，这个胆囊和胰腺是息息相关的。他把胆囊摘掉以后，第2年就得了糖尿病。这个糖尿病跟胰腺炎一结合更难治，所以我不确定
3: 本源方法
2: 能不能，那个太遭罪了，还不去根儿。而咱们
3: 本源方法
2: 是不让你遭罪，同时还能恢复身体功能，提高人的抵抗力。这个病最大的问题就是疼。后来他连着用了5个多月，控制的也挺好。到今天 他已经治了3年多了。
3: 本源方法，
2: 因为也不太好买，有时候会断货的。我不敢说他的胰腺炎治好了，上医院查肯定还能查出来问题，但是3年多了，这样的话能省下好大一笔钱。其实治病
3: 本源方法
2: 花不了几个钱，如果不是开头的攻坚阶段，只是后期预防和养护的话，真的花不了多少钱。而且这个钱你花的是管你一辈子的事儿，与之前相比，之前那就叫应付。所以对于这个患者本人来说，他用
3: 本源方法
2: 他太高兴了，不用再遭那份罪了，而且生活条件也改善了。我有他的微信，昨天我看他的朋友圈说最近新提了一辆小轿车，开心极了，我也替他开心。他还年轻，未来有好多的好日子在等着他呢。别说40-50岁的年轻人，咱们老年人也要拿出追求健康的姿态来。事物发展不都是越来越好吗？只能进步，不会退步。开历史倒车，这不可能。历史的车轮永远都是滚滚向前，人的健康也应该一直延续下去。如果您觉得岁数大了，靠自己无法延续下去了，那么咱们就找方法填补自己身上的漏洞。有了好疗法，有了好药，治病就有了捷径，再远的路也变短了，再难治的病治起来也变得轻松了。但是这个捷径绝对不是今天吃药明天就好，后天又犯，而是连续坚持，不断的累积，累积到一定高度，最后形成质的飞跃。所以我也提醒大家，我们用
3: 本源方法
2: 想要有大改善的话，一定需要一个过程。任何疾病治疗时都需要过程。总之您就记住一个道理就行，越是见效快的方法越是不治根，相反缓慢起效、柔性起效才是最好的治疗手段。我倡导的、弘扬的
3: 本源方法
2: 就属于这种。我们做医生的每天面对的是成百上千的病人，一个人一个情况，一个人一个标准。有的听众在用咱们
3: 本源方法
2: 法的时候都会有疑问、有疑惑，都需要解答解释。头一年一直是这样，等到后来节目传播力度广度都够了，很多人通过节目明理了，我很少做更多的解释。您信
3: 本源方法，
2: 信了回归本源以后，浓浓的用5种植物药材浓缩淬炼出来的，真的就能把你缺失的不足的能量回归到原位，从此开始以更快的速度实现治病康复的目的。而且一旦用对了疗法，吃准了药物，您的疾病好转乃至于康复的速度真的是一日千里，时刻变化。这就是对了路、对了事儿、对了手段。那么治病您还觉得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儿吗？ 其实不难，用智慧治病，用智慧过日子，用智慧解决问题，问题一定会解决的。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吧。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4: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

0: 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啦。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5: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7: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5: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8: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9: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8: 他还是一名球迷，
9: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8: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9: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8: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9: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8: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9: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8: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0: 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啦。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5: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3: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5: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3: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5: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6: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7: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8: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9: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10: 爸，开门啊，是我回来了。
11: 老太太，我回来了。
7: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12: 爷爷爷爷，我来了。
13: 乖孙女，来让爷爷抱抱。
12: 爷爷，
14: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5: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5: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京时间下午五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6: 他完成了我年轻时候的梦想，成为他自己。
7: 体育一零二一。
8: 听众朋友们，下班快乐，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一零二一。

0: 中国女篮官方昨天发布了出征女篮世界杯的12人大名单。中国女篮官方表示，由于突发情况，李月汝遗憾缺席本次赛事。中国足协杯四分之一决赛在昨晚开战，云南玉坤1-0战胜重庆铜梁龙。至此，足协杯的四分之一决赛已经全部战罢，半决赛的对阵出炉，其中北京国安将在主场对阵上海海港，云南玉坤将坐镇主场对阵的是大连英博。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男子单打首轮的一场较量当中，中国选手不赢朝克特，直落三盘，横扫12号种子霍达尔，成功赢得自己的大满贯单打首胜。这次不赢朝克特也成为了继吴亦丙、张之臻、商俊成之后的历史第四位赢得大满贯男单正赛的中国大陆球员。2026斯诺克英国公开赛32进16轮次在今天结束了一场较量，丁俊晖1-4不敌尤里安博伊科，无缘晋级16强。本场比赛尤里安博伊科状态十分在线，他打出了三杆单杆50加，丁俊晖只打出了一杆单杆50加。以上是小康为您编辑播报的体育1021，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再来关注气象1021。
1: 气象1021。
0: 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全省晴到少云，北风微风日照半岛四级左右，阵风5-6级，我省其他大部3-4级。夜间的最低温度在20-16度，白天的最高气温鲁中山区沿海28度，我省大部30度。明天白天南部沿海天气多云，我省大部晴到少云，北风4-5级，最低气温21度，白天的最高气温在28-31度。周一到周五的下班路是小康陪伴你的一个小时，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欢迎在喜马拉雅搜索同名直播间。
2: 他完成了我年轻时候的梦想，成为他自己。
3: 我就觉得他很勇敢，
4: 他总是在提醒我记得爱生活。
5: 他爱旅行，去过很多美丽的地方。
6: 他是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7: 他是我下班路上的氛围感，
8: 他是我疲惫生活里的一颗糖，
9: 他有个五大三粗的灵魂，
10: 他是狮子座，
11: 他爱臭美，
12: 他是爱哭鬼，
13: 他老是忙着减肥。
14: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15: 这就是我的朋友们。
0: 你好，我是小康。
16: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17: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16: 送给心里装着山和大海的人。

0: 开始真正爱自己，我不再牺牲自己的自由时间，不再去勾画什么宏伟的明天。今天我只做有趣和快乐的事，做自己热爱让心欢喜的事。
1: 在相见我都因晚风作酒，叹一声吹尽如何。
0: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九月开始，您将同步收听到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和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为您共同带来的晚高峰小康和他的朋友们。山东经济广播全省各地调频，请您记好：济南 FM96.0， 青岛 FM96.0， 淄博 FM88.6， 枣庄 FM102.0， 东营 FM101.8， 烟台 FM100.5， 潍坊 FM105.1， 日照 FM101.6， 德州 FM100.7， 菏泽 FM97.1， 泰山 FM98.2， 大泽山 FM92.2，蒙山 FM93.9， 昆嵛山 FM100.9。

2026， 我们也开通了喜马拉雅的同步音频直播间，您可以在手机的客户端喜马拉雅 APP 搜索小康和他的朋友们，除了我们的实时直播之外，还有往期的500多期回听在等待着大家。 今天互动话题来告诉各位，寻找三个爱自己的理由。康写的是勇敢不怯懦，擅长做自己，行动力超强。你呢？周四的下班路，我们一起来找找爱自己的三个理由，或许又不止三个。

凯月说，看到康今天的话题，我很认真地静下来审视了自己。谢谢康总是为我们挑选这些小而美的话题。总结下来，我认为我一直热爱生活，我可以感知生活细小，任何细小的美好。即使工作十年了，在工作中我依然真诚地对待每件事每个人，没有迷失自己，方有初心。每个人都有发光的地方，可能是你的碗洗得又快又干净，可能是你关的灯比别人都黑，可能是买的衣服质量正好还不贵，可能是你做的饭又好看又好吃，可能是你工作时认真又细心，也可能是你能解决各种问题。所以在每一天，每个个体都值得好好夸赞自己，爱自己。爱你老子，爱你老几。我就知道康只需要问一句话，我们的听友们都是笔杆子。蔷薇说，康，我清醒，从不人云亦云，别人的意见只是参考，我不开心就不参考，我独立。我21岁就独立了，你知道吗？从21岁开始，我没有问爸妈要过一分钱，还经常给他们手里塞钱。我真诚，这是骨子里带的，因为真诚，所以才遇见康，还有康的好朋友们，这些同频可爱的可人儿。我善良正直，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从小就有捐款的习惯，每个阶段都会帮助一些素昧平生的人。我的审美在线，我搭配的衣服总是符合我的审美和性格的，我喜欢自然风光，喜欢服装，喜欢看美女看帅哥，审美的过程中我的心情也很愉悦，造成了我活泼的性格。我的厨艺好，家人们都爱吃我做的饭。我美丽有责任心，三观正还热心肠。小康，我有很多优点，你随便挑着念念吧。你是不是也是狮子座？真的，我觉得狮子座特别自信，这个自信是属于狮子座特别，不管是男生女生，很好的个人魅力，对不对？他们很擅长做自己啊。反正我这个人吧，你就跟我处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如果处时间长了你觉得我这人不怎么样，你就反思一下你自己的问题。

渣，谁会不喜欢周杰伦呢？我还有个优点，我的乐品很好，我爱周杰伦，所以收音机前喜欢周杰伦的人集合啦。

今天我们互动的话题，如果你开车不方便互动，你可以在心里问问自己，寻找三个爱自己的理由。李李说，自愈速度超级快算吗？谁怼我我怼谁，会给自己做大饼泡鸡汤，累了直接开启省电模式，不计糟心事儿，主打一个记忆过滤，心里只留开心的过往。这都不是优点，也不是爱自己的理由了，这简直是超能力的范畴啊。领导画的大饼再大，就着鸡汤咽下去了。风来了说，那就简单说说吧，我这个人对人很真诚，我可爱，我善良，我是狮子座，我太喜欢我自己了，如果你不喜欢我，建议你找找自己的原因吧。小熊说，我有好多优点，白羊座的我长得好看，长得好看就算了，还冰雪聪明，哎，冰雪聪明就算了，正义感还很强，嫉恶如仇，正义感强就算了，还待人真诚，重情重义，重情重义就算了，还心软善良，嘴硬傲娇，心软善良就算了，还内心火热，敢爱敢恨，内心火热就算了，还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儿，很拿人，不服输就算了，还坦荡直白，不爱玩心眼儿；坦荡直白就算了，还共情力超强，体恤他人；体恤就算了，还果敢不内耗，遇事果敢，骨子里傲娇，绝不卑微讨好，还护短儿。你问我错了吗？错不起，我对了。我听你这段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了北京最有腔调的男人 Look。 有没有人在追早春晴朗啊？这是每天我很忙很忙下班之后唯一的电子榨菜了，朋友们。金丽说，自己夸自己我有点不好意思，但是今天我们财务总管给了我一个评语，他说，锦鲤，你真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人，认真又仔细。起因是我负责这次出差的记账和报账工作，因为涉及到了多个国家与币种的换算，时间跨度20多天，让我本来就不太灵光的脑子负担很重，我就一笔一笔把它们记在本子上，然后对齐颗粒度，仔细认真，误差保持在了小数点后两位，非常圆满地完成了组织交给我的任务。认真仔细，真的好爱自己。好想今天的节目呀。这种人为什么不可以爱自己呢？人为什么要那么的谦卑？就是谦卑是谦卑，但是你在内心要肯定自己呀。谦卑是对外的一种状态，但是你在看自己的时候是不可以自怨自艾呀，或者说你要知道自己哪里好，那也是平视自己的一部分，有人仰视你，有人鄙视你，但你要平视自己啊。这样，我想，我20出头的时候，我身边莺莺燕燕，有很多男生追我，我妈那时候也不知道是开玩笑还是真那么想，她说，哎呦，他们为什么喜欢你啊，谁找了你谁倒霉。因为那个时候我高傲就算了，脾气还不好。但是迈过30岁之后，不知道是不是我妈怕我嫁不出去，她有一天突然很感慨地说，哎呀，谁要是找你也挺好的哈。真是就怕妈妈突然的安慰啊。所以我的自信心要等着我妈给，那就没有什么自信可言了。几年后的月亮，无论你多么努力，在工作中多么认真负责对待你的工作，在你妈妈眼里，你也只是一个爱熬夜玩手机的。吉他声嚣张，就像我们上周六在青岛组织见面会，万女士去了，
很多人都跟万女士聊天，说万女士，我特别希望把我的女儿也培养成像康这样阳光活泼自信的孩子，怎么才能做到呀？万女士很挠头，她说，哎呀，我就是稀里糊涂就把她养大了，真不好意思。然后他们回来跟我说，她学到了。我说你学到什么了？学到了母爱是一种放手。果然想替你说话多远都顺路。我8岁在我们家就开始当大总管了，我妈会在冰箱啊或者是她的鞋柜上放钱，然后告诉我今天或者这个周末要出去采买的东西是什么，然后我自己拿着钱出去给家里买东西，然后而且我要负责收拾家，家里东西找不到了都找我。然后后来我上肯尼中去读高中，我爸的龙卡找不到了，当时建设银行有一张龙卡，然后里面应该存着钱的，我爸就给学校老师打电话，因为那个时候我没有手机，然后老师让我下课给我爸回个电话，我很害怕，因为我从来没有上课就是被老师这么着急的找，然后说要给家里回电话，我就以为是不是我爷爷奶奶谁身体不好了，然后我下课打电话回去，敲黑板啊，就是敲重点，我当时一个月的生活费是150块钱，因为我在肯尼中一道菜的价格是1.3块，然后我也很节省，每天就花个几块钱吧，然后一个月150我都用不了，还能存30呢，那是2002年。然后我爸给我打电话啊，我打回去用 IC 卡打回去，我说怎么了，他说你见到一张画着龙的卡吗，写着中国建设银行，我说见到啦，哎呦好孩子，你快告诉爸爸那张卡在哪里，我说就在，我说有什么好处吗？我爸说你怎么这样啊，敲竹杠。我爸说我给你20块钱，我说不行，20太少了，你要的这么着急，它的价值肯定不止这20。我爸就在电话那边笑，他说我给你50，给你50行了吧。我说那万一你要是赖皮不给呢，我爸说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呀，李小康。然后等我那个星期回家的时候，他真的给了我50块钱零花钱，那50块钱就是意外得来的，其实那个卡就在电视机下面的电视柜上放着，他们自己都不知道好好找一找就找我要，耽误我上课，不懂事儿。

0: 魏老师，小康一个月一百五不少了，我那时候一个月才有100块钱的生活费，当然我那是93年到99年。大哥你醒一醒，93年到99年和2002年是什么概念啊？滚烫是烈焰，进了苦水才叫命运如烟。
1: 我妈说她生我的那一年，1987年，她的工资只有90块钱，然后每个月这90块钱要分成三份，30块钱给我舅舅，因为他在陕西的老家读高三，我姥姥姥爷是农民，有的时候收入不稳定，所以舅舅的高中是妈妈供的，所以后来我和舅舅的感情特别好，舅舅什么都给我买。然后还有30块钱是我爸爸，他当然在山西读本科。 他是中专、大专又读了本科，然后去山西读书。因为我妈比我爸大几岁，然后我爸爸那时候还在读大学，就他又成人自考考去的，然后30块钱借给我爸爸，然后剩下30块钱留给我们娘俩花。这是1987年的故事了。 所以我从小挺懂事的，我从来不乱要东西。我觉得因为我姥姥姥爷爷奶奶家都在农村，所以爸爸妈妈的钱有很多人需要花，唯独我不可以。

刚才聊到了母爱是一场又一场华丽的退出，我想起在九月一号的那一天，其实我准备了一首诗给你们，是海桑写的，给我的孩子，要听吗？给我的孩子，你不是我的希望，不是的，你是你自己的希望。我那些没能实现的梦还是我的，与你无关，就让他们与你无关吧。你何妨做一个全新的梦，那梦里不必有我。我啊，是一件正在老去的事物，却仍不准备献给你我的一生，这是我的固执。然而我爱你，我的孩子，我爱你，仅此而已。你不是我的财富，不是的。如果你一定是财富，那你是时间的财富，是未来的财富。你如此宝贵，我怎能占为己有？然而我爱你，我的孩子，我爱你，仅此而已。

0: 吴小婵在平台留言说，康姐，你今天怎么不讲早春晴朗了？你讲一讲呀，我听你讲啊，比我看剧还兴奋，就跟听广播剧似的。哎，我告诉你，早春晴朗这部剧和其他现象化的偶像剧真的不一样，它是一部小说出来之后呢，有很多书粉，然后它先火的是广播剧，它的广播剧不是一般的火，我们办公室的严斌就是这部剧和这本书的粉丝，他说他都不敢看电视剧，因为改的很多。他说这个广播剧可好可好了，特别是里面的男女主的配音特别拿人有感觉，所以我准备把剧版追完，如果我还喜欢的话，我想去听听广播剧。你们知道吗，之前大概8-9年前的时候，山东广播电视台成立过声音联盟，是想去录广播剧的。我当时可兴奋了，因为我上大学的时候特别喜欢的一堂课是配音课。康，如果有什么小分岔的梦想，是想当一个配音演员的。
1: 尽了苦水才叫明天。
0: 所以如果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你有参加哪部剧的录制需要配音，我可以应聘吗？配角就可以，小配角，小配角就可以。
1: 被钉在墙上，迎着光彩刻下勋章。
0: 可乐加糖说，我小时候的梦想是每天都有100块，现在我长大了，确实每天只有100块。今天我们互动的话题是寻找爱自己的3个理由。我觉得我的金钱观超正的，就是我妈花钱特别任性啊，包括她在青岛的后来找的这个老公，有的时候会给我打电话告状，说你妈被人拉到龙口看了套房子，说买就买了啊。我说买了买了吧，她说几十万的房子都不跟我商量，说买就买了。我说她用你钱了吗？她说没用。我说那你就让她买嘛。她说但装修不用我钱。我说不用，装修我给她装。然后他就很生气，从此以后他也不给我打电话告状了。我觉得我妈是农村长大的孩子，她苦了一辈子了，她想干什么她又没有借钱，她自己有，她干就干呗，那也是她的一生啊。所以万女士没良心啊，我真的对她很好。然后我就给他掏钱装了龙口的房子啊，而且里面所有窗帘软装都是我参与的，所以审美非常在线。我小侄女儿去龙口住的时候说，奶奶，这房子跟姑姑家好像啊，这是姑姑装的吧。我妈很不服气，说啊，也就那样吧。但是他经常会去住，他觉得烟台不潮湿，青岛每年会有几个月有点潮湿，所以就是他花了40000块钱学播音啊，这跟被骗有什么区别啊？结果他告诉我说，这跟你上学学播音交学费一样，妈妈也想学习。我也没有管他，我从来不干涉他，我甚至告诉他，我说即便我知道这是坑，你想清楚了，你想跳可以，我愿意为你承担你所交的智商税。
2: 奔跑13.14公里，他每周都会送给自己一束鲜花，他一根鱼竿，一壶茶，一个马扎做一天。他呢，下班路上听节目的时间，找回那个快乐的自己。他节目结束后会心一笑，会在车里

0: 就是我的朋友们，一群爱着生活的人，也被生活很好的爱着。我是小康，欢迎来到我的世界。
1: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而且这首歌不是来自莫文蔚的原版，而是徐佳莹在蒙面唱将的舞台上带来的翻唱版本《慢慢喜欢你》。这首歌的第一句歌词就很抓我，书里总爱写到喜出望外的夜晚。

此刻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和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为您并机直播共同带来的晚高峰，小康和他的朋友们，一档下班路上的脱口秀。小康会在每个周一到周五的17点到18点准时来接你下班。欢迎我们的新朋友，感谢你的收听。您可以在喜马拉雅搜索同名直播间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有往期的500多期回听在等待着各位。我告诉大家一个有趣的事情，我们有一个监听监看部的同事，他负责监听我的节目，然后我现在已经成功的把他转化为我们的粉丝。他前两天在旋转门的地方，就进大楼的地方拦着我，他说你快告诉我那个帕尼尼好不好吃，你那个中医管不管用。我说什么？我说你听节目了？他说嗯，我天天听，我下班听你节目我可开心了。上班还没有上够啊，下班还要监听啊，太可爱了。而且你知道很多人告诉我说他听节目把节目当连续剧听，他不是在听康的，他听听十一对这个话题怎么看的，阿紫呢，梁十八怎么说，王木木呢，辣雅怎么觉得，李李呢，小孙怎么看，风雨雪怎么认为呢，还有秋红、唯一、落雪飞花啊，他说他能念出很多人的名字，我很佩服。

0: 什么爱我从不放弃。
1: 我给你们讲青岛见面会可逗了，
0: 在风雨中看见你。
1: 因为在东平的时候有一个听友见到我说，小康可以给我签个名吗？我说可以。他说笔呢？然后当时很尴尬，我们俩都没有笔。然后我就想，我下次我一定不能耍大牌，我一定要带上笔啊。然后我这次真带笔了。青岛见面会到了晚上8点多，终于有一个人带着孩子说，小康可以给我签个名吗？我说快来，我等一天了。可逗了。
0: 你说你是哥哥，我是，
1: 因为他们可以经常见到我，每年我们会有演唱会，会有见面活动，然后还有他们自发组织的在各个城市的见面，所以他们见我更像见老朋友。收音机前的你，如果有一天想来参加我们的见面会，你不用害羞，你见到我就知道了，你康如此普通。

0: 今天我们互动的话题是寻找爱自己的三个理由。小蚊子说，我是温柔善良、懂得体贴、感恩、会思考、还能反思的妻子。我是细心耐心、懂得放手的妈妈。我是认真负责、热爱工作又热爱生活的我自己。夸得不错，我很满意。<笑> 每天把我安排的明明白白的，你们啊，写上夸得不错，我很满意。这最后一句是夸康的吧。花花说，我感恩懂得父母的不易，我孝顺父母，与人交往时愿意看到他人的优点，看见每天的太阳升起我就能转变心态，乐观面对每天生活里的一地鸡毛，扎了个漂亮的鸡毛掸子。<笑>
1: 天涯明月说，我实在想不出爱自己的理由。我都50多岁了，但也没理由不爱自己。不爱自己，我爱谁去？不管爱谁爱什么，都离不开我自身这个爱的锚点。所以以我为圆心，将爱辐射，让爱荡漾，在周围的象限和空间不断碰出爱的火花，这才遇到了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所以我必须爱我自己。
0: 他是一个特别谦卑的人，他长得很帅，他年轻的时候肯定更帅，现在呢，他就是一位儒雅的绅士。如果要用一个词形容他，我会选择宽厚。我用这个词形容过济南这座城市，天涯明月就是一个很宽厚的人。然后他很细心，他在青岛见面会送了我一套八仙的 whisky。 小康从来不喝酒，但是他知道我喜欢八仙，就带来了8瓶以八仙为主题做的 whisky， 是我们山东出的，好像是张裕的。他说康到了40岁的门槛可以喝点茶了，然后他又给我寄来了白茶和一封手写的信，是毛笔写的，他的毛笔字写的非常好。他很爱他老婆，那天他没有吃几口饭就跑回去了。他的太太也很爱他，做了个手术， 还坐了2个多小时的高铁陪他一起去青岛参加他所喜欢的主持人的见面会，而他的太太因为做完手术不久不能太过亢奋，所以只能待在酒店里等他。他简单和我们见面玩了一会儿就回去看他陪伴他了。我觉得我从不羡慕在街角牵手的少男少女， 而就羡慕像天涯明月和他太太这样，走过半生，还彼此搀扶的人。有些爱，你来过，我记得，便是活着的意义，便有永远的存在。

0: 天月。
1: 落雪飞花说认同康，天涯明月哥哥拥有让人向往和尊重的平凡生活，平淡温暖的爱情。祝福您和嫂子身体健康，幸福

对于我们山东经济广播第一次听到节目的听友来说，一定要慢慢适应。那唱歌音乐是我们的脱口秀节目当中非常重要的元素，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每年的六月也会给大家带来精彩的演唱会，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演唱会，如果有机会在全省的景区，大家可以来玩。在六月的时候，康会告诉大家我们每年定在哪里。

晴天说，今天淄博88.6的信号已经非常非常好了，给我们的覆盖办点个赞。所以呢，要拜托大家，如果你所在的地方你发现我们经济广播的调频哪儿的信号不够好，可以在我们的粉丝群来留言，小亮会跟你要你所在的区域你的电话号码，然后覆盖办的工作人员会跟大家打电话，根据你那里的情况来做调试。也谢谢大家了，因为你的一个小小的举动会帮助到你所在城市的许许多多的人，这是一个调试的过程。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会和大家不断的去碰去问啊，到底哪里不够好，我们慢慢去调好吗？希望大家可以给我们多一些的时间，爱你们。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和山东经济广播为您并机直播共同带来的晚高峰，小康和他的朋友们。经济广播在全省各地调频，济南 FM 96.0、青岛 FM 96.0、淄博 FM 88.6、枣庄 FM 102.0、烟台 FM 100.5、东营 FM 101.8、潍坊 FM 105.1、日照 FM 101.6、德州 FM 100.7、菏泽 FM 97.1、泰山 FM 98.2、大泽山 FM 92.2、蒙山 FM 93.9、昆明山 FM 100.1。聊城 FM 103.6， 济宁 FM 98.2。

今天我们互动的话题是寻找爱自己的三个理由。 SW 说，我个高腿长，我声音好听，我做事越来越看得开，我善良，性子直，爱穿搭，三观正。我的优点这么想来可太多了，论自信康姐排第一，我就排第二。你第一，你第一，我第二，我第二。我都不知道腿长声音好听要写在优点里，不好意思。我可以抄你作业吗？你知道十一多好吗？他有一天给我寄来一个罐子，在一个牛皮纸里面包着，是玻璃瓶，我以为他给我折的小星星，打开一看是100个爱心形状的木头片，每个木头片上都写了一个我的优点，叫做什么爱你的100个优点，还是爱你的100个理由。哇，然后我一个一个拿出来看，没有一个牵强的。那着玩，这都很牵强，我都不好意思了。就是写的我各种各样的优点，然后什么愿意为别人的幸福鼓掌，然后共情力超强这样的。哎，我看的可感动了，就是我觉得我有的时候都没有觉得我哪好，就觉得这比较自洽，比较自洽，就活到中年人一定要自洽，就哪怕你不好的部分你自己能接受很重要。但是十一那天给我寄来那个礼物可感动了，谢谢你十一，我在努力的做到那100个你爱上我的理由。你康有说修的是怒目金刚，我昨天又打投诉电话了，是因为我走到一个路段有静态交通停车，就是这个地方是可以停车的，它有车位，然后好不容易看到一个车位我要停，这个收车位费就静态交通的管理人员穿着这个就这种衣服蓝色的工装，他不让我停，他让我到前面违法抓拍的地方去停，他让你停到前面去。我说这不是一个画的线的车位没有人停吗？他说再过2个小时旁边这鞋屋要过来卸货。然后我的脑子飞速运转，我觉得他说的也对，但是我在这待不了2个小时，而我觉得他是一个工作人员，他给鞋屋的人占车位，有车位谁先来谁停，他不让我停，这对吗？然后我就跟他沟通，他还是很霸道的说不让我停，而且他停了一个电动车在那站着那个车位，我特别特别的生气。我跟我朋友说你就停在这儿，我说麻烦你把电动车拿走，他看我翻脸发脾气了，他都不让，然后我就拨打了12345，他才把那个电动车挪走的。然后我一而再再而三的确认，这是政府划的车位吗？是。是济南静态交通吗？是。但是他要跟他相熟的这些店铺占车位，其实我可以理解他，可能人家会给他水啊，让他夏天时候在那乘凉啊，他可能特别替他着想。但是我告诉他了，我说我就在这儿待40-50分钟吃个饭就走，他不让我停，他让我停到前面就是那个摄像头下面违法抓拍的地方去。然后今天他们的工作人员，他的负责人打电话，我问他你觉得这样做对吗？他说肯定不对。我说就是他是来值这个岗的，然后他利用职务之便给他相熟的人占车位不让我停，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文明城市应该有的样子。他说女士你的投诉是有效投诉啊，我们也要谢谢你，他是老员工了，干了4-5年了，有这样的情况我们也觉得很吃惊，他没有什么文化，就是一个农村妇女，所以希望你可以体谅他。我说你这样说话不对，我看到的他是济南静态交通的工作人员，无论他是什么学历，他是什么身份，你们是应该培训再上岗的。你还好吗？然后那工作人员沉默了一下，又开始换了一个思路给我道歉。我说可以，但是我希望你们可以不只培训这一个员工，我可以在人情上理解他，但是在行为上我无法接受，而且他让我去违法抓拍的那个摄像头下面停车，我很生气。这就是我昨天的个人经历，就是
是我当时打这个电话真的不是只为我自己的，我觉得我会表达，我可以表达，我想把这件事情解决掉，从根儿上解决掉，否则会无数个人去给他相熟的人占车位。那这静态交通画了的线还让老百姓停车吗？本来停车就很难啊。

今天我们来互动，寻找自己身上三个值得爱的理由。小九说，小亮说，如果把问题交给我的儿子，儿子会说，我开车走路从来都不用导航，因为用的导航也没用，反正我会走错。如果让我自己写，就是我这个人比较钝感力。我对每个人都是善意的，觉得每个人对我也都是善意的，允许自己舒展的生活，永远充满好奇心，愿意接受新事物，尽自己所能的帮助身边的人。小九真的是一个钝感力很强的女生，所以她很幸福。我想告诉收音机前的各位，我们有的时候也可以钝感力一点，钝感力是一生幸福的保障。康就是一个高敏感的人，高敏感的人有的时候就会拧巴不幸福。其实很多人人得过且过啊，你让我停哪儿，我不在这儿停，或者不在这儿吃，我走了就是了，我不管了，我也不想惹你，我也不想生气，大热天的。但我就高敏感，而且我高需求，我也在改。在我的高敏感当中，我又有一些迟钝，就是我记不太住很多不好的事情，我的心里没有恨，我觉得永远都是善意的。就即便我经历了这样事情，我会觉得就是这个人做错了这件事儿，而跟这个美好的社会、美丽的世界无关。我觉得生活依然是美妙的，就像我可能被一个男人伤害了，但是我不会觉得爱情是错的，我只知道是那个人错了。所以清醒好重要，对不对？

寻找三个爱自己的理由。秋红和十一呢非常默契，都只写了两个。十一写的是善良简单认真负责，秋红写的是人美心善上进能干。秋红的生活很简单，我特别特别的羡慕她。我们在秀里桃逛街的时候，因为我去贵州她不去找我了吗，她什么都不买啊，我特别特别佩服她。她说这些东西都不需要，看一看有体验记在眼睛里和心里就好了。我就是做不到，我看什么都想买。十一的优点也特别特别的多，十一共情力超强，心可细了，而且很会做手工，很会爱人，还是一个爱人能力特别强的女孩子。就是我觉得我已经很会爱人了，但是在十一面前捉襟见肘，真的。简单说，我简单善良，待人宽厚真诚，不勾心斗角，守住内心的纯粹，这份善良是我珍贵的底色。我也认真扛起了生活和工作，踏实努力，从未放弃成长。我心里依然保有柔软和热爱，懂得感知平凡生活里每一天的小美好。你可真棒啊，简单不简单？

0: 是北京时间傍晚六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5: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7: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5: 路口服装城，路享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8: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9: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8: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10: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8: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体育一零二一，
11: 听众朋友们，下班快乐！我们来关注这时段的体育一零二一。中国女篮官方昨天发布了出征女篮世界杯的十二人大名单。中国女篮官方表示，由于突发情况，李月汝遗憾将缺席本次赛事。中国足协杯的四分之一决赛昨晚进行，云南玉坤1-0战胜了重庆铜梁龙。至此，足协杯的四分之一决赛已经全部完赛，半决赛的对阵也已出炉。其中，北京国安主场将对阵的是上海海港，云南玉坤将坐镇主场对阵大连英博。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男子单打首轮的一场较量中，中国选手布因朝科特直落三盘，横扫十二号种子霍达尔，成功赢得了自己的大满贯单打首胜。至此，布因朝科特也成为了继吴亦丙、张志臻和商俊成之后的历史第四位赢得大满贯男单正赛的中国大陆球员。2026斯诺克英国公开赛32进16轮次，今天结束一场较量，丁俊晖1-4不敌尤里安·博伊科，无缘晋级16强。本场比赛，尤里安·博伊科状态在线，打出了3杆单杆50加，而丁俊晖只打出了1杆单杆50分。以上是小康为您编辑播报的体育资讯，欢迎添加我们的粉丝群15207227841，15207227841。你也可以在喜马拉雅搜索同名账号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有往期的500多期回听。
5: 气象1021。
11: 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全省天气晴到少云，北风潍坊日照半岛4级，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沿海20度，鲁中山区16度，我省其他大部在18度左右。白天的最高气温28到30度。明天南部沿海多云，我省大部晴到少云，北风4级，阵风5到6级。明天的最低气温在21到18度，白天的最高气温28到31度。接下来是就听好歌不听话，好音乐继续陪您在路上。我是康，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为人，我们香港人为人。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2: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3: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5: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3: 他还是一名球迷。
5: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3: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5: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3: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5: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3: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5: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3: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6: Rubik's Cube Music。

0: 紧不慢。
1: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2: Nice。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路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5: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4: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活一辈子，所遭所遇都是定数，无法改变。该发生的一定要发生，不该发生的它也不会发生。要是不信我的话，您回忆一下，看看您度过的每一年、每一天、每一个小时、每10分钟，绝对没有发生过一样一样、两样不差的事儿，不会发生的。天天新，日日新，年年新，都是新的。要总是发生过的事儿，还发生一次、两次、三次，那咱们还活着有啥意思？因此，正因为有了新的，总是能看到不同的人，遇到不同的事儿。

0: 那么才能有奔头，有希望。历久弥新，永远往前走。说到定数，其实生病也是定数。哪有不生病的人？压根儿没有，老了都会有病。但是甭管啥病，多大的病，这个病的本身一点都不可怕，可怕的是你的心。您心里边要是触它，那就完了。人要是让病给拿住，这人没好，不带长寿的。相反，只要我们能做到平常心，不管遇到啥困难事儿，都把它当成是平常的事儿，平和一点，平顺一点，平衡我们的身体和内心，一定会过去的。我现在之所以能活这么大岁数，眼瞧着奔九十了，我也不是光靠我爹我娘传给我的长寿基因，我也生过病，生过重病，最严重的是1966年春节那次，我甲状腺这儿长了个瘤子，当时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于是我就找我们医院这方面的专家给看了一下，他就曾经断言下定论了，说我这个病治不好了。他虽然没当着我的面前跟我说，但是跟我家属、跟我们单位的同事都透露了，说胡大夫命真不好啊，年纪轻轻的就摊上这个病，恐怕活不长了。我本身是大夫，我看接诊医生的表情，看我们家里人对待我的态度，对我百依百顺的那股子劲儿，我就知道是咋回事儿。但我不信这邪，我心里想，管他是啥病啊，既来之则安之，我要在战略上藐视疾病，在战术上注视疾病。我以前没病没灾的时候，也知道他的来之不易。我十来岁的时候，就开始帮我父亲打下手，熬膏方。头一次料，连熬2个月才能出一锅膏。我哪舍得喝这个金贵？以前宁愿给家中长辈多喝两口，我都舍不得自己喝。我那时候年轻，年轻人没病没灾的也用不上，但是这回摊上病了，还是挺重的病，没招了。每天按时按晌，其余时间我该干啥干啥，啥都不耽误，没有说自己生病了就成天躺在床上养病，没有那时候。我是这么认为的，人要是真把自己当病人看，那么您放心，病一定会蹬鼻子上脸给我们出难题儿。我们越在意他，他越烦人，越不在意他，不把他当回事儿，过一段时间他自己就没了。但是前提是一定要积极的治疗。我就是，我查出来有病没多久，66年秋天就去五七干校参加劳动去了，一去就2年，结果这2年中病情不仅没有复发，直到今天50-60年过去了，我再没得过这个病。我之所以能好，第一要先感谢我们老胡家，我这条命50年前就交代了，当时很重啊，连话都说不出了，哪能像现在坐在这里头天天给大伙讲课。 大家听我讲话，嗓门够亮吧？所以我得卸下
1: 本源方法，
0: 也是从那天开始，我就养成了常年坚持，真就很少生病。头一阵子接电话的时候，有人跟我打听，说胡老，你这么高寿，你天天吃啥喝啥呀？跟我们分享分享，我们也天天照着您的方法去做。我说，我除了
1: 本源方法
0: 之外，还真就没吃过啥特殊的东西。我的作息很简单，如果今天有门诊和开会，我5点钟就起来了，早起1个小时，拾掇拾掇自己。我要是去单位或者上电台，我都是穿西装扎领带，拿出工作的状态来，亮出精气神来。如果第二天没事，我会睡到6点钟再起来。我一天3餐很简单，早上1碗粥，一碟凉拌菜，偶尔开开荤，吃2个茶叶蛋，午饭一直是一个馒头，什么菜也不吃，晚上基本不吃主食，就是1盅酒，1块萝卜，还有花生米、西红柿和黄瓜。我吃的很少，我体重到现在还是120斤以内，不超过120。有时候我的晚饭只吃水果餐，我爱吃苹果和橘子。吃橘子时候，大家记住了啊，要吃橘络，橘子皮扒掉，橘子瓣上的小细丝，那橘络您可千万别扔啊，一定要吃掉，这是好东西。一是粗纤维，助消化；二是疏肝理气的。橘络是入药的，可解瘀。瘀是啥呢？中医有个名词叫疏肝解瘀，专门调节情志的。人的心情不好就叫瘀，瘀闷的瘀。什么人需要疏肝解瘀呢？最常见的是胃病，12指肠溃疡，胃肠道有炎症时吃消炎药不好，上中医那儿抓点柴胡、淤金、圆胡、香附熬药汤吧，喝上就好了。因为这几样药就有疏肝解瘀的效果。人心情不好，第一反应就是吃不下饭，这就叫瘀，瘀住了。女同志容易月经不调，乳腺增生，长肿块；男同志容易甲状腺长肿块，没核气。另外，每个人的心情不好时候，都容易睡不着觉，失眠，这都是瘀的表现。这种表现可大可小，轻的气撒出去就好了，或者吃点甜食，吃几瓣橘子，事就过去了，没留啥后遗症。但是有的人气性大，总生气；有的人心眼小，遇事想不开；还有的人生活压力大，工作压力大，这个情绪啊在心里边积压着，一层压一层，一层压一层，压得自己透不过气了，最后说不上哪件事儿刺激到自己了，就得抑郁症了。抑郁症也有轻的也有重的，轻的就浑身没劲儿，不爱吱声，爱生闷气；重的就太可怕了，就会出现幻觉，或者有轻生的念头，不想活了。不同程度的病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治，比方说非常轻的，偶尔的莫名其妙的气不顺，心情不好，可以用食疗， 像我所说的经常性的吃几瓣橘子，橘络别扔了，专挑橘络吃，还补充营养了，还尝到了甜味儿了，挺好的。然后重一点的，觉得自己稍微有点郁闷情绪，我还教大家一个方法，您可以用笔记一下，上药店买两个中成药，一个叫补中益气丸，另一个叫加味逍遥丸，这两种药掺着吃可以抗抑郁，一个星期吃两回或者两天吃一回，您感受一下吧，看看自己的心情啊，心气儿能不能缓解。但是大家一定要记准了，这两种中药放一块用是抗抑郁的，可不是治疗抑郁的。您有这方面的倾向，您提前给自己用上，看看能不能缓解，缓解不了的自己别在家闷着了，上专业的地方找专业的医生，用专业的药，抓紧时间做治疗。说到这儿，我得特殊的强调一个病，就是失眠。现在失眠的患者很多呀，太多了，尤其是中老年人经常失眠，那些得抑郁的人基本上都失眠。那些有冠心病、高血压、心肌梗死、心绞痛的人也都失眠。所以不管是心情还是心脏的器质性病变，都跟失眠沾边，把失眠治好了，很多病会减轻不少，甚至说干脆就消失不见了。我就治过一位患者，而且这个患者还不是一般人，是著名的演员。其实我说他是演员，都把他老人家说低了，他应该叫老艺术家。他的年龄比我还大11岁。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3: 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今年已经98了，还健在。更厉害的是，他现在还演戏呢。去年还是前年了，我记不准了，电影里还有他呢，姓秦，我管他叫秦老师，他管我叫胡老师，我们两个以老师互称，能够给秦老师治病我很荣幸。他因为顽固性失眠特意到北京来看中医，因为是名人嘛，院领导挺重视，就把我给介绍过来了。见到秦老师本人，他就跟我讲，他这失眠已经30多年了，啥药都吃过，不管是西的还是中的都用过，以前好使，现在根本不当事儿，吃安眠药加3倍的药量都睡不着。秦老师说，我这个脑袋呀，里边管睡眠的神经可能都烧断了，弦儿断了，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一点觉都没有，困得要死也睡不着，整宿整宿的不睡觉， 然后一到晚上，耳朵里总能听到怪动静，像有人跟他说话似的。就比如他在卧室里睡觉，他就总听到客厅里头有人叫他，他问是谁，还没人回答，搞得家里的女保姆都被他吓跑了好几个，认为老太太岁数太大了，精神不好。秦老师当了一辈子的艺术家，哪丢过这个人呢？所以就让家里人给找那种夫妻二人一起当保姆的那种，因为有男的在，胆子大一些，这回保姆留住了。但是秦老师的病症却一直不减轻，还是整宿睡不着觉，还是总感觉有人跟他说话。其实这就是老人家心神的问题。中医讲心藏神，失眠的人，特别是老年人，他的心就藏不住神，心门关不上了，神都跑出去了。这样的患者就容易出现幻觉，或者总感觉有人要害他，有人在监视他等等。了解了详细的病情，我还是挺担心的，因为老人家年纪太大了，一般的药没法用，药效先不讲，药毒老人就受不了。中药中的名医名方，像白子养心丸、安神补脑液、十五味沉香丹等等，秦老师基本都用过了，效果都不理想，所以我直接就建议老人家用
1: 本源方法。
0: 我问他，我说，秦老师说，他从小到大喝过不少，在南方，尤其是上海地区，上点档次、有点经济实力的家庭，纯植物熬的。膏方分南熬和北熬，南方熬膏都敞开锅盖熬膏，这样熬出膏快，一上午就挂起就出锅了，比炖只老母鸡的时间长不了多少，所以它的药效可想而知，就相当于食疗的，吃这种就是养生，治不了病。所以我把我们拿出来给行家，给喝了一辈子养生膏方的上海人用，我说您尝尝这个，跟您那边的一不一样？确实不一样，柔和，有股甜味儿，但是甜的很自然，有股苦味儿，但是苦的不让人难受。秦老师喝完点点头，不好使，当我没说。您找我们院领导，让他处罚我。秦老师笑了，他说，冲着您这自信劲儿，给我打电话说，胡老师，我睡着觉了，现在一晚上能睡三个小时，别看这三个小时不起眼儿，可把他给乐坏了。秦老师跟我说，这么长时间了，我终于又找到了睡觉的感觉了，一闭一睁三个小时过去了，这两年间从来没有过。其实这就说明他的身体在往利好的方向发展。有人怀疑说，能不能天天都从中午睡到第二天清晨呢？那也太耽误事儿了。其实不必要有这份担心，只会让长时间失眠的人、极度缺觉的人，通过长时间睡眠恢复身体机能，把受损的身体最需要的本源重新唤醒，让本源回归原位， 那我们的身体自然就重获健康了。
1: 本源方法，
0: 道理都是一样的，方法都是一种，就是回归本源。本源是什么？就是咱们老百姓家家户户过日子所攒的家底儿，过日子亏本儿都不行，都得有个根本，有房住，有衣穿，有饭吃，没有这些，说明这人没能耐，或者是败家子儿，把家底儿败光了，没法生活了，这是基础。那么这些个衣食住行的物质条件，它也得有源头啊，它打哪儿来啊？是我们付出劳动，靠能力挣钱，挣来了钱去实现目标。身体的本钱，当您透支的时候，要靠疗法和药物去争取，让病人不走歪路，不走弯路，不走错路。所以大家伙放心去用吧，我们
1: 本源方法
0: 好着呢，一比较您就知道它好在哪儿，谁受益谁得劲儿，就这么直白。另外在用对方法同时，也提醒大家，无论什么情况下，人的精神头很重要，要想多活两年，精神头一定

0: 肩膀的头往下耷了，成天打不起精神来，那您咋治病？咋可能治好病？所以我跟大家商量一个事儿，
1: 本源方法，
0: 让您浑身有劲儿，让您睡得香，第二天精神头足，您自己也振奋一下好不好？别那么压抑，别那么老气横秋的，60岁时候您就设法保持40-50岁的精神状态，70岁时努力体现60岁的精神状态，往年轻奔一奔，好处有很多呀。人的精神状态不能因为年龄增大就松垮下来，有的人自己觉得自己老了，70-80了，自己先放弃了自己，体型也不注意保持了，吃饭也不讲究干净卫生，碗都懒得刷，穿衣服也水水塌塌，这样的话不仅会给别人留下一个苍老的印象，您自己都会觉得自己不行，您的心变老了，您的身体也会随之变老，所以别傻了，别忧郁了，学会积极一些，阳光一些，不就是生点病吗？生病好治，您实在没招了，您来找我，行吧？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剂型精妙，

0: 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辉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1: 前两天跟一个老同志聊天，他是南方一所大学的教授，讲《红楼梦》讲得特别好，是这个领域的专家。然后我们两个人闲聊时候也谈到了健康，也讲到了治病，也跟我说了他的亲身经历。5年以前他得过急性心梗，突然间就发病了，没什么预兆，也可能有预兆，但是他没有发现。犯病之后就送到了当地最好的医院，到急诊室以后，医生初步检查了一下，几乎二话不说就往手术室里推。在手术室里头做造影，找到堵的位置，紧接着就通过导管下了支架，然后结果也不错，手术成功了，很快他就恢复了。他说，胡老，我后来好感谢那个救我的医生，那个医生才40几岁，他帮我做导管手术，因为当时很紧急，所以医生直接就切开了大腿腹股沟这个地方的血管，从腹股沟插管进去，把管子插进去那一刻，往里走的时候，疼啊，非常疼。他说，我疼得嗷嗷直叫，虽然当时身子不好使，但是就觉得自己已经蹦起来了，其实是上了麻药的，但还是疼。腹股沟这位置很特殊，它非常脆弱，我们小时候小孩子都互相打闹，要是不小心踢到腹股沟，或者撞桌椅板凳撞到腹股沟，疼的都受不了。这个地方有淋巴管都汇集在这儿，踢一下都受不了。你想想，你要是给它隔开，然后往里下管子，那是什么感觉啊？但是抢救急性心梗的时候，多数都是从这下管，因为这块离心脏近，要是从手腕下，还得拐好几个弯。所以从腹股沟下管子最近的也是最疼的。那位教授说，我都快疼死了，但是这么疼他为什么还要感谢那个年轻的大夫呢？因为医生在最关键的时候跟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好，最疼也就这么疼了。这一句话一下就鼓舞了这个患者。老人说，我就是因为这句话，我在抢救的时候顺利的挺过来了。这个患者后来特意去感谢那个年轻人，跟年轻人说，你知道那句话给我多大的安慰吗？它的力量比麻药都好使， 因为人这辈子最痛苦的一件事不是痛本身，而是对痛的恐惧。可是你告诉我说最痛就是这么痛了，我知道接下来都好了。这个患病的老人被这句话温暖了。我想不一定是这个年轻的医生在刻意地安慰那个患者，可能他遇到的每个患者在下管的时候他都会这么说，但是这句话非常重要，也让我觉得我也应该常常提醒我个人，我能不能像这个年轻的医生，在我生活的周围，在我工作时遇到的每一个患者，在他们痛的时候告诉大家最痛就是这么痛了，将来会越来越好的。其实不管是西医还是中医，只要方法得当，科学治疗，痛会越来越少的，好日子会越来越多。别的方法我不敢保证，
4: 本源方法
1: 对症的人一定都是这样的。回归本源，对于人的身体而言，本源最值钱，本源既是我们的所有自身的能量，又是气血，还是精髓，是体内所有的正向能量的汇集。所以我们用
4: 本源方法
1: 把源头找到，让它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另外说到急救，其实中医也有好多急救的办法，比如半身不遂的人突然间发作了，出现口眼歪斜，这个时候一半身子不好使，可能是脑出血，还可能是脑梗，但不管是什么情况，到医院一检查也不会出现大问题。回家以后3到5个月的
4: 本源方法，
1: 但扎的不及时就不行。最理想的急救方式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给耳垂放血，得上脑中风的人就好比电饭锅上边那个排气阀，这个阀坏了，这个阀要是堵住了不通气了，那么饭煮到一半锅盖非得崩开不解，锅也可能被烧坏，但是我们想办法把气儿通开，通了以后有一个出口，把压力放出去，那个血出来以后问题就解决了，这是脑病血，这人就好了。这3种用针刺救命的方法，大家最好事先都学会了，熟练的掌握。您要是记不下来，打胡一堂栏目组的电话问。然后还有一种病，也是发病的时候特别急，平时很少有人注意它，但是稍一疏忽大意就容易要人命。这个病叫胰腺炎，得胰腺炎不好治，非常痛苦，犯病时主要就是上腹部疼，那个感觉比在肚子上开刀不打麻药还疼，而且这个病每隔1年到2年它还经常犯，导致胰腺炎反复发作的原因有很多种，喝酒或者暴饮暴食肯定容易犯病。你看过年过节谁家不聚会，不吃点好吃的？但是胰腺炎患者只要多吃一点肯定犯病，因为好吃的东西像油炸的肉类、动物的内脏 他血脂高，

0: 血脂一高导致高脂血症，这个病就会复发。另外，胆囊结石也能导致胰腺炎，所以这个病您最好是别得它，要是得上了，它就沾上你了，想要去根儿是非常难的。一般的治疗方式就是上医院输液、洗胃，不让你吃东西，灌肠，把肠道空出来。哎呦，那个滋味就别说了，真难受啊！还年年治，年年犯，而且治疗费用非常高。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1: 我之前在河北承德的兴隆县治过一个患者，今年50多岁了。10年前，他因为胆囊结石导致了胰腺炎，从那以后，几乎是年年都进 ICU。为啥进 ICU？ 有些胰腺炎是重症胰腺炎，犯病的时候就需要急诊抢救去。我说的这个患者就是重症的，所以他每年都得花很多钱住重症监护。一旦进去，这个钱就像流水一样。他和他爱人都是工厂的工人，收入不低，但是架不住得病啊。这个患者跟我说，胡老啊，我每年上班挣的这点钱呢，全都用来治病了，结果钱没剩下，病还在自己身上得着。我给算了一笔账，我说照你这个情况，啥家庭都攒不住钱，能维持生活就不错了。因为胰腺炎的治疗费用本身就比较高，这个病常规治疗的话，每天的输液量比较多，犯病的时候不能吃东西，得进食，进食是为了给胃肠减压。那么不吃东西人怎么活呢？就靠那个吊瓶活着。所以输液输液不停的输液，那个吊瓶都是钱买来的，所以这笔钱少不了。如果住 ICU 治这个病，每天最少最少的费用也得4000块钱。4000在北京下不来，在承德差不多，但是这还不是全部。如果胰腺炎的发病原因是因为胆源性，是胆囊结石导致的，那么治疗后续还需要进行胆囊切除，而胆囊切除的费用大概需要10000元左右。我问那个患者，我说你切没切胆囊啊？他说切了，早就切了，但是每年治胰腺炎的费用照样得花不少钱，花钱也认。但是胡老，我真不知道这么花下去我还能活几年。这个患者说出那句话的时候特别沮丧。大前年他来找我看病的时候还不到50岁，是家里顶梁柱，他要是走了家就散了。另外，如果因为一个胰腺炎就走了，他心里也不甘心，我能理解他的心情。我给他提了一条意见，我说你换一个治疗方式试试。他说什么治疗方式？只要能治好换啥都行。我说能不能治好我不确定，因为你现在身体上缺零件，把胆囊都摘出去了，这个胆囊和胰腺是息息相关的。他把胆囊摘掉以后，第2年就得了糖尿病。

0: 方法，
1: 能不能？那个太遭罪了，还不去根儿。而咱们
0: 本源方法
1: 是不让你遭罪，同时还能恢复身体功能，提高人的抵抗力。这个病最大的问题就是疼。后来他连着用了5个多月，控制的也挺好。到今天他已经治了3年多了。
0: 本源方法
1: 因为也不太好买，有时候会断货的。我不敢说他的胰腺炎治好了，上医院查肯定还能查出来问题，但是3年多了，这样的话能省下好大一笔钱。其实治病
0: 本源方法
1: 花不了几个钱，如果不是开头的攻坚阶段，只是后期预防和养护的话，真的花不了多少钱。而且这个钱你花的是管你一辈子的事儿，与之前相比，之前那就叫应付。所以对于这个患者本人来说，他用
0: 本源方法
1: 他太高兴了，不用再遭那份罪了，而且生活条件也改善了。我有他的微信，昨天我看他的朋友圈说最近新提了一辆小轿车，开心极了，我也替他开心。他还年轻，未来有好多的好日子在等着他呢。别说40-50岁的年轻人，咱们老年人也要拿出追求健康的姿态来。事物发展不都是越来越好吗？只能进步，不会退步。开历史倒车这不可能，历史的车轮永远都是滚滚向前，人的健康也应该一直延续下去。如果您觉得岁数大了，靠自己无法延续下去了，那么咱们就找方法填补自己身上的漏洞。有了好疗法，有了好药，治病就有了捷径，再远的路也变短了，再难治的病治起来也变得轻松了。但是这个捷径绝对不是今天吃药明天就好，后天又犯，而是连续坚持，不断的累积，累积到一定高度，最后形成质的飞跃。所以我也提醒大家，我们用
0: 本源方法
1: 想要有大改善的话，一定需要一个过程。任何疾病治疗时都需要过程。总之您就记住一个道理就行，越是见效快的方法越是不治根，相反缓慢起效、柔性起效才是最好的治疗手段。我倡导的、弘扬的
0: 本源方法
1: 就属于这种。我们做医生的每天面对的是成百上千的病人，一个人一个情况，一个人一个标准。有的听众在用咱们
0: 本源方法
1: 的时候都会有疑问、有疑惑，都需要解答解释。头一年一直是这样，等到后来节目传播力度广度都够了，很多人通过节目明理了，我很少做更多的解释。您信
0: 本源方法，
1: 信了回归本源以后，浓浓的用5种植物药材浓缩淬炼出来的，真的就能把你缺失的不足的能量回归到原位，从此开始以更快的速度 实现

0: 治病康复的目的，而且一旦用对了疗法，吃准了药物，您的疾病好转乃至于康复的速度真的是一日千里，时刻变化，这就是对了路，对了事儿，对了手段。那么治病您还觉得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儿吗？其实不难，用智慧治病，用智慧过日子，用智慧解决问题，问题一定会解决的。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吧。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0: 纳不住。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1: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2: Nice。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1: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3: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1: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3: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4: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3: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4: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3: 体育场上龙争虎斗，体育场外未必就风平浪静。赛场上的是是非非，赛场外的真真假假，体坛夜话，夜话也疯狂，这里的话题热辣辣。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体坛夜话，我是主持人阿旭。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欧洲足坛这个夏窗的一些动向。先来看意甲，意甲的比赛包括这个夏窗的转会，从数字上来看，这绝对不是最差的时代。在经历了史上最丑陋的赛季之一后，意甲在今年夏窗的表现足够活跃，整个联赛的转会总支出达到了11.6亿欧元，净支出也有4.23亿，两项数据在全球所有联赛中都能排名第二，仅次于断档领先的英超。球队花销榜上 AC 米兰花掉了1.65亿，尤文图斯花掉了1.64亿，佛罗伦萨花掉了1.5亿。或许是上赛季最令人失望的三家俱乐部占据了前三名。红黑军团花了7400万欧元签下了贡萨洛·拉莫斯，也就此成为了今年意甲的标王。通货膨胀还在继续，7年前国际米兰以相同的价格引进的是卢卡库，而小魔兽在随后的两年里展现出了以一己之力改变战局的能力，并为球队时隔11年重夺意甲冠军立下了头功。贡萨洛·拉莫斯呢，他比西维尼斯和费尔克鲁格更好，比莱昂和恩昆库更像中锋，确实是米兰急需的锋线资源，但米兰为他付出这样的价格还是让很多人吃了一惊。对于意大利俱乐部来说，比起贡萨洛·拉莫斯，市场上有多少更合适的锋线引援目标，其实并不是价格，并不考虑价格的情况下是前锋本身。其实名记罗马洛在他的社交媒体上罕见地表达了对这笔交易的支持，然而拉莫斯是否真的值这么多钱，还要时间和球场给出答案。拉莫斯的加盟发生在6月底，彼时米兰刚刚经历了高层的大规模的重组，而超级经纪人门德斯也在这笔交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到2个月后，门德斯又为米兰带来了另一笔新援迪戈·莫雷拉，价格同样昂贵。为了这位比利时国脚边翼，米兰付出了约5000万欧元。就这样，米兰今年夏天的两笔引援都打破了俱乐部此前的金额记录。而在一系列的引援中，阿莫林起到了关键作用，贡萨洛·拉莫斯和迪戈·莫雷拉都是米兰新帅非常欣赏的引援。对于防线上最重要的引援希拉，阿莫林此前并不了解，但是技术部门表示可以引进希拉后，他对前拉齐奥后卫进行评估并表示满意。阿莫林想要的人里唯一未能到来的是希腊天才卡雷查斯，他选择了多特蒙德。 AC 米兰则从诺丁汉森林租借来了哈钦森，他曾在阿莫林执教曼联的处子秀中破门。除此之外，米兰广义上的引援还包括与俱乐部达成协议再战一年的莫德里奇，以及结束租借的几名年轻人卡马尔达、科莫托和阿尔法乔西塞。对于米兰的夏窗表现，人们众说纷纭，有人认为卡尔迪纳莱终于展现出了足够的魄力，而拉莫斯和莫雷拉等人都是能够明显提升该位置实力的引援。也有人认为米兰为他们花了太多钱，在一些其他位置上却没有进行补强，阵容缺陷依然明显。在一些问题的处理上，米兰本可以做得更好。阿莫林在8月中下旬将托莫里排除出计划外，又在最后时刻试图招揽斯卡尔维尼等人，失败后不得已已让英格兰中卫归队。与此同时，拉斐尔·莱昂远赴土耳其，让人发出一声感叹。一同离队的还有西贝尼斯和恩昆库，他们代表着上一个时代的混乱。而亚特兰大这边，亚特兰大边卫帕莱斯特拉以5700万欧元转会了切尔西，成为了意甲今年夏天最赚钱的一笔出售。国际米兰呢，对此也是充满遗憾。时间倒回到6月初，彼时国米看起来对这名国脚边翼志在必得，而上赛季获评意甲最佳后卫、有着强大冲击力的帕莱斯特拉看起来是邓弗里斯的天然接班人。他就像一个你在游戏里捏出来的球员，加速点数是99，他的步伐就像是一个豹子。
上赛季执教帕莱斯特拉的卡利亚里主帅皮萨卡内这样说。然而切尔西掏出比国米报价高700万的转会费，同时为球员开出了双倍还不止的年薪，同时说服了亚特兰大俱乐部和帕莱斯特拉本人，成功的完成了截胡。无需指责帕莱斯特拉的选择，他不只是为了钱，对于今年的意大利年轻球员来说，英超才是梦想中的舞台。此后国米踏上了痛苦的寻意之路，热刺对斯彭斯的开价太高，哈莱利的体检出了问题，难道真的要信任路易斯恩里克或者是安迪迪乌夫，或者转向诺顿库菲这样的透经济适用型的选择？最终国米在谈判桌上的耐心收获了回报，热刺降低了要价，斯彭斯披上了蓝黑衫，代价是3000万欧元。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了柯蒂斯·琼斯的交易中，前利物浦球员的名字与国米联系在一起已有很长时间，但蓝黑军团直到下窗关闭前10天才真正将琼斯带到了米兰城。再加上以自由身加盟的斯通斯，蓝黑军团正式进入三狮时代。国米的下窗操作收获了一枚的一致好评，他们如今拥有极其强大且牌面厚实的中场阵容，琼斯甚至要与苏契奇和杰林斯基竞争一个主力位置。此外别忘了续约留队的穆希塔良，以及被反买断的亚历山大·斯坦科维奇，他的父亲曾经与齐沃并肩作战。不过近年来靠稳定取得成功的国际米兰，在9月初经历了管理层的重大变化，完成了下窗操作后，在蓝黑俱乐部任职28年的奥西里奥离职，他的副手巴钦得到了提升，官方职务为首席体育官。几周前的采访中，奥西里奥曾经半开玩笑地说，马洛塔当了这么多年的体育总监，现在做了主席之后反而变得更坏了，以前他当 CEO 的时候更站在我们这边，好在现在他也是我们与老板之间的沟通桥梁。我们的老板比较特殊，而在竞技部门和他们之间有这样的一个中间人，可以帮助我们把自己的想法传达过去，有时候传达的比较顺利，有时候效果没有那么好。再来看斑马重组了锋线，马洛塔的好友卡尔内瓦利缔造了萨索洛的小镇奇迹，上任尤文图斯之后，他能够在灾难的琼托利科莫利时代过后带领俱乐部重回正轨吗？这是目前一个很多球迷都在问的一句话。在数字层面，尤文是今年夏天意甲净投入最多的球队，这要感谢此前科莫利签下的奥彭达。由于尤文上赛季进入到了联赛前10名，比利时前锋的买断条款被激活，斑马军团不得不为此支付近4300万欧元。可奥彭达早就不在尤文的计划内，马上被租借到了里昂，弗拉霍维奇和戴维也一同离开，前者不肯对薪资要求放口，未能与尤文续约达成一致，只能以自由身转投贝西克塔斯。想到他前几年还在与哈兰德相提并论，真是令人唏嘘不已。后者则被租借到了马竞，尤文球迷祈祷床单军团能够在季末执行买断，让他再也不用回到都灵。腾出了空间的尤文终于吃进了梦中情锋科洛穆瓦尼，法国人在2024-25赛季的后半段租借尤文一度表现抢眼，但本赛季低迷开局，考虑到他此前并非在斯帕莱蒂麾下有所发挥，这段的再续前缘效果有待观察。这当然还不够，老妇人压哨纯租借签下了沃尔特马德，考虑到10年前的夏天他们签下的是伊瓜因，有些令人感伤。球场的另一端，迪格雷格里奥被放弃，维卡里奥和格拉巴拉组成了低成本的双保险。18岁的阿拉伊贝格维奇在世预赛附加赛对阵意大利和美加墨世界杯上都有抢眼的表现，尤文图斯为他掏出了3200万欧元，倒是让人眼前一亮。这正是意大利足坛缺少的那股新风，或许是尤文对伊尔德兹的伤病隐患已有所了解。土耳其人受伤后，人们意识到阿拉伊贝尔戈维奇的加盟不仅是着眼未来，也是为了当下。而尤文的老熟人帕拉蒂奇则在佛罗伦萨走马上任，今年恰逢紫百合舰队100周年，
无论是上赛季一度濒临降级的球队，还是此前流年不利的帕拉蒂奇本人，都渴望大干一场。下窗的两个月时间，佛罗伦萨进行了30笔交易，得到了14位新援，出售了16名球员，结果是球队的主力阵容几乎完全换新。各大媒体预测的常规首发11人里，只有2到3人上赛季在队中效力。这样激进的操作自然伴随着风险。联赛的前两轮，佛罗伦萨先是0-4惨败给了罗马，又在家门口被弗洛西诺内连灌3球，而当天还是俱乐部100岁的生日。德勒古钦、西维尼斯、乌莱和佩莱格里诺等球员表现糟糕，下窗的最后时刻，他们一口气引进了佩德罗、贡萨尔维斯、尼翁托、恩杰和贝托，并将莫伊塞基恩送到了科莫。不过队内最值得期待的球员目前看来还是马斯塔托诺，遗憾的是他只是纯纯的租借。与今天的马斯坦托诺类似，2年前的尼科帕斯也被皇马送到了意甲练级，升班马科莫看起来注定只是他的跳板。2年后的今天，科莫杀进了欧冠，并真的掏出了6000万欧元买断了尼科帕斯，这是意大利足坛近年来最美丽的童话之一。科莫留住了队内所有的主力球员，并花力气升级后防线，吃进了查罗巴、卡伊基和杨科托。上赛季科莫队内几乎没有本土球员，只有替补后卫戈尔达尼加踢了大约20分钟的意甲。今年夏天，俱乐部补入了3名意大利人基恩、里奇和利贝拉利，湖畔的足球希望彻底颠覆秩序。同样在上赛季末轮获得欧冠资格的罗马也进行了一系列的补强，他们的净花销甚至比 AC 米兰还要多。纸面上的主力新援或许只有阿根廷人莫里纳一人，但前场的圣地亚哥、卡斯特罗和罗德里戈莫拉，以及后卫线上的

库列拉斯基和马莱尔迪夯实了球队的储备。当然最划算的一笔尤其实是激活了马伦的买断条款，红狼为荷兰人掏出了2500万换来了意甲当今版本的外星人，唯一的遗憾没能搞来左边锋。下窗最后时刻，罗马本有可能以自己的方式实现这一点，但代价相当高昂。切尔西希望引进马努科内，出价是6000万欧元，加上租借吉滕斯。弗里德金和托德帕利直接开始商谈，而在关键时刻，强势的主帅加斯佩里尼向老板来了一记凶狠而干净的滑铲，直接叫停了这笔交易。罗马的引援中还包括加斯佩里尼的爱将德罗恩，前亚特兰大队长不在新帅萨里的计划中，含泪结束了10年的蓝黑生涯，一个时代就这样结束了。吉姆西蒂也在这个夏天离开了贝尔加莫，甚至连亚特兰大标志性的3-4-2-1阵型也随着萨里的上任而被放弃。某种意义上，亚特兰大的这个下窗是最聪明的，边翼卫帕莱斯特拉和边中卫阿哈诺尔都不太适配萨里的战术体系，他们一起转投了切尔西，为俱乐部换来了超过1亿欧元。加埃塔诺、凯西、阿尔马斯和乔纳森罗则加强了中场和边锋的配置。真正的问题是，萨里能让女神成为他们自己的球队吗？亚特兰大和拉齐奥一道成为了意甲花费最少的球队。萨里感慨：“为什么总是我？”莱茵进行了几笔机会主义的交易，引进了弗拉泰西和皮纳蒙蒂，但球迷们已经彻底厌倦了洛蒂托的庸碌，并决定用集体抵制计票的方式来抗议。本赛季我们会经常看到空荡荡的罗马、奥林匹克，同样被明显削弱的还有博洛尼亚。积分榜的后半区，三只圣班马、威尼斯、弗罗西诺内和蒙扎都会为保级苦战，其中只有威尼斯展现出了足够的雄心。他们从塞维利亚引进了尼日利亚中锋阿科尔亚当斯，转会费最高达到了2300万，又揽来了巴萨的天才托尼·费尔南德斯，他是本世纪巴萨第二年轻的首秀者，仅次于亚马尔。其他的球队中失去了超级操盘手科尔维诺的莱切，以及卖掉了3名核心球员铃木彩燕、齐尔卡蒂和佩莱格里诺的帕尔马也不免令人担忧。德罗西的热那亚同样低迷开局，他们引进了18岁的小罗比尼奥，又签下了自由身的沙拉维，倒是充满了浪漫主义精神。很难想象距离沙拉维上次为热那亚出战已经过去了16年。而那不勒斯天蓝军团在今年夏天的纸面花费超过了7000万欧元，但几乎全部用在了3名球员的买断上，分别是赫伊隆、阿利松桑特斯和小米林科维奇萨维奇。前切尔西中卫巴迪亚希勒和年轻的本土边翼法瓦苏利是一线队唯二的实际引援，与此同时他们还失去了卢卡库和古铁雷斯。即便是对于信奉足球很简单的阿莱格里来说，这大概也不是他喜欢的极简主义吧。

喂，往前看哦，不要回头，往前走哦，不要回头，不管他们啷个看你，你一定不要小看你自己，记到，不要小看你自己。一切早就回不去了，埋头往前走，我体验所有因果。过去的金坛局没还你人情息，有方式却不再联系你兄和弟和亲啊亲。离别藏在欢聚之后，我才搞懂，拥抱夺冠赋予你是小丑还是老总。

0: 广播。
1: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2: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1: 他还是一名球迷。
2: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1: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2: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1: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2: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1: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2: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1: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3: 体育场上龙争虎斗，体育场外未必就风平浪静。赛场上的是是非非，赛场外的真真假假，体坛夜话，
4: 夜话
3: 也疯狂，
4: 也疯狂。
3: 这里的话题热辣。

这里依然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消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体坛一话，我是主持人阿旭。我们关注完了意甲的情况之后，我们接下来再把目光转向西甲。而在这个夏天，西甲可以说是都尽力了，皇马、巴萨、马竞齐发功，拿争冠的劲头来争夺球员，一共投入了5亿欧元，西甲的转会窗投入因此冲上了新高。但由于其他传统中游的强队消费能力疲软，联赛整体也只能排在欧洲第四。不过两家阔别顶级联赛多年的升班马却积极运作，大把花钱，拼死也要完成保级的任务。西甲今年夏天总引援支出达到了7.55亿欧元，比上个夏窗高出了2000万欧元，但由于转会收入更少，只有不到5亿欧元，因此西甲的转会净投入达到了2.57亿欧元，说明各大球会确实在努力投入，毕竟之前几年账面收支基本平衡，甚至有两年出多进少，开启了卖人保命的模式。可即便今年支出创新高，在欧洲只能排在第四，不到英超的1/5，比第二名的意甲的11.6亿元也相去甚远，只能与德甲的7.81亿元比个长短。但如果算上收支总数，西甲总体为12亿欧元，甚至比法甲还低。别看法甲花的少，只有6亿欧元，但人家卖就光卖人就卖了12.8亿欧元。西甲转会市场不活跃，可见一斑。争霸预三家中，巴萨看起来占据上风，虽然花销不是最高的，但顶着巨大的财务压力也敢一掷千金，还在抢人大战中始终处在主动地位。赛季刚开始，拉波尔塔和德科似乎已经赢下先手。世界杯开赛前，巴萨就豪掷8000万欧元拿下了英格兰边锋戈登，几周后签约了阿德耶米，确保双线作战也能两翼齐飞，轮换无忧。从死敌皇马的虎口夺食，将世界杯最佳球员罗德里揽入帐中，更显示出本土球员对巴萨的信心。虽然弗里克最想要的胡里安·阿尔瓦雷斯没来，但压哨签下的热苏斯算是填补了莱万和费兰留下的中锋空缺，唯一的问题是防线没有新援有点单薄。皇马作为全球营收最多的俱乐部，依然是最肯花钱的西甲球队，不过 2.25 亿欧元支出中的一多半花在了年轻边锋迪奥曼德身上。由于前三场比赛出场时间不多，暂时看不出科特迪瓦人这 1.25 亿身价成色几何，倒是两位本土球员库库雷利亚和埃斯皮适应性惊人，一个替补出场效果立竿见影，一个两场打进两球。中后场的三个引援贝尔纳多·席尔瓦、科纳特和邓弗里斯来了就被委以重任，但皇马防线问题是否又此解决还要等欧战再说。另一方面，皇马大把售卖青训精英，回笼了近6000万欧元的资金，其中贡萨洛一人就贡献了4000万，买的比养的香，皇马这个认知在短时间内恐怕不会变。马竞似乎一个夏天都在跟巴萨斗气，最终连哄带吓唬留下了胡利安·阿尔瓦雷斯，这让人们忽略了该队重要的转会运作。首先是从里斯本竞技加盟的丹麦后腰尤尔曼，他是西蒙尼改善中场攻防体系的又一次尝试。格里马尔多的加盟则是为了继续贯彻边后卫驱动进攻的固有套路。目前最出彩的是韩国人李刚仁，他穿着格雷兹曼留下的7号球衣，连场奉献进球助攻，锋芒毕露，就是不知道这暴脾气什么时候发作。关窗时从尤文图斯租借到了加拿大的前锋乔纳森·戴维，是球队实在缺前锋时的应急手段。今年能出什么成绩，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斯洛特和小蜘蛛的身心恢复情况。西甲转会市场流通性差，主要还是传统中上游球队的花钱保守。比利亚雷亚尔前两年花了快2亿欧元，大大折腾了一通，今年的指标用光了。今年夏天只是引进了加拿大中场内森·萨利巴，这下队内一下有了三个加拿大人。另一家欧冠参赛队贝蒂斯在关窗前拼命挤出了工资额度，从皇马赢回了离家多年的孩子萨瓦略斯，代价是将刚刚崭露头角的青训苗子巴勃洛·加西亚卖给了升班马，
桑坦德。小朋友原本只想为贝蒂斯奋斗终生，结果转眼被高点抛售，哭得梨花带雨，第一次感受到了人在市场身不由己。萨尔塔和皇家社会尽管都有欧联杯要打，但转会投入也是相当保守，前者两宗交易加起来才超过了千万，皇家社会则花费了850万欧元签下了巴萨青训的后卫福特，两队反而送走了一批在队多年的宿将，萨尔塔的索特洛、塞尔维、明格萨都宣布离队，皇家社会则送走了埃鲁斯通多和布莱斯门德斯。布莱斯作为前西班牙国脚，29岁就投身美职联的哥伦布水手，留下了600万欧元，反倒是印象里的穷人赫塔菲花了将近2000万欧元，倒不是球队为了打欧战下了血本补强，而是履行合同。这1950万欧元只有50万欧元花在了引进哥伦比亚后卫莫西卡身上，其余的1900万用在了买断上赛季租借球员的合同上。在英格兰，2000万欧元都不够保级球队引进一名球员的，但是西甲的中下游球队中的巨款却也就是2000万欧元了。恰恰是两支多年来缺席顶级联赛的球队肯在夏窗大胆地投入这个数额，就是为了跟上新时代的形势，不再掉队。西乙的冠军桑坦德花费了2050万欧元，有不少是买断租借合同，但也有引进巴勒博加西亚这样的精准操作。拉科鲁尼亚则没有这个负担，将2600万欧元投向了国际市场，引进了拜仁的青训球员延森、波兰青年国脚艾德、荷兰新秀吉塞尔哈特等，并没有局限于本赛季的保级，眼光相当长远。技战力方面，37岁的奥巴梅扬宝刀不老，3场3球，只凭速度和单刀能力依旧碾压西甲的小资本。很难想象当肌肉男阿达马特劳雷一并到位会是怎样的一番景象。奇怪的是，之前豪门抢着要的新秀边锋耶雷马伊埃尔南德斯却不见了任何动静，赛季开始后还在养伤，这样亚马尔式的爆款球员拉科都能忍住不卖，难道真的是要憋一个大招吗？有进门就有买买买，也有逛逛就出去一分钱没花的。毕尔巴鄂竞技从阿吉雷萨巴拉、乌奈戈麦斯和伊塞塔身上获得了1000万欧元的回报，但入队的方面只是上调注册了二队的中场埃德尔加西亚。都知道毕尔巴鄂只要巴斯克人，转会操作空间小，但像今年这样不但一个字不花，连跨球会的操作都没有的情况好几年都没见了。本赛季结果如何只能看新帅泰尔七平是如何展示这样的神奇本领了。说完了西甲，我们再说说他的邻居法甲。提到法甲就不得不说巴黎圣日耳曼。市场关闭前，巴黎圣日耳曼手里的现金真的太多了，以至于主席赫莱菲、总监坎波斯和主帅恩里克必须集体克制住花钱的欲望，坚持没有合适的就坚决不引援这一原则，没有在转会窗关闭前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引进更多球员。今年夏天的转会窗对于巴黎圣日耳曼来说是历史性的，11名球员加盟，包括租借回归的球员，11名球员离队，包括早就租借在外不可能回归的，比如29岁的葡萄牙国脚中场雷纳托桑。

谢斯，他原本到2027年到期的合同已在转会窗口最后一刻被解除。英超俱乐部打开了疯狂的烧钱模式，这种疯狂也蔓延到了意甲、西甲。巴黎的管理层精准地抓住了赚大钱的机会，对阵容采取了想走都不留的原则，出售球员收入接近 3.35 亿欧元。与此同时，巴黎的引援支出为 1.52 亿欧元，同样不包括浮动部分，不考虑浮动金额进行收支加减。今年夏天，巴黎圣日耳曼实现了 1.83 亿欧元的顺差，这在巴黎和法甲历史上从未发生过。上一次巴黎下窗收支为正还要追溯到2019年，当时的盈余只有1750万欧元。实际上，在卡塔尔人入主之后，巴黎其所有的下窗都是亏损的。必须承认，今年夏天巴黎圣日耳曼的销售数据放在之前的任何一个转会窗口都是无法想象的。例如，巴尔克拉以 1.45 亿欧元的身价转会利物浦，在队内担任替补的小将穆巴耶以5500万欧元加盟了阿斯顿维拉。由于他是青训球员出身，这笔资产增值非同寻常。巴黎从转会市场赚到的巨资，某种程度上也对连续两届欧冠冠军的套现。目前这种时刻就是巴黎球员身价可能被炒到最高的时候，而且坎伯斯、恩里克都有一个意愿，就是证明本队既可以拿冠军，也可以卖人赚钱，实现良性的循环。卡塔尔人当然乐见其成，既能庆祝冠军，还有收入盈余，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爽的投资人的姿态了吧。

0: 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2: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3: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4: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5: 是我回来了。
6: 老太太，我回来了。
2: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7: 爷爷爷爷，我来了。
8: 乖孙女儿，来让爷爷抱抱。
7: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9: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0: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11: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体坛夜话，我是主持人阿旭。2026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将于9月4号到13号在德国柏林举行，以上届亚军身份重返世界杯赛场，处在新老交替关键期的中国女篮需要解决阵容磨合、内外结合和外线投篮三道题，力争在这场洛杉矶奥运周期的中考中交出合格的答案。自今年4月中旬集结到出战世界杯，中国女篮经历了4个多月的集训备战，但人员自始至终并不完整。在澳大利亚联赛打球的杨舒予和陈明玲于7月底回到球队，后卫王思雨和李源也在集训期间前往了澳大利亚，完成了与新东家的续约，参加海外特训等事务，部分队员还要兼顾学业，球队的集训一直在动态调整。征战美职篮 WNBA 的中锋韩旭归队时间较晚，需要在短时间内理解球队的攻防体系和教练战术意图。他和内线的新星张子宇联手出战了3月进行的世界杯资格赛，但来到竞争更加激烈的决赛阶段，他们能够产生怎样的化学反应，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队的走势。但另一位征战 WNBA 的中锋李月如因护照遗失的突发状况缺席本届赛事，让中国女篮的内线实力损失不小。对于中国女篮而言，要将内线实力转化为场上战斗力，前提是通过队员跑位拉开空间，外线球员能够抓住合适的时机将球交到内线球员手上，这对于中锋的站位以及队友的传球质量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可以预见的是，中国队内线球员在世界杯比赛中会遭遇对手的严密盯防，外线球员将得到一定数量的出手机会，把握机会的能力会对比赛结果产生一定影响。通过近期的热身赛表现来看，中国女篮的外线投篮并不稳定，有些场次的三分球命中率不足20%，难以形成有效打击，会让对手更加放心地包夹内线球员。相较于4年前获得世界杯亚军的阵容，如今这支中国女篮更年轻，但大赛经验欠缺，亚军班底还留在队中的只有韩旭、王思雨和李源三人。面对高强度的防守，中国女篮要保持沉稳的心态，控制失误，减少被对手打反击的次数。去年重掌中国女篮教鞭的老帅龚鲁明认为，这支年轻的队伍正逐渐成型，我们从组建开始就在体能、技术、战术及大赛经验积累等方面做好了铺垫，现在看已经慢慢有了成效。中国女篮小组赛的首个对手是已经实现世界杯4连冠的美国队，美国队的阵容星光熠熠，12名参赛球员中包括6位 WNBA 的选秀状元，多名球员在 WNBA 的赛场场均得分超过20分。尽管大赛经验丰富的威尔逊和普拉姆因伤临阵退出，美国队仍被视为夺冠热门。上届决赛两队相遇时，中国队曾以61-83告负。根据世界杯的赛制，16支参赛队被分成4个小组，各小组头名直接晋级8强，排名第二和第三的球队将展开交叉对决，决出剩余的4个8强席位。因此，中国队需要在与同组另外2个对手捷克队和意大利队的较量中全力争胜，争取更好的小组排名，为后续比赛争取主动权。中国队曾在世界杯资格赛中以10分的优势击败捷克队，但取胜过程并不轻松。当时拿到了23分和13个篮板的中锋切霍娃因伤缺席本届世界杯，捷克队的整体实力受到一定影响。征战 WNBA 的小前锋萨达拉斯尼是意大利队的主要得分手，在资格赛阶段场均贡献13.8分。中国女篮近期与意大利队进行了2场热身赛，均负于对手。如何破解对手的高压防守是中国女篮需要解决的。自8月上旬开始，中国女篮参加了多场热身赛，意在为不同特点的对手进行针对性的练兵。中国队先是在国内3次对阵尼日利亚队，对手的身体素质和技战术打法和美国队很相似。随后中国队前往欧洲拉练，与包括意大利队在内的5支球队进行了6场热身赛，通过实战适应欧洲球队的特点和对抗强度。荣光已是过往，新图即将开始。龚鲁明表示，球队希望努力踏踏实实地走好每一步，认真研究每一个对手，通过每一场比赛不断地提升自己，积累大赛经验。
今天曾经的亚洲篮坛标志性的本土后卫郭艾伦，凭借着劲爆的突破、犀利的攻防节奏和敢打敢拼的赛场风格，他长驱稳居于亚洲的顶级后卫的行列。不仅是中国男篮国家队的核心轮换球员，也是 CBA 联赛极具影响力的明星球员。但是这位陪伴了无数球迷度过青春的男篮名将，如今已经步入了职业生涯的末期，而持续的重伤侵袭让他的职业之路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低谷。据最新的康复进度显示，因前十字韧带手术的术后恢复需求，郭艾伦休养周期将持续到2027年的4月。漫长且艰辛的康复过程为他重返赛场成为了最大的阻碍。而在今年夏天正式成为自由球员后，这位昔日篮坛王牌后卫至今未收到任何一支 CBA 球队的签约合同，职业生涯遭遇到了严峻的困境，进退两难的局面也让无数球迷为之感慨和惋惜。如今的郭艾伦已经站在了职业生涯最艰难的十字路口，伤病困住了他的身体，却从未困住他对篮球的热爱和执念。空白的合同、漫长的恢复期、下滑的竞技状态、外界的退役呼声，所有的困境叠加在一起，足以压垮一名职业球员的信念。目前来说的话，未来无论郭艾伦能否顺利重返 CBA， 能否找回巅峰竞技状态，郭艾伦将会让他的球迷静静等待他的破局重生和圆满落幕的那一刻。而郭艾伦接下来的情况怎么样，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

0: 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0: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0: 他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0: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类们，我们下岗队来。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我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发精细偷偷藏口袋左侧，只等你回家。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北京时间晚上十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3: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2: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5: 潮流女装。

0: 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林出家、次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林传》。
1: 咱们书接前文，铜林铜海川东西南北四方侠老是群凶，外加雍亲王胤禛是够奔帽儿山铁扇寺参加这个9月9的重阳大会。就在这山底下，海川遇到了那个病和尚。哎呦，海川都惊叫起来了。为什么呢？就在前几天，这铜林铜海川背着这个和尚越过深山大峡谷，平行13丈。那么就在铜林飞到一半的时候，这和尚一撒手，有胆那铜林身上掉下去了。那底下可是万丈峡谷深渊呐、啊，你就是铁人也得摔碎了。万没想到这和尚活着呢。看着铜林来到切近，您那意思您怎么还活着呢？和尚笑了，我呀大难不死啊。这时候铜林就回忆起当时那情景来了。这和尚不是趴在铜林的肩头上吗？因为那时铜林已经好几天没吃饭了，这个体力已然不支，所以他飞身行越到大峡谷一半的时候，这个身子就开始往下沉，那眼睁睁就要掉下去了。这个时候和尚撒手了，说你好自为之。这和尚往下掉的时候，铜林突然就感觉到背后啊有一股强大的气流把自己给推到岸上，所以他回来跟东侠等人这么一说，东侠就跟铜林说了，说这和尚可不是一般的和尚，绝对是一个世外高人。但铜林又跟东侠说了，要是个练武的我会看出来啊，可这僧人绝对不会武术，我没看出来。哎，东侠摇摇头，海川呐，这个练武者到了最高的境界，你是根本看不出来的，因为他已经练到了大象无形。那和尚今天活着在这儿呢， 他怎么出来的？又在那万丈峡谷深渊掉下去，他怎么活过来的？和尚也明白佟林想问啥，直接就说了，说我这掉下去了，也是我该然不死，突然这峡谷里就形成了一阵大气流，就把我给拖出好远好远，我就在这风中飞舞啊，也不知道飞出多远，挂到一棵树上，我总算活命了。听说这儿有热闹，我特意来参加，想看看热闹，因为我也不会武功。哎呀，佟林跟他在一起待多少日子，知道这是一位得道高僧。另外，现在佟林已然断定出来，这是一个绝顶的高人。这时候，南侠过来，西侠过来，好多人围过来，看这和尚，问寒问暖。和尚说：“我要看热闹，你把我背上去。”佟林有徒弟，什么李宽、李勇，好几个棒小伙子，这就要背这和尚。和尚不干，我就让这姓佟的背。佟林也不客气，他跟这和尚有了一种感情啊，两个人在一起可是出生入死，在一起遭我大罪。佟林一猫腰就把这和尚背起来了。这和尚大概有九十来岁吧，哎，这身子也轻，也就是八来斤儿，这一年呢也没长到一斤分量。你看九十来岁八十来斤，佟林背着他，这是大伙都感觉到这和尚绝非等闲之辈。你照实说，以西侠还有北侠这样的身份，那看一个人非常准，你是不是练武功的，拿眼睛一搭就看出来了。可是怎么看这和尚，就是一个平平常常的这么一个和尚，绝对不像练武功的和尚，一点破绽没有。和尚趴在佟林肩头还捣鼓：“哎呦，这次可太热闹了！猫山铁山寺，召集这次九月九重阳大会，各路英雄都来到这儿展示绝技，我也想看看热闹。”这佟林跟他闲聊：“你那时候有打那大峡谷掉下去，在风中飞舞多长时间？”“
6: 哎，好半天，我都要睡着了。”
1: 嘿嘿，佟林都笑了。可刚走到这半山腰，突然闪出个人来，把佟林拦住了。佟林一打量这个人呐，年纪有六旬开外，是个身材魁梧的大高个儿，这个脸是朱砂色，两道紧的眉拧成一股的，那个眉毛都一圈一圈打了绺，直奔天苍额角啊！那眼睛好像立着，他上下穿这么一身红色的长袍，大袖迎风啊。在他的边上站几位，佟林一看认识，这位身后站的谁呀？有双飞鹰、司徒战獒、铁砂掌、邱锦彪、镇九江、涂志远。那么来拦住佟林这位是谁呀？哎呦，这位可有个身份，乃是北斗派的派长，人送外号屠龙者，复姓司徒，字长空啊，司徒长空，北斗派的派长。说为什么他把佟林拦住了？这里边有事儿，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这司徒长空啊，也是被双飞鹰、司徒战獒、铁砂掌、邱锦彪、镇九江、涂志远给请来的。这司徒战獒跟这司徒长空都是本家，要论辈分呢，这司徒长空长这司徒战獒一辈儿，他得给他叫叔叔，都复姓司徒嘛。而且这个亲戚呢还不算太远，自从上次金银岛司徒战獒等人跑了之后，这三个人可就想啊，怎么能把佟林他们斩草除根。因为金银岛这个司徒战獒 请来了葛志通，差点把少林的名声给毁了啊。可是佟林等人的势力很大，没有搬动。那么就这样，司徒占鳌眼珠一转，正好借着九月九重阳大会，他把他的本家亲师叔，也是本族的一位叔叔司徒昌空请出来了。这位外号叫屠龙者呀，他跟这司徒昌空可就说了，说江湖上现在出了一个叫佟林佟海川的，可了不得，欺师灭祖，意压武林，拿咱们这些练武术的不当人。他背不住啊，在这个九月九重阳大会上出现，我想说啊，您到那儿去会会他，为武林呢铲除一害。这屠龙者司徒昌空还就没扛这忽悠，还就来了，正好走到这山的半腰。哎呦，司徒占鳌一看，那不是佟林等人吗？这佟林还背了个和尚，这怎么事儿？他就跟这司徒昌空就说了，那个就是佟林。司徒昌空眼睛溜了溜，说解决一个佟林还用于道德那展舞台吗？还用到铁扇寺门口吗？啊，我就在这个半山腰把它解决不就完了吗？所以司徒昌空把佟林给拦住了，你就是佟林。哎呦，佟林点点头，在下不才，我叫司徒昌空。他这个名一报出去，佟林身背后的几位侠客，化蝶无情、隐侠甘雨、甘凤池，南侠客、北侠客、东侠客、西侠客，包括二侠客，那都知道，因为他是北斗派的派长。那么这个北斗派啊，是原来七星门发展而来的，他自成一派，在江湖上打了二十多年，后来研究出了北斗剑、北斗拳、北斗的刀法，就受到了武林同行的认可，也就承认了司徒昌空北斗派的成立。这小子确实有一身功夫，而且这功夫还是相当的棒。为什么叫屠龙者呢？因为他的轻功很棒。那么在这当中，他拦住佟林，就跟佟林把话说得非常明白，你不就是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独树一帜啊，另立一门吗？我倒想会会你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你这个号啊也是很讨厌的，叫镇八方。天下武林这么好欺负吗？所以佟林，我就想会会你，咱们这个事儿还就地解决，你要把我打败了，我就承认你是无极门，你要如果打不败，你就在这儿赶紧走，在九月九重阳英雄会上没有你的地方。这话说得非常明白，这时二侠就过来了，海川呐，我替你赢一战。不，这司徒昌空还来劲儿了，我会的是佟林，二侠客，我跟你没那个瓜葛。佟林，你放马过来吧，你把这人撂下，咱们两个当场动手。佟林一看事情已经逼到这儿了，这半山腰啊，这个地点呢叫望云石，因为有块大石头站到这石头上，能望着天空上的云彩飘扬，所以叫望云石。望云石旁，佟林会司徒昌空，你要打仗得先把脊梁骨后边这和尚放下，和尚还不干。别的我说呀，姓佟的，这我好容易爬上来了，你别把我放下，一样吗？不是，我爬你脊梁骨来能看热闹，是不是？你背着我跟他打，你看这仗怎么打呀？那对面的司徒昌空可不是一个小人物，那是北斗派的派长，佟林居然还背一个人要跟他打，这佟林还放不下这和尚。和尚，我打完了再背你怎么样？不，那就没意思了，我跟你俩一起转。佟林呐，这时候我方才说了，已经完全明白了，大限无形啊，哎，和尚已经到了一定的份儿了， 我肩膀头上趴的和尚绝对是个绝顶的高人，但他是谁不知道，但他绝对对我没有恶意。所以佟林佟海川点了点头，好吧，和尚你趴住了啊，我可要跟对方伸手了。这时候司徒长空一晃脑袋，佟林啊，那你就来吧。那这时节啊，边上几位老侠客为佟林可担了不少心呐、啊。你再怎么的，这和尚也八九十斤吧，你背一个人来回闪展腾挪，他也不方便呢。所以呢，有的人就劝佟林把这和尚放下。佟林一想别的，和尚既然想趴我脊梁骨看热闹，那就看呗。和尚也说呢，这看着舒服，看着方便，这近距离看这也太近了，人家打仗他趴人筋的骨上让人背着他打，这等于参战一样。可大伙呢不能深说，因为确实不知道这和尚什么来历。因为就西侠这样的出侠入剑的人呢，搂足了眼光看这和尚都看不出这和尚有功夫来。因为西侠也知道越这样越麻烦，这就说明这是一个高人，可不是一般的高人。佟林这脊梁骨上趴的是谁呀？各位呀，这可了不得呀！一会儿我一说你也会大吃一惊。佟林也是为了哄这和尚开心，那好吧。这时候司徒长空就说了，佟林，我问你，你这师父是谁？佟林笑了，不好意思，我在江西卧虎山那一个破庙里睡觉，突然半夜呢就来了这么一个人教我武术，一连教我三天，我是在梦里头学了这么一套柳叶绵丝魔神掌。啊呸，谁能相信呢？做梦梦出一套武术来。好了，那你既然这样的话，那你就动手吧。请佟林。不不不，佟林摇手，我这个门派有个规矩，跟任何人打仗都让他人三合。呀哈，这司徒长空啊，这火可真就上来了。你这不就等于下棋让我车马炮吗？你也太小瞧人了，你没拿我这个北斗派派长当回事儿啊你啊。拿命来，嚓啪，就这么一声喊喝，嗖啪就到了切记。顷刻之间，就这么一转眼，大袖英风里边有一口短剑，就屠龙剑，拉出一道寒光，奔佟林的面门就刺来了。海川扎住身形，滴溜往边上一闪身，头一剑夺过去，紧接着这小子把剑撤回来，底下发来一个别堂腿，海川扎身形起来。那么紧接着第三招，这位又来了一个婉月狼星啊，海川嗖蹦到边上稳住身形。门长，三招已过，这第四招我可就不能让您了。好，那你就来。那么就在这来说完了，司徒长空紧接着出手了，他剑举起来就来了一个全明伏龙，往边上一闪身，来个盖响紫盖，紧接着就是乱披风剑，大意泰山呢、啊，前三剑后三剑，白云出敌，鬼似的一剑，来了一个天柱云气，啪啪啪啪啪啪。他这个北斗剑派这个剑招很诡异，领不丁的佟林还被他忙乎住了。为什么呢？海川后边背一个，说这个背这个人是不是很麻烦呢？是佟林这个拳脚没展开呀，坏了，不对。突然之间佟林就发现自己呀，这个身子比以前都轻，出手速度比以往都快，就是前二十照面迎这个司徒长空的剑法那是游刃有余。哎，这怎么事儿？这个和尚趴在佟林的肩头上啊，他小声嘀咕，也说不上叨什么呢，但佟林能听得清清楚楚的。
6: 推窗望月，开门见山，临溪观鱼，张弓望地，风送轻舟，川流不息呀、啊。蜻蜓点水，燕子穷坡，乌龙摆尾，宿鸟投林，青龙出水，三环套月，风卷荷叶，虎豹头，狮子摇头，仙人指路，野马跳涧，小魁星，大魁星，大鹏展翅，车轮剑，单边下垂，玉女穿梭。哈，
1: 怎么事儿？就是这司徒长空没使出那一招来，和尚像念经似的都给念出来了。
6: 哎呀，佟林就突然发现自己有一股无穷的力量。
1: 别看和尚紧紧贴在自己的身后啊，突然佟林就感觉到手脚轻便，出招急速。这一撒手撒花，两个人是五十个照面，把司徒长空啊弄傻了。佟林的身法这么快吧？可这司徒长空一想，我可输不起呀、啊，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我要如果栽在这儿，我这门派全完了。他猛想起自己身上带的千毒弩针，整整是100颗。这个针呐、啊，有牛毛那么粗细，大概有1寸半长。抓出一把来，迎风扑面，打向你佟林，能把你打成筛子，就这么狠。这小子一想，什么武德武德武德武德的啊，什么武道义武道义武道义的，我今天就不讲武德武道义了，我输不起呀。他确实感觉佟林的功夫很扎实，速度也快，粘贴挂走为这速度惊人，况且后边还背个人，所以他一个墨肘盘花，领不定大迎风一摆，那袖子里边他是右手使剑，左手就这一把毒弩针可就抓出来了。这小打这玩是一绝呀，上一晃下一动，嗖啪，整个的弩针如同一股劲风急雨，嚓，射向佟林。海川就是一惊啊，吓着了。他万没想到打打的对个发暗器，这不是君子所为啊。所以佟林一闭眼睛，完了，耳轮中就听见一声惨叫，这些弩针奔佟林打过来，那肩头上趴那和尚啊睡着了，正睡的时候他打了个喷嚏，阿嚏，就这一个大气流给返回去，把这弩针反吹回去，是射向司徒长空，把司徒长空脸上扎得跟筛子一样。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尔等作何之事？
2: 大人，我是纸巾啊，大人，是主人把我从车窗中抛弃的。
3: 大人，我是矿泉水瓶，虽然能为主人换些银两，但狠心的主人还是把我抛弃了。
4: 大人，我是塑料袋，是主人抛弃了我。
2: 冤枉啊，大人！
5: 交通安全实施条例第四章第二节第六十二条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向道路上抛洒物品，若扔出的垃圾导致后车或其他人发生意外，将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摒弃车窗抛物陋习，共建文明行车新风。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

0: 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丛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陵出家、次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丛林传》。
4: 前文书，海川大战司徒唐空，这屠龙者来到帽山铁山寺，他的目的就是想把佟林杀掉，以立自己之威。来的时候也听说佟林如何长短了不得，后起之秀，一见着一看，这不就是一种地的吗？所以这小子狂，根本没把佟林放在眼里。海川跟他打呀，这脊梁骨上趴一和尚，因为这病和尚在山底下跟佟林说，你把我背上去。佟林想背他吧，这儿都要打起来了，和尚不下来，说就看热闹，趴在你脊梁骨上看着比较真，看着比较准，看着最直观。佟林想，你也不迟，我就背着你吧。可大伙都知道，这和尚可不是一般的和尚，这和尚是个绝顶高人呐。照实说，一般的练武的拿眼睛一看就知道，可是这和尚瞪眼珠子看不出来他是哪门哪派的。大相无形啊，就高到一定程度，你就根本看不出来他有多高的身份、多高的功夫、多高的本领。100多个照面，司徒长空啊后悔了，那佟林粘贴挂走呀，掌如疾风，快似闪电，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我听人忽悠我来了，说这佟林不咋地。这哪是不咋地呀，这功夫是绝对怎么地呀，这可如何是好。我要趴这儿拜到这儿，我整个这一门派全威风扫地。这小子一咬牙，因为这时佟林的一掌接一掌，一掌接一掌啊，往前这么一进身，来了个推窗望月，紧接着是开门见山，临溪观鱼，张弓望地，风送轻舟，啪一反身又来了个川流不息，紧接着是大魁星、小魁星、探海士、抱虎头，顺水推舟，风扫梅花，背后亮翅，双峰贯耳，转身蹬腿，转身百连，背弓蛇影，毒蛇吐信，八翼飘身，又来了一个风霜翠影，蜻蜓点水，双龙取水，步履大川呢，那是人快，掌法也快，身法也快。要照这么打，司徒长空可就琢磨，我真就躺着了，我坚决不能躺到这儿。躺就是完犊子的意思吗？就非死在这儿不可。这小子一咬牙，赵师说不应该啊，你是掌门呐。 他给来了一个金方未动禅仙诀，暗算无常死不知。他一把抓出来了毒影针呢、一百只，细如牛毛，大步迎风一摆，步履云端化成了踏雪无痕，紧接着一飘身来个龙腾万里，一跺脚凌波微步，也啪，就整个这把毒针奔铜陵面门就下来了。那扎上这人就完了，那一百颗针细如牛毛扎到脸上像麻子一样，紧接着毒液唰往里头一渗，铜陵就面瘫了，眼睛就不好使了，鼻子啥也闻不着了，你炖啥样的肉炖的再香他都闻不出来了，那就是鼻炎。紧接着嘴就开烂，舌头就开烂，口腔炎就犯了，眼睛啥也看不着，那全是白内障。哎呦，铜陵万没想到他使这么一个卑鄙的手段，这都是抽冷子整，你打暗器吗？为什么说在清朝有一部武侠小说《圣婴圣子川》啊，叫三只金镖压汝霖，甩头一指震天坤，压霸榆林紫金刀，纵横天下，圣手昆仑侠，他也使暗器，使甩头和镖。人家号为君子，怎么的呢？打的时候他告诉你，注意了啊，我要揍你了，我要发镖了。你看他告诉你，你加条件，我往上边打，那针就往上边打。我往旁边打，那针就往旁边打。我打你下三路，杀，打你下三路。君子肯定给你打上。我说那地方指哪儿打哪儿，还没有那个胡言乱语。不是说我打上边结果打到底下去了，说打底下往上边打。那君子打暗器都是名正言顺打，不是抽冷的给一家伙啊，那就是小人。练武术可讲究这个，铜陵可没加这小心。你一个掌门人怎么还能整这个呢？这玩阴的是，这也太阴了，你整个就是老阴婆子啊，你受得了吗？就你这样还开宗立派，你呸，你太不人了你。那铜陵知道来不及了，躲不了了，只能是大叫一声闭眼睛。他闭眼睛，好几个人都跟着闭眼睛，像东侠南侠一看，哎呦，心中暗想，海川呐，没想到这小子老阴婆子生的，这老阴婆的儿子小阴崽子，扑面而来。你说两个人就离得那么近，闪身你就即便闪得再快，那一百颗针也得给你扎上三十多，那也不行，一颗都受不了啊！铜陵一闭眼睛，大伙也闭眼睛，完了。二侠在旁边都骂上了：“哎呀，得耶！嚯嚯嚯嚯，七他爸骂，好家伙！我说四徒长空，你小子还是人吗你啊？还能这么玩吗？不带这么玩的啊！”你也是个野骡子蹦出来的呢，你啊，你不配练武的你啊。这四徒长空啪把这针放出去，心里一阵狂笑。边上站那几个同党，什么双飞鹰、司徒战鳌、铁砂掌、邱锦彪、镇九江涂志远，心中一阵狂喜，都乐呀。这回铜陵非死不可啊！好，还叫好呢。谁都没注意到啊，铜陵这脊梁骨上不趴一和尚吗？跟着铜陵转身，铜陵跟他打，跟这个司徒长空交手的时候，和尚就趴到铜陵肩膀头上。哎，这锅我怎么就睡着了？真过来了，这和尚在梦中打了个喷嚏，啊嚏，这声音可不大，就这一口气吐出去。搁现在这个表述得有18级台风的力量，就这么大大气流。你看这轻描淡写的啊， 那是一股气剑。什么呢？有气剑，我原来交代过，九剑、水剑，那练到一定高度了啊，火剑。什么叫气剑呢？薛准周身恰丹田，把气叫上来，把这股气憋到肚子里头，然后往外一放，那股大气流，唰，还甭说这么高压呀！各位，咱们就给汽车轮胎打气那泵啊，你那家那气管子，就那垫子，唰，你摁不住，你知道吧？那有时候那力量很大的。那酒剑呢，是老剑客喝口酒，用气压这口酒喷出来，打出一条线去，能打得你脑浆迸裂，就崩到你脑袋上。水剑呢，喝口水，压足了劲，往外领不丁喷出去，就跟那消防队那灭火那水枪似的，那么大劲儿。最厉害是火箭啊，火箭当然了，那更厉害了，是不是啊？能打到内半球去，那不是那火箭啊，是吞进一口火去，扑打出来，烧得你焦头烂额。这和尚都到了一定程度了，高到什么程度？就是轻轻那么一喷，哎，你见不住他使力气，你根本看不出来，那整个那气流已经出去了，就这100颗针，起码有80只啊，给吹回去了，噗噗噗噗噗噗，就扎到司徒长空那脸上，像麻子一样，扎得跟筛子似的。这小子嗷的一声蹦起来，妈呀一声奔北就跑去，一趟线。好家伙，什么线呢？一趟屁线，咋的了？吓得都放屁了都，我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就跟那摩托似的。这玩意儿极其的惊恐啊，赶紧得上解药，要不然一会儿自己就死啊。司徒长空大败而跑。双飞鹰、司徒战獒、铁砂掌、邱锦彪、镇九江、涂志远几个人也跟着哗树倒猢狲散。这时候通林一反身把和尚扶下来，这和尚还睡呢，醒了，哎呀，怎么了？打完了呢？这前辈，你老人家到底是谁？这救了通林一命。哎呀，别说别的，还得继续往上背我。所有的人全杀了。这时候西霞和北霞俩人偷了嘀咕，说方才就这一口气剑，要不是上五门总掌门都用不了这个啊，这都高到一定程度了。少林寺有个狮子吼，还有个大气流，这都是天下绝功。那么这和尚是谁呀？啊，不能吧，他能是少林寺少林派总掌门？这不能啊，佟林现在跟少林闹别扭呢。那么这和尚谁呀？天下有这样的功夫的可太少了。简短解说，大伙哗都到了铁山寺了。哎呦，这铁山寺这个热闹，门口搭子斩功台，这个台子高下有3丈，这上边啊有100多平吧，底下东西南北全是看台，人山人海，上万人呐。因为5年办1次嘛，就跟咱们现在这个奥运会似的，哎，然后各门各派都到这儿来展示自己本门派的武功，以展示为目的啊，不是到这儿来打打杀杀的。这人家办了多少年了，今年特意请来佟林、佟海川。那么这个边上两边，这擂台两边都立的大牌子，这个牌子宽下能有搁现在尺寸有半米，高下2米，上边都写的各门派的名称，哪个门派到了都写的呢，武当、天仙、崆峒、六合、南拳门、螳螂门，这上边都写了各派，好家伙，密密麻麻，密密麻麻呀！这武林当中讲究是武宗13系，什么13系呢？武宗就五大宗师门派，13系就13个体系，24帮，88-64派，99-81门，这整个武林这么庞大， 因为他这个帽山铁山寺每五年召开一次展示大会，展公台，很是出名，所以各门各派，就即便掌门不来，把掌门大弟子派来了，关门老徒弟，或者武林当中有头有脸的，都到这儿来。但是有的露身份，有的人家就隐藏在人群之中看热闹，也派自己本门派弟子上去展示一下。这个师姐要的是名啊。哎，就在那个最末，就这一个牌子一个牌子，大概能有个八十来个牌子，最末尾有这么个牌子，上边写的是无极门，已经把铜林的牌子给挂上了。实际这个铁扇寺这个济慈和济源俩大和尚请铜林，说你到这来展示展示，实际是想跟铜林叫叫号。你干嘛呀你呀、啊、我们少林派啊，我济慈济源的徒弟，一个是太湖中山岛的孟恩孟少伯，金银岛的罗烈，这都是济慈济源的徒弟啊，都让你铜林给打败了，所以呀、啊、借着这个展公台，我让你铜林来，咱们得说道说道，所以把铜林的牌子给挂上了。你铜林要来，咱们就论道论道，你不来，人家就宣布，看着没，新兴的武术门派无极门不敢来，是不是？我们也约请他了。铜林一看有自己这个牌子，还挺高兴。那么大伙就找个地方坐下，来了四十多位呀、啊。你像东西南北四方侠呀，化蝶无形隐一侠甘女，铜林雍亲王胤禛，还有胤禛那几个保镖，土里蹲、土里躺、土里生、土里长、土里冒金光，整个大伙全找个地方坐下，一看人山人海。好家伙，人家铁扇寺有钱，人有钱，不光是方丈富，庙也富。有大庙产，所以人家还管饭，就在这个寺院两边啊，光厨师据说请了五百多位，干嘛呢？人管饭呢，搭的饭棚子，小的就一里多地，都摆着桌子、杯盘筷箸，还有酒，你打累了搁那吃，睡在哪儿呢？那边上有远处搭的帐篷，近处搭的窝棚。你这寺院也大，说睡个千八百人像玩似的，就来了就有个地方睡啊。当然有没有电褥子啊，那年没这个啊，就是说有没有被褥褥子那另当别论，反总而言之这天它也不凉，你有睡觉的地方，是吧？哎呦，这个场面可太大了。那么就在这光景啊，正晌午时，那么铁扇寺上了一位僧人，当场宣布五年一届的展公大会现在开始。那么为了更好的方便大家展示本门本派的武学绝学，我们呢采取自愿登台的方式啊，谁来展示主动一些。那么下面开始，人家这废话也没那么多，年年办这个，是吧？年年办这个就像办体育运动会似的，那个程序啊都非常非常随意了。紧接着济慈济源呢上来发言讲话，俩和尚可是有身份的，铁面麒麟佛、紫面麒麟佛。哎呦，这俩和尚，一个那脸是黑色的，要怎么叫铁面麒麟佛呢？晃晃荡荡，身高有九尺啊，大眼睛。穿着金丝叠罗袈裟，手打几掌，那个叫紫面麒麟佛，那脸是紫色的，跟铜林的脸色差不多，满脸的正气。哎，俩和尚上去分别发言致辞，第一欢迎各位来，是吧？吃好喝好，喝好吃好，比武之余呢，大伙儿这儿想吃就吃，随时吃，那厨师都在那端勺等着呢，是不是？饿了就吃啊。睡的可能不是那么太方便，但是我们也尽力了，边上窝棚帐篷都搭好了，够用。所以这场盛会呢是由我们铁扇寺拿出全部的资金来做这个事儿，你看看，就是所有这些费用吧都人家拿来的。铁扇寺真有钱，自己有地啊， 这后边林子都是人家的，没说庙富，和尚也富，方丈也富，不是像有的那个，那庙穷的叮当响，小和尚穷的直要饭，方丈富的直流油，他不是那个，人家这是庙富，方丈也富。然后正式说公布一个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各位，我们又天人进口了。这个济慈和济兰这话一点毛病没有啊。说最近武林当中有一位英雄厨师，此人有个外号叫镇八方紫面昆仑侠。说这个人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大家知不知道？底下我知道。好了，我们把童门长也请来了。我看呐，因为童门长是个新兴的武术门派，我就先想请童门长展示一下本门的功夫怎么样。底下好，这里边啊各怀心思啊，什么样的都有。哎呀，童林一看，一开始就点到我了。雍亲王在后边一捅咕，海川就去，童林就上来了。跟大家客气一番，七言八语，这时候底下可议论纷纷呢。佟林客气完之后，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打了一套柳荫民司魔神掌网，这儿一站，这时候这济慈和济元往前一近身，两下互相一见礼，济慈就问底下的人：“你们觉得佟门长这套拳脚可不可以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这里边可就有人喊：“不可以！”有的说还行，还有说还中。那么你们承不承认？有的说不承认。哎，这话刚落音，就那睡着那病和尚晃晃悠悠站起来了。我承认，我承认呐！就这一声说出来，整个就在铁扇寺的外边，长号短号撇了门门号，进来200名黄衣袈裟僧人，是跪在这病和尚面前，才引出一段惊险插事。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京时间深夜十一点。
1: 你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侠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灵鬼色彩浓厚，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5: 第49回，咱们上文书啊，正说的黄天霸把这叫白玉镯子给抓住了，窝火呀。黄天霸能不窝火吗？自己的未婚妻，也就是侯赛花，跟这白玉镯搂搂抱抱，那亲密劲儿就甭提了。这黄天霸吃醋，也难怪黄天霸吃醋，你搁谁身上谁受得了啊？别的气都能忍啊让啊，就这个气忍不了啊，什么都可以照亮，就这气你照亮不了。这黄天霸把这白玉镯逮住啊，绑到这树上，这白玉镯说话了，白玉镯不认识黄天霸，也没问黄天霸什么名姓。如果你要敢杀我的话，有人就会杀你。黄天霸一听，嘿，我怎么没听说呢？谁敢动我黄天霸呀，今天我是非杀了你不可。兵刃刚要往前递，这黄天霸不是递了一口左尖刀吗？啊，黄天霸觉得不对劲儿了，在自己的肩头上挡着一口宝剑。他这一回头啊，哎呦，面前站的正是侯赛花。这侯赛花不认识黄天霸，但黄天霸认识侯赛花。怎么说呢？侯赛花被逼没办法，要普奔望江港大荒庄，前去见自己的未婚丈夫黄天霸。打小定亲呢，他知道自己是黄天霸的未婚妻，但是没见过黄天霸什么模样。侯赛花就拿黄天霸当贼人了，这黄天霸这火就上来了，啊，看起来你要杀夫啊，我是你未婚丈夫，你生是黄家人，死的是黄家鬼，现在问你可真是该死。黄天霸气的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还没娶你呢，你还没嫁给我呢，你就把我杀了跟这小白脸子跑啊，好吗？我黄天霸三寸气在，我不能让你得逞。他这刀往前这一递，一句话没说，普奔侯赛花就下来，啪啪啪啪。侯赛花呀，也误会了，以为这黄天霸是自己父亲侯定国派来追杀自己的呢，所以侯赛花是拼命的抵挡。那边呢，干白玉镯呀，一较劲， 倒出点功夫就把这绑绳给挣断了。两个人是打一个，一起扑向黄天霸，啪啪啪啪。这黄天霸心里头不静，哎呀，一个是自己的未婚妻，那么这个无疑问是自己未婚妻那情人，这个打仗就怕心乱，这一乱呢，这刀法就离了谱了。你敢倒个60多照面，黄天霸是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大丈夫不吃眼前之亏，我现在是跺足而走吧，我呀，飘身行出去了。后边这两个人还追了一会儿，没追上黄天霸。黄天霸跑出去能有20多里劲儿，坐在一棵大树下，长吁短叹的，哎。大丈夫难免妻不贤子不孝，我这辈子这么命苦呢，你说啊，定了亲了，我未婚妻现在偷人偷情人，我这还有什么脸活了？我黄天霸走道都直不起腰板来，不让人笑话吗？得笑话我黄天霸不是丈夫。哎，长吁短叹。前边来个人，谁呀？贺天宝。这贺天宝北边天呢，不也是找这侯赛花吗？我怎么绕上这儿来了？打远一看，这不黄天霸吗？哎呦，老兄弟，怎么了？哎，二哥，干啥去？干啥去？嘿，你问这话问的真新鲜。干啥去你还不知道吗？不给你找媳妇儿了吗？你媳妇儿侯赛花不走了吗？这说实在的，我们这大伙儿这不是撒下人马四外去找，你坐这儿干嘛？你怎么不去找侯赛花去？二哥别找。为什么？嘿，别提了，我呀打南边来找来，真就碰上侯赛花了，离他不远。可是我发现侯赛花是另有所爱啊，有小白脸子，姓白叫白玉卓，这小伙儿跟侯赛花的年岁差不多，跟我也差不多，武功还不错。结果两个人是早有私情啊，见面是又搂又抱，晚上住店在一屋，睡觉在一被窝，你说把我气的。哎，我说老弟，你可别说胡说八道，这是真事儿，那还有假吗？真事儿，一点假话没有。我亲眼目睹，我看见了。这事儿别人说的话，我还不一定相信。结果我看的是真真切切的，瞅得明明白白的。我能受了这气吗？这气是什么气？所以啊，我就半夜进去了，抓贼要赃，抓奸要双。我先把这白玉镯我现在给他弄出来，我问问他哪儿的来路，多人跟侯赛花勾搭上的，两个人什么时候认识，我想问问他。结果侯赛花这个不要脸的贱女竟拿了兵刃把那白玉镯给救下去了，两个人呢对付我一个，我这口气往哪儿咽呢？打小订的婚，虽说没什么感情吧，但他毕竟是我的未婚妻。那纸上写的那婚贴生辰八字在上边标着呢。如果没这事儿，他乐谁谁谁，与我有什么干系？可就因为有这事儿，如果要传出去，江湖上说了，我是那老袁，我受得了吗？啊？哎。这何天宝一听这火腾就上来，咔就把后边这五股拖天叉拽出来。老弟，这口气我来给你出，怎么办？咱也别管别的了，咱俩去，现在的肯定还在那店房，你不就想出这口气吗？这口气你不就放到了白玉桌身？我先逼住侯赛花，你杀白玉卓，怎么样？走。黄天霸一跺脚，两个人返回来。 这口气要不出，黄天霸觉得活了都没脸。这老元气受得了吗？两个人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回来了，还那店房跳进来。这一进来呀，二哥，看见没？就那屋。哦，好嘞，天霸呀，你先进去，我给你随后而到。啊，啪！就是这么一脚啊，把那后窗户就蹬开。王天霸大喊一声：“你们这对狗男女，拿命来！”屋里啊，这俩人正收拾行装呢。白玉卓就跟这侯赛华说：“赛华呀，咱不能在这儿待着了，赶紧走！啊，这四外啊，这些无名姓的杀手正在围追堵杀咱们，所以咱们得走。”好吧，走。黄天霸蹦下来，没管三七二十一，把这刀举起来。黄天霸想，这正是捉奸刀。哎呀，我黄天霸闯江湖这么多年，最后握了口捉奸刀，照准白玉卓那脑袋就劈下来了。白玉卓滴溜往边上一闪身，侯赛华在墙层苍狼把宝剑就拉出来，生贼子铲剑就炸。这时何天宝这五虎托天叉在外边就进来了，哈啦呱呱呱呱呱，一扭这叉环，哈，这叉扑奔了侯赛华的前胸。白玉卓一看大事不好，扭身蹦到天井当面，这就叮叮当当打下来。白玉卓一看呢，坏了，侯赛华风景扯呼，来告诉侯赛华赶紧跑。白玉卓先纵身飞出墙外，黄天霸一想，我能让你撩了吗？我姓白的兔崽子，你拿命来！这就在后边追上，直扑正南呢。这白玉卓的轻功相当高，黄天霸是玩了命的追。哎呀，这一追呀，出来能有十五六里地。黄天霸在后边是边追边喊：“姓白的，上天我撵到你凌霄殿，入水我追到你水晶宫。今天这么说吧，你家黄太爷要不把你撵出粪来，我算你活得结实。”心中暗想：“就你小子敢偷我的妻子！”把你杀了，回头我再把侯赛华给他剁了，这件事就算完事儿。说这么严重，那过去可了不得呀。封建社会，如果说从小定了亲，女方要把生辰八字拿过来，男方把生辰八字给女方讲，婚提写，这孩子两三岁订婚。那男孩要到五岁就死了，这女孩一辈子出不了阁，那除非啊，那得找出来叔叔大爷等人把婚约改了再成婚，那叫再嫁。你看看这封建社会，你赶上这女的要没了，剩这男人，这男的长大了再娶，那叫续房，没有原配，是妻子但不是正配，那正配死了，哪年死的？三岁那年死的，那受得了吗？啊，封建社会就这样。赶黄天霸一想，我这原配妻子干出这种勾当来，我黄天霸没脸见人呢。他把这恨全搁到白玉卓身上，你个兔崽子，追来追去，追去追来啊，遍野荒郊，撵上了。这俩人呢，边打边往前走，打几下，白玉卓往前走两步，黄天霸拦住他，绕来绕去，绕到一片林子里头。这俩人正打的时候，就觉这脚底下忽悠家伙，还没等反应过来呢，绕啊，掉进了陷坑。这打猎用的陷坑，陷那狼虫虎豹的。炫的大黑瞎子的， 猎人设的陷阱。这俩人不怎么挡这里的，这里边是个大网子，这个坑啊有两丈多深，网子在中间，我这狼虫虎豹什么掉下去了，那网子一收口，悠当当在这坑中间。你敢这俩人顺上面一掉下来，这兵刃也撒手了，宝剑镰刀一直落到坑底，他俩掉在这网子里。这网子一收口，把俩人悠悠当当就在这坑里半空中给人悬上了。就看这白玉卓呀，那脸腾就红了，伸手就给黄天霸一大嘴巴啪。这俩人呢是个呆身子，黄天霸压在了底下，白玉卓在上边，你说他俩就给这网子里头抓到上了，你个该死的呀！黄天霸听这动静有点不对，什么毛病？这白公子怎么出了一个女人动静？赶他手打到黄天霸腮帮子上，黄天霸探手一抓，哎呦，你看白玉公子这手，这个细嫩呢、啊！你是什么人？你不要捂着了，赠也没用，咱俩得想办法出去。哎，出不去了，就在这网子里头，这悠当当没法出去，有力气用不上。你是谁？这回你说清楚。这白公子不吱声了，这绳子是越勒越紧，网越兜越小，俩人是挨身绑挨绑。就看这白公子这个哭啊，完了，你是黄天霸看了看，我告诉你，姓白，今天我跟你说实话，我姓黄，我叫黄天霸，我祖居浙江绍兴府望江港大黄庄，我的未婚妻就是侯赛花，跟你两个勾勾搭搭，狼狈为奸，你们这奸夫淫妇知道了吧？我就今天在这里的，我也得把你掐死。说着话伸手就掐着白玉卓这脖子。你等等，白公子用手一摆，你再说一遍，你是谁？我是黄天霸，官拜江都县马快班头。就看这白公子眼睛都直了，什么？你是黄天霸？你真的是黄天霸？
6: 不错，不是我是谁？俩人就开炮上了。
5: 哎呦，黄公子你不要动手，我有话跟你说。
6: 说吧，临死的时候我也让你说说。
5: 这俩人就开始唠上了。怎么谈的呢？白玉卓告诉黄天霸，黄天霸，你错怪了，
6: 我乃女儿之身，我是个女子，
5: 你知道啊？这一说，白公子他自己说自己是女的，黄天霸细看，哎呦，坑掉进外边有亮。一看这白公子，怪不说长得这么漂亮，嘿呦，面皮白净，黄天霸的脸腾就红了。就在这时，坑上有人说话：“快来快来！”果然抓住了。
7: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 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6: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侠史上又青天。

掉进了陷坑。赶最后啊，这黄天霸把自己的名姓报出来了。我就是黄天霸，为什么要杀你？因为你跟我的未婚妻是暗藏私情，所以啊，我要宰了你。这白公子吃惊，那眼珠瞪多大？你是黄天霸？哎呦，你错怪了。我跟你说吧，我是一女子。啊？黄天霸细看这白玉镯，可不是，没有散户。细看这白公子的面皮儿，真跟个大姑娘似的。一看白公子这双手，黄天霸明白了，原来是一女扮男装。说这白公子是谁呀？嘿，这白公子啊，不姓白，号称为何剑二赛花的第一花齐赛花。齐赛花的父亲呢，就是七星岭北斗山庄的大爷齐光远。说怎么事儿啊？我交代两句。齐赛花呀，跟红衣老尼学艺，小的时候就被齐光远送到了红衣老尼那儿。老尼开始教他武功。那么第二个徒弟呢，就是侯赛花，就是侯定国的女儿。侯定国呀，把自己的姑娘也送到红衣老尼那儿学艺。这俩人呢，是亲师姐、亲师妹。看这两个姑娘，一姓齐叫齐赛花，一姓侯叫侯赛花，在一起学艺五年，两人都回家了。一个回到侯家庄，一个回到何建的北斗山庄。这两个人就出了名了。这姐俩啊，长得是如花似玉，所以号称为何建二赛花，没什么事儿总在一起。可是这齐赛花呢，他一想，我这学会了武艺啊，我学会了满身的本领，我不能总在家待了，我得去闯江湖去，试探试探我的本领。他就女扮男装，没什么事儿就到外头走动走动。白玉镯呀，就是他的化名。他不能报七彩花呀，你想我报个假名吧，就报的是白玉镯。但侯赛花也知道自己这位师姐在外闯江湖，报的是白玉镯，没什么事儿，这侯赛花也跟了这白公子吧，也就是真齐赛花，上溜达一圈去。两个人呢，一个扮成男的，那扮女的，那不是扮那真女的，反正这么说吧，在一起走动了几年。最近呢，没了音信了。齐赛花又出去了。黄天霸那天追侯赛花，追到一半的时候，单说这侯赛花为什么在何建非要走，在那店房里，那边不进去通信去了？为什么姑娘要走呢？他心里就想啊，朱光祖老前辈进去通信去。你说我现在这命多苦啊，爹爹非得要把我嫁给有钱的人家，现在我又见黄天霸，我怎么见黄天霸呀？我这多没面子我呀，我这么大姑娘送上门来了，我是你的未婚妻，可有一点呢，黄天霸你能不能瞧得起我呀？你万一要当着众人的面不认我怎么办呢？我身上连婚贴都没有，连个证明都没有，我再来个冒认官亲，我受得了吗？所以啊，这是侯赛花的心病。朱光祖进店房通知黄天霸，姑娘就在屋里思前想后，

0: 人家黄天霸一看我这狼狈样，现在人家做了官了，能不能认我？他有这忧虑，不行，我走吧。我还是到大黄庄那地方保险，我先见我的公爹，我把这话说明白，让我公爹去找我爹爹去。凭这个理，我现在不能见你黄天霸，你万一要不认我，我非得上吊死了不可。就这么样，姑娘在店房出来，她坐的轿车往前一探头，前面这个帘啊有个缝，偏巧齐赛花闯江湖回来，俩人打了个照面，他在轿车里坐了，这齐赛花没看着，但是侯赛花能看着齐赛花。哎呀，那不我师姐吗？就喊了一句师姐，把这马勒住了。齐赛花看了看，谁呀？我是侯赛花呀，见着亲人哭了。哎呦，这白公子假的，顺上边下来了。齐赛花蹦下来，侯赛花下来，俩人细细端详，抱头痛哭：“你怎么上这儿来？你怎么了？”侯赛花把自己的遭遇对师姐一说，齐赛花听了听，难过：“那咱们赶紧走吧。”姐姐，我陪着你奔大黄庄，我也先不回家了。凭这个礼，我这一路上保护你。就这么样，姐俩住在店房里，被黄天霸碰上，黄天霸就吃了醋了，搁谁呀也误解，以为那真是白公子，掉到陷坑里头。齐赛花源头源尾的对黄天霸说了一遍：“我们是这么回事。”黄天霸呀，一咬牙，一啃啃：“齐姑娘，我也真是的，错怪你了。我要知道你是女的，另外侯赛花咋能这么多心？她是我的未婚妻，我到店房一找她去，结果她走了。”这么是半路上碰上，闹着这么大个笑话，对不起对不起。哎，你看看俩人在坑里唠上了，你言他语的。但是呢，这齐赛花呀心里这个别扭就甭提了。你说我这儿跟我这妹夫，那得叫妹夫啊，肩挨肩膀挨膀的，那给你袋子里头勒子，那就等于那两个人呢就是在一起。你说我这可怎么办呢？我这干着急，这也没用。上边人说话，抓住了抓住了，钩子搭上了，五六个猎户，这五六个人不是吗？拿眼睛一看呀，这是怎么事儿？这是啊，这怎么的呢？一看这坑出来了，以为啊抓着什么狼虫虎豹了。看这些猎户把这网子搭上来，一看是俩大活人，为首那小子滴了一杆枪啊。哎，爷们俩怎么事儿？你看这俩老爷们怎么掉坑里去了？现在那七彩花不还是公子打扮吗？哎呦，朋友，把我们放开吧，我们俩是走走道掉到这里来了。啊，走道掉里来了，嘿，没长眼睛。来，放开，这一放开呀，黄天霸。抱不全，谢谢各位，谢谢各位。你们俩干什么呢？我们两个是创亲戚。这说实在的，正好走到这儿，糊涂脑子里。你看这玩意儿，也没有办法。对不起，是吧？再走道啊，加点小心。是是。黄天霸想，我也跟你多说别的，也没什么用，是吧？我们就走得了。刚要走。外边有人高喝一声：“站住！”哗，出来三十多位，为首那老头们的眼珠瞪着，像倒包似的。来人呐，给我拿下！ 还没等黄天霸反应过来怎么事儿，把黄天霸给绑上了。黄天霸拿眼睛一溜，认识，面前站这位两位老者，正是七星岭北斗山庄的大爷戚光远。在头前站着，后边站的是二爷。齐再华一看，爹，把黄天霸秘密给我押回北斗山庄，你们几个听了。是，那几个猎户啊站着，哎呦，齐老爷，此事不行多说第二句，听懂了吧？是。哗，您把押走了。押哪儿去了？押到齐星岭北斗山庄里。怎么查啊？齐大爷领着30多家人来打猎来，正好走到这儿，一看那边吵吵，哎呦，搭上来了，搭上来了，抓住抓住。齐大爷一听什么玩意儿抓住，就过来在石喇子后边看，哦，陷坑里头掉进去东西去了。这几个猎户喊抓住，我喊抓什么呢？是虎啊还是什么豹啊？站着看，嚯，搁那勾连枪搭上俩人来。齐大爷一看呢，第一个他认识黄天霸，黄天霸掉在那坑里了。得说这黄天霸呀，心里头不是那么正。涮锅老索奈给我送的那东西，他非得要，他是官家人。第二个，齐大爷一看呢，这第二个，哇，是自己的女儿。你说他能不认识自己的姑娘？他俩怎么跑到坑里去了？哎呦，我这老脸往哪儿放啊？我呀，我堂堂正正齐光远在江湖上我是大名鼎鼎啊，我这不家风不正？这姑娘跟黄天霸在坑里头待多长时间？干了些什么？这要传出去，武林当中要知道，我这女儿还嫁不嫁出去了？谁还敢要呢？哎呀，我那姑娘赛花走出这么长时间去，连一封信都没给我来，干什么去了？是不是跟黄天霸在一起鬼混？为什么黄天霸找皇上那玉玺一下就找到我七星岭北斗山庄？是不是我女儿告诉的？对，你看黄天霸没有病，还在那网子上站着呢，搭上了把网子扒开，这网子在地上铺了，黄天霸站上面。齐光远想趁此机会不抓你黄天霸等待何时，捡着了，把黄天霸绑上了，秘密的押到七星岭北斗山庄给押回来。齐再华不明白怎么事儿，爹，不许你多言，回去我再问你。押进山庄，把黄天霸搁到后屋圈上，你说说到底怎么事儿？讲。爹，这事儿很简单，跟您这么说吧，我师妹侯赛花是黄天霸的未婚妻，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姑娘口似悬河，就把如何遇着侯赛花，怎么黄天霸产生误解，黄天霸追我，结果我们俩掉到了陷坑里头，这话由头到尾说，最后我们把这个误解解开了，我们都互相明白对方的身份了，遇着您了。爹呀，你把黄天霸得放了。齐光远老头眼珠一转，摇摇头，孩子不能放。为啥爹？我从两点我就跟你说吧。第一，前些日涮锅老索奈给我送了一件东西，把这东西送来还带了封信，说什么呢？此物不许我打开看，秘密藏起来，我就把这东西藏起来。可黄天霸他们等人尾随而至，到这儿非要要，我能给他？我要给他们，我能对得起索老爷吗？他们现在是保官当差的，这些事儿我先放到一边。最主要的，孩子，众目睽睽之下，你跟一个黄天霸大男的掉到陷阱里去，掉多长时间？ 是不是？老头的话寸准，他自己姑娘大了，另外好说不好听，你还想不想嫁出去？啊，皇天霸他要到外头卖谝，啊，我跟一个七彩花，我们两个老爹的这脸往哪儿放？我还要不要这张皮？那爹爹你说怎么办？怎么办？你回你楼吧，啊，你回去，你就不用管了。我告诉你，现在没别的路可走，我就得，你不要多了。七彩花走了，老七头在屋里头坐着，把管家叫来，过来，这事儿怎么办？这屋合计，这管家啊，叫七中，老头不错，老爷，我知道你心思。不管黄天霸是不是保官当差来咱们河间破案，这事儿先放在一边，这是公事，当务之急。确实人活的是张脸，特别像赛华这样姑娘，这好说不好听，我也知道老爷的心。现在就有两条道，一个是一俊遮百丑，就把咱姑娘嫁给黄天霸，第二个那就把黄天霸杀了。老爷，就这么两条路。嗯，嫁给黄天霸啊，呸，我姑娘多不多喂鸭子都不能嫁给黄天霸，那就今天晚上秘密处死黄天霸。单说姑娘回到后楼直转呢，不知道爹爹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为什么黄天霸跟我爹爹之间这么紧张，究竟有什么差没过节？姑娘百思不解。丫鬟春桃过来，七彩花告诉春桃，你到前屋探听探听我爹爹如何处置黄天霸。是，去了有一炷香的功夫，丫鬟跑过来，小姐，我听老爷说了，今天晚上要秘密的处死黄天霸。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霞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灵鬼色彩浓厚，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7: 第51讲，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齐赛花在楼上闹心，命丫鬟春桃前去打探消息，回来了，小姐，说吧，前屋什么情况？
8: 小姐，这黄天霸呀，被老爷押到后屋，我在窗底下，听跟他其中管家两个人商议，这其中这么说的。因为小姐您跟那黄公子两个人不掉到那陷坑里去吗？其中说呀，一个是一尊遮百丑，把您就嫁给黄天霸。老爷的意思要杀人灭口，说这是一件丑事儿，传出去对老齐家的门风不好听。
7: 齐才华懵了，这怎么办呢？哎呦，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儿。换句话说呢，黄天霸真要死到我们家，如果官府查出来，那得全家开斩，祸灭九族啊！黄天霸这人不错呀，从其长相、作风，这样人死了多白瞎呀。另外，爹爹你跟黄天霸何仇何恨？如果黄天霸死了的话，我也对不起侯赛华，我那小师妹，怎么办？姑娘在这楼上直转。丫鬟春桃说话了：“小姐啊，我看这事儿啊，我也不该说，说吧，出主意怎么办？你说吧，男的当婚，女的当嫁。我看着那黄公子啊，那小伙子长得真不错。说实在的，如果您要是有这么个丈夫陪你一辈子，那也是莫大的幸福。春桃，你不要乱说。”黄天霸，黄公子人倒不错，不过呢，他跟我的师妹侯赛花已经定完亲了。要，您要说这个，那就不对了。大丈夫，哪不有三方四妾，对不对？ 同守异府又有何不好？那封建社会啊，这都小事儿啊，好汉霸九七呢，都有三房四妾的，是吧？这是很家常的一件事情。如果你要是不嫁给黄天霸，那黄天霸非死不可。另外，小姐，这个事儿啊挺严重，你就得秘密把黄天霸放出来。你们两个生米做熟了饭，老爷再想说别的，他都说不出来，也就把这事儿给解围了。这小姐啊，思前想后，咱们书说简断，最后齐赛华下了决心，我嫁给黄天霸吧。我这也是为了我师妹侯赛华，真要黄天霸死了，侯赛华这辈子都守望门寡。另外，黄天霸要死到我们家，将来我们家这个罪担当不起啊。所以，这是主要的，还有一个主要的。齐赛花呀，真有点爱上黄天霸了。黄天霸长得漂亮，威风，有男子汉的气派，脸红了，春桃啊看出来。那范氏做丫鬟都机灵，机灵鬼偷灵奔，广占便宜不吃苦。36转轴，72心眼，左扒拉左转，右扒拉右转，你不扒拉的还转呢，那真是头顶心拍一把，脚心都乱颤。那是一灵到底呀、啊，小姐，我明白，这么办吧，我呀，去给你去说和说和去。小姐脸都红了，春桃啊，噔噔跑出来。这时天头已然要黑了，看着这屋的，是俩仆人，家将，肋下佩刀，春桃过来。家将见着春桃，得高看一眼，小姐的贴身丫鬟。哟，这不春桃吗？不是啊，我说张三儿、李六啊，哎，春桃，说吧，有什么事儿？我告诉你啊，你知这屋里是谁呀？黄天霸呀、啊，黄天霸。哼，我告诉你吧，这事儿啊，左右看看，可不是瞎说的。你知为什么老要杀黄天霸吗？
8: 这我们不太清楚。
7: 人家黄天霸跟咱们小姐呀、啊，两个人私定的亲事，人家是两口子，老爷生气在哪儿呢？没通知他，他不知道，他就生这气，所以把黄天霸压到这儿了。我们小姐啊，告诉我来，把黄天霸带到他那楼上去，想当面说说。我告诉你，你们跟起什么哄啊？人家必定是亲戚的，那将来黄天霸得叫咱们老爷一声岳父。一旦气儿消了，人家成一家人了。你说你们俩当初又看着又捂的，最后这点气，小姐还不得撒在你们俩身上？
8: 那怎么办呢？
7: 人家是定着亲的，你把黄天霸呀绑绳松开，由我呢领到小姐的楼上去。这事儿就这么安排，别的你就不用管。不但你们将来受不到责备，而且还有嘉奖，这月奖金最低得高出一倍来，那年还不讲究奖金呢，讲究赏钱，给你赏钱。
8: 行行。
7: 这俩人进屋把钥匙拿出来，回头把这屋门开开，把黄天霸送开。黄天霸不明怎么事，丫鬟看了看，我叫春桃，是齐小姐的贴身丫鬟。黄公子你可不能跑，我们家小姐要跟你说几句话。把黄天霸领来到这小姐的楼上，一进屋，你赶上这小姐不是吗？这心蹦蹦蹦蹦跳。丫鬟去求黄天霸的时候，小姐坐这儿就是臀如电枕，坐卧都不安宁，来回直掉个儿。这心呢是七上八下的。一看黄天霸进来，这脸都腾就红了，说不出话来，一扭身，小姐就跑到西屋去了。春桃明白这个，给坐了没了都。黄天霸呀，黄公子。怎么说呢，话跟你挑明白，也不知道你跟我们家老爷究竟有什么解不开的疙瘩。老爷啊，非要收拾你杀了你不可。但是为什么要杀你呢？就是因为你跟小姐俩掉在那陷阱里头，老爷觉得这事儿啊好说不好听，败坏了老齐家的门风。小姐是出于一种正义之感，为了救你， 小姐准备以身相许嫁给你，这叫一俊遮百丑。就是你要如果不要我们小姐的话，你可把我们小姐坑了。你现在要跑也可以，你跑吧。如果将来江湖上传出去，你说我们家小姐还活不活了，这一身的清白不就没了吗？好说这事儿不好听，真不真假不假的。所以黄公子啊，你可要三思而行。黄天霸一拍大腿，哎呦，这事怎么办？黄天霸心中暗想，这可为难了，我收容姑娘，姑娘想嫁给我，这齐赛花长得漂亮，我黄天霸想都不敢想着。哦，原来是这样啊，真事儿啊。如果黄天霸现在跺足一走，这姑娘还能活了吗？这黄天霸呀，心里头直犯膈，这是我求之不得呀！啊，你赶上人家那齐赛花，嘎巴溜溜一摆摆，不插烟粉都自来色，这姑娘嫁给我黄天霸，我黄天霸得多大艳福啊！哎，这，他转念一想，不对劲儿。那还有个侯赛花呢，我怎么办呢？这春桃啊，我已经是定了亲的人了，我的未婚妻是侯赛花。要黄天霸，我跟你说呀，你真是不开窍。黄公子，好汉霸酒妻，我们家小姐啊甘愿当二房，因为那是你的原配。这好事你上哪儿找去？你看这丫鬟呢，敢说话。黄天霸一跺脚，那可不是咋？这好事上哪儿找去？真一半假一半，哎呦，那可就委屈小姐了。哪里哪里，我去告诉小姐一声，把小姐请过来了。你看俩人在坑里头，我待那么长时间，唠嗑啥的，谁也没啥想法。这领不丁的把这张窗户这捅破了，谁见谁呀都有点别扭，互相之间呐。心里都不舒服，这种滋味啊，什么滋味都有。黄天霸过来，秦小姐，委屈你了。哎呀，别说别的了，丫鬟给张了这事儿，那赶紧呢，就准备香头纸马，拜天地吧，生米做熟了饭。说实在，老爷他也说不出别的了。黄天霸也想，我收齐赛花正合适。我收下齐赛花，齐光远你就是我岳父，这案子这就能破了。究竟所奈，把这玉玺拿到你这儿，到底放在哪儿呢？我跟你承托厉害一说，一定能成全我这件事情。另外，我这也是因公而这么做，这公一半私一半吧。为了公家，我收这媳妇儿也可以。这要弄来香头纸马，摆不住了。拜完天地，不能真正入洞房。不能真正举行仪式，为什么呢？要举行仪式的话呀，那得先侯赛花跟黄天霸拜天地，完了再齐赛花的，那有大有小，那有层次啊。这你赶上，赶紧丫鬟到楼下。这一到楼下呀，告诉那灶房的两大师傅，准备一桌上等的酒菜。我告诉你啊，恭喜恭喜啊！什么事儿喜？小姐今天的定亲日子。丫鬟紧着灶窑啊，往外播送新闻，这事儿得轰起来。哎，小姐跟黄天霸定亲了，所以今天呢，备上一桌酒菜。齐大管家， 哦，什么事儿啊？
8: 跟您再说吧，有点事儿。这不是咱家小姐跟黄天霸都掉到那坑里去了吗？
7: 哦，
8: 姑娘啊也不想活了，在屋里就要上吊，我就把她救下来了。姑娘说：“你看黄天霸要一死，自己清不清白不白浑不浑的，这还能在人间活的吗？你说我老爷就这么一个女儿要死了，你说怎么办呢？我就给出了个主意，我说小姐你就嫁给黄天霸吧，这不就妥了吗？小姐同意了，我就到那儿把黄天霸就领去了，两个人就拜了天地。今天是定亲日子，生辰八字互相都换完了，其中啊张嘴张半天呢，嘴都没合上。”啊，老爷知不知道？老爷不知道，小姐说了，别人都知道行，就不让老爷知道。哎，小姐特意告诉我来请你前去喝喜酒。
7: 姑娘瞧得起我，那我去。见到二爷， 就是戚光远磕头的。
9: 二老爷，
7: 怎么的？由头到尾丫鬟一说，呵，这小姐这楼满了，除了戚光远没来以外，这府上来了不少，都做好了，大伙也听明白了，和黄天霸掉到坑里头，清不清白白的。老爷为了杀人灭口，要杀黄天霸，这不对，应该成人之美呀。既然小姐爱中黄天霸了，那咱们大伙有何不可？大伙喝了，单说齐光远，坐到书房里，嗯，心中暗想：往天王二弟也来，管家也站着，唠了嗑，下了棋，这今天怎么没动静呢？都上哪儿去了？他溜达出来，拿把扇子溜溜达达，来到厨房这一瞅，呵，这像穿梭一样。这人呐，上菜的，一看女儿那个楼啊，灯火辉煌，干嘛这是？哦，姑娘多是日子没在家，回来了。乐呵乐呵，高兴高兴，未尝不可。刚一转身，那个厨房那个伙计啊，端的那汤边往上走边捣鼓：快点快点，今天是小喜大喜的日子，定亲的日子，你这推着这么慢，你快点。本身转过身去，什么玩意儿？小姐大喜的日子，定亲的日子，定什么亲？跟谁定亲？
10: 你过来。
7: 哎呦，老爷，
10: 你过来过来过来，
7: 这楼上干嘛呢？吃饭呢。我知道吃饭。谁吃饭呢？小姐吃饭呢。这楼上干什么呢？老爷，您不知道啊？
10: 什么事儿？
7: 这么大事您能不知道吗？哪件事儿我不知道？你看，小姐今天订婚呢，这都给着呢。二爷、管家爷，这差不多的，这都去了，这楼上楼下满了，东西两屋都满了。
10: 跟谁定亲？
7: 要跟黄天霸呀。黄公子现在在那坐着呢，两个人已经都拜完天地了，相头之马都织完了，婚帖互相换了，生辰八字互相都写完了。
10: 齐光远站着，拿现在的钟点计算呢，能有五分钟张嘴呀、没合上啊？
7: 谁说的？
10: 老爷，
7: 我说的。
10: 你说的？这是真的吗？
7: 老爷，你开玩笑？那都，
10: 你大有温桥往前走了两步，站住了。齐光远是有头脑的人物，不行，我不能这么上去。为什么？我怎么办呢？众人都在那儿呢，我打也不是，拍也不是，骂也不是，我怎么上去呢？现在这事儿，你说管不管？告诉这伙计，到楼上不要多说第二句，不要说我来了。我知道。齐光远回到屋里，宝剑配好，百宝囊带好了，锦帽。穿戴整齐，中马地虎快靴登上。齐光有点急了，心中暗想：齐赛花，齐赛花呀，这么大的事儿你也容不得我，你都没告诉我一声。另外你嫁给谁你不行，你偏偏嫁给个黄天霸，今天我这口气说什么我得出来。老头出来来到后院，在假山石后边藏了一会儿。你看这有的人呢，有憋上这个劲儿钻死鸡揪尖儿啊，没治，飘身行蹦着死。楼上在楼顶四外看了看，老头珍珠倒卷帘下来，舌尖阴破窗棂纸，掏出三颗自问心针，一抖手才要刺杀黄天霸。
0: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今日没雨，但我心里真正没雨天。落寞的眼神藏不住忧虑，都写在了眉宇间。我在一座拥挤的城市，谁都未知和谁遇见，一个人撑伞，一个

0: 咚咚当，嘿嘿嘿，当，咚咚当，嘿嘿。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五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3: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0.75公斤氧气，排出0.9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1.6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那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在收听的是

吧。当你重新回到这，你送我的我都不要了，我希望你也会笑着走过去前面的路口，以后我们的故事就到这。嘿，干嘛不讲话，我希望你过得更好，我也不会放不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天黑了，我们先跑进来。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0: 谢谢。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人这一生啊，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很多人想一辈子可能都想不明白。穷的时候呢，钱最重要，因为您得活着，活着就需要钱。成家立业了，情最重要，家里人和和睦睦的，别整天有事儿争吵。饿了的时候，一个馒头，一碗稀粥，那就是最重要的了。病了的时候，卧床了，走不动了，全身哪哪都疼，这时候健康最重要。但其实到了我这个岁数，你就会发现，其实人生什么都不重要，过去就过去了，什么功名利禄，什么恩怨情仇，最后都会烟消云散。人活着啊，就是今天吃一碗饭，吃点青菜， 你细细品每粒米的香味儿，青菜的菜香味儿。出去上公园走走，看看人家那小孩子虎头虎脑的，跟着也高兴，这就是最好的了。人活的是个啥？就是个心态，活一个高兴劲儿。现在不少人心态不好，不是担心这个，就是生气那个，好像看谁都不太顺眼，看什么事情就不对。那您啊，说句不好听的话，就是没活明白。您心态不好，您活的就累，啥事儿也办不成，啥事儿也解决不了。昨天我们一个想，我没有让他吃，让他再想想。这位患者呢，脑血栓后遗症得了这个病，大家都知道，走路手跨筐，脚画圈。这个人是个干部，一得这个病，从干部岗位上下来了，就想着怎么能恢复。这些年花了不少钱，天南海北四处求医问药，最后呢，病情加重了，钱花了，健康也没了，心态非常不好，谁的话也不听，家里人都不敢和他说话。一般这样的患者，我基本不让他们
0: 本源方法。
2: 为啥？没到时候。
0: 本源方法
2: 不是三块两块的小药，那需要花钱去买。就他这种心态，别人三个月，他弄不好八九个月。为啥？心态不好。这就像东北二人转，一男一女一副将，才能把戏唱好。只有一个男的，没人看。我这儿有信心，但是您没有好心态，整天愁眉苦脸的，啥病解决的也慢。这边滋补治病，那边你自己在那儿搞破坏，啥病都不能好得快。所以别人的患者我不管，不管你是高血压、脑血栓、脑出血，还是肺心病、风湿骨病，全身难受没劲儿，哪哪都疼的，我就要求一条，就是乐乐呵呵的。你做到了这一点，就不用担心了，花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儿。您要是整天憋屈闹心，那您就想好了再来，别去浪费钱。我们这一代人呐，都是节俭过来的，能花一块钱绝不花两块钱。现在这年轻人呐，和我们那时候都不一样了。我父亲就和我说，当大夫一定要节俭。我们那时候家里也算富裕，但从不扔粮食，剩下的饭吃不了，第二顿接着吃。我小时候吃饭有时候不管不顾，经常一碗饭剩半碗，挨了我父亲不少打。 我现在就养成一个习惯，能吃多少盛碗里多少，把碗里最后一粒粮食必须吃完。就这个规矩，我也让我的子女遵守。孩子最开始都说我是老骨头，现在长大了也慢慢理解了，做人就得规规矩矩的，越简单越好。但话说回来，生活上节俭，做药可不能节俭，货不对版绝对不行。
0: 本源方法，
2: 这些做糕的药材不是道地药材，绝对不允许用。多长时间能熬出来，那就得到时间，多一天少一天都不行。人呐，有规矩才能成事儿，不这么做，这100多年能传下来吗？患者吃的不好，不买你的账，早就没有了。那时候有很多做膏方的同行都在我们家边上的胡同里，一个也没留下来。为啥？没有效果，做的那个东西不地道，吃了就跟喝了糖浆一样，那病能好得了吗？您吃一火车皮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药这个东西啊，就是这样，您要是吃对症了，吃对药了，可能今天明天就会有结果，10天8天就会变个样，这都有可能。吃不对路，那1年都没有结果。但您说
0: 本源方法
2: 多长时间能解决问题，那我从来不下这个保证。您就记住一条，如果有大夫和您说吃多长时间药这个病就好了，那您不用想，马上拍拍屁股走人，别心存侥幸。这世界上没有神药，自己多想想，咱都是聪明人，别往那坑里跳。我父亲当时就和我说过，即使你心里有数，知道这应该差不多，但你也不要和患者说，每个患者的情况不一样，
0: 本源方法
2: 时间也不一样，龙生九子还各有不同呢。何况咱们就是一个，那时候我就记下来了，也都知道，我基本上不和患者说确切的时间，大家伙听到有确切时间的，都是病人
0: 本源方法
2: 向我们这儿反馈的，有吃3个月的，有吃2个月的，还有吃半年的，有的甚至确切到天数，患者自己说的，给您做一个参考。我从来不给患者保证吃多少天能好，凡是保证的，我也劝您一定要多合计合计，心里别乱了，一乱就麻烦。现在大家伙有病啊，尤其是时间长的，10个人里有9个是久病乱投医，中医、西医、中药、西药、理疗，恨不得全天下知道的方法全试个遍。这个药吃个10多天， 再吃另一个药，家里的药存了一大堆，都过期了，太浪费了。吃药咱们别过度，药不是粮食，多吃点少吃点无所谓，吃错了它伤身。首先您得知道这个药是个什么理儿。本源疗法把身体里的五脏六腑气血经络修理一下，原来啥样尽量让它变成啥样，这就是一个理儿。有很多人也问过，胡老，您怎么知道就能恢复本源？我说一句话，大家伙就明白了。其实就密在一个个患者这么些年的反馈，没有好反馈。看看他们反馈的结果，看看咱们手里的那么些医案，还需要啥证明吗？让我像西医那样化验临床实验，我没那功夫，我们中医也用不着这个。中医和西医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中医是经验医学，不能拿西医的东西来衡量中医，也不能用中医的东西去衡量西医，说人家西医不好，咱们什么都得实话实说。有的病您就得看西医。您看，胰腺炎、阑尾炎、脑出血、昏迷了、急性心梗，您就得去手术，去挂点滴，去支架，晚一分钟命可能就保不住了，也啥用不顶，反而耽误了，这就是事实。
3: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5: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3: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但是呢，您说脑出血手术做完了，人恢复的不太好，不能下地走路，走路费劲儿，说话费劲儿，这种情况下您可以
0: 本源方法，
2: 这我不拦您，因为我心里有数。大夫啊，啥事儿都得实事求是，干点自己有把握的事情，不能满嘴跑火车，把鸡说成凤凰，不能治愣说能治，把人给坑了。 就是因为他是老工艺、老手法。到我这辈子呢，我也不太想创新。说实话，再创造出新的东西来，我也没那个本事。我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几辈子留下来的这个东西呢，已经是很好的了，不说完美吧，也差不多了。那么多的患者一直在验证这个东西，口碑已经有了，已经够了。到我这辈子呢，别让它传不下去，再给现在的患者多少解决点问题，这就行了。说句实在话，从医这一辈子，最开始是为了糊口，年轻啊，想赚钱，让家里过得好一点，让人家都竖大拇指。人一旦有精力了，老了，都不想这些了，怎么舒适怎么活着。现在很多的老弟弟老妹妹想不开，总担心这担心那，过度担心，我觉得没这个必要。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你想好才能好，天天想着不好，你召唤来的也都是不好。有病了，肺心病，心脏难受，喘不上来气儿，天天问大夫，有一点儿不得劲儿，就担心是不是自己病加重了，命不长了。其实完全没有这个必要，这个病要是不治，你最多就是难受一点儿，没想象的那么夸张。一就是一，您别想成十。咱们人这个身体呀，没您想象的那么脆弱。有些病，就是你不吃药，不去治，也自己能治好。
3: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5: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3: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您看现在这孩子多娇贵，一感冒发烧的就去医院，又拍片子，又化验血，又化验尿。过去我们小时候感冒发烧了，大背一蒙，发汗，喝水，就这么简单，吃药的少。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想一些没有的事儿，没有发生的事儿，咱们就别去想。有些患者怕生病，我一看那身体比我都好，花钱吃这个干什么呀？有的钱干点啥不好？这个情况我是不建议的。
0: 本源方法，
2: 想通过它来养生，获得长寿，那我也不拦着，看个人意愿。我总是和大家说，不要乱吃药，没事儿最好别吃药，一方面经济负担重，一方面你身体本来没什么事儿，你吃药是不是得经过脾胃的润化，这样容易加重负担，还不如让脾胃多休息一会儿，您说是这个理儿不？况且有些病啊，把你的生活习惯改一下就行了，别整天想着吃药。很多人不懂，整天就盯着药。您比如说，有些人整天没精神，没劲儿，但是一到晚上特别精神，以为自己有病了，其实不是病。您看，我们人体呀，从夜里11点子时开始，一直到第二天上午12点，都是阳气，下午呢，属于阴气。现在很多人都是阳气不够，上午起来的时候呢，昏头胀脑，一点精神都没有，到下午睡一个午觉

0: 精神就好了。一到晚上，精神越来越好。这些人都是阴气盛，晚上越不睡觉，阳气越弱，身体越不好。所以这些人总感觉累，没精神。其实您不用吃药，就把睡眠时间改到正常，早点睡觉，自然而然就好了。有的症状不用吃药，有的症状呢需要吃药，但不能乱吃。您看，有的患者爱咳嗽，半夜子时11点多，阳气上来，马上就会咳嗽，比闹钟还准。为啥呢？因为他的肺被痰给呼住了，半夜一到，这阳气上来了，就要往上冲痰，就该咳嗽了。道理就是这样，您把这个道理理解明白了，那看病吃药，谁也糊弄不了谁。咱们对病这个事儿，是该治就治，但不是病，咱们就别去胡乱吃药了，改变一下习惯也就好了。治病啊，我们要找规律，不能光看表面。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人到老了，很多事情都是反过来，哭起来没有眼泪，笑起来眼泪就出来了。现在的事情告诉他，马上就忘了，小时候的事儿却记得门清，坐着就困，躺下去却睡不着了，看上去好像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您不明白，其实很简单，归根到底就是心肾不交了，出毛病了。失眠睡不着的人很多都是这样，有很多失眠的患者。
1: 本源方法
0: 把心肾都调理好，就没啥问题了。我再教您一个方法，用好了，别人一半的可能比别人效果翻倍。您啊，睡觉的时候像那小婴儿一样睡觉，两条腿卷起来，两手也抱起来，这样就更容易让心肾相交，睡起来就容易了。道理简单，很多人不懂。你看那小婴儿还在母亲肚子里的时候，就这么睡觉，睡得多香啊。其实很多道理你仔细一想想，就全都明白了。这都离不开一个理字，别人我不知道，就是遵循一个理儿，把根儿给它挖出来，能挖到什么程度那就自己品。有的人挖个7-8分，有的人挖个8-9分，有的人时间长，有的人时间短，每个患者的情况都不一样，只能大家自己去品。您信任我，那就坚持段时间；您不相信，那您就另请高明，不强求。治病这个东西啊，就像推车过那种老拱桥，您得使劲儿往上推车，才能推上去。到了桥。

0: 顶上再下坡，就不需要帮助了，自己就行了。
1: 本源方法
0: 其实就相当于有人帮你加了把劲儿上坡，等上去了就好办了。经常有别的大夫和患者问我，这些药组合在一起就能解决问题呢？其实啊，这就和您保养汽车一样，最普通的汽车也有2万多个零件，有的零件出问题了，但并不影响你开，您只要摆弄好方向盘、气缸、油路、电路、刹车，加上润滑油，这些主要的不出问题，那这辆车就不会出毛病，您就随便开。就是这样，把身体里的五脏六腑给它滋润个遍，沟沟缝缝全给您填满，都是正气，各个器官该是啥样就是啥样，那您的身体就没有大问题了。您说是这个理儿吧？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以下是广告时间。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4: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我从医这一辈子接触了不少的患者，什么样的患者都有，但是归纳起来病情比较重的居多。这些患者呀，都有2个通病，一个是等，一个是爱自我安慰。得了病了，总想着没事儿，停几天就好了，也不吃药，也不去治，就靠免疫力。您免疫力如果好的话，那您就不得病了，对不对啊？病要是能自己好，那大夫不都得失业了吗？等是等不好的，您在那儿等着，并不等您呢，肯定朝恶化的方向走啊。再有一个就是患者爱自我安慰，说白了就是自己糊弄自己，这样的患者太多了，我有时候心里都替他们捏把汗。得冠心病了，心里一想，没事儿，这病不算什么大病，可能就是天冷带来的，暖和点就好了，再不可能是累着了，不是啥大事儿。这里面有多少最后发展到心衰，医院最后都没办法的患者，都是自己糊弄自己给耽误的。有了病啊，咱们就去治， 老祖宗都提醒过我们，用了一个讳疾忌医的词儿来说这个事儿。小学课本里头都有的东西，怎么到咱们中年人了，老年人了，反而不明白了呢？有多少冠心病不当回事儿，最后病重的，心脏突突跳，胸口憋闷，疼得要人命的，来我这儿来治了。本来您偶尔前胸后背不舒服，结果到这个地步了，遭罪不说啊，有成本在里面，需要大家伙真金白银的去买啊，这多吃几个月就得多花不少钱，现在咱这个钱挣得多不容易啊，看病都花了，生活咋办？所以说不管得啥病，咱们就马上着手去治，随您的便，能治好病要紧，但是付出的太多了。我接触五六十年的患者了，基本上所有的病都见过，我总爱和患者多讲一些。有人说做大夫这一行看得多，最后看啥病人都没啥感觉了，这是不对的，我心里不这么想。我平时爱和患者沟通，沟通的多了，了解患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样才能把病给解决好。有时候真是替患者着急，眼睁睁看着那个病就能给他马上解决掉，但是患者总是犹豫，那病就在你眼皮子下看着加重，最后不行了来找我了，有时候就晚

0: 办法。是神经坏死了，别说我，换做谁也治不了。坏死的东西，它是不可能复活的。这就像让一个人起死回生一样，没有那么神奇的东西。医学是进步了，但有些问题还是解决不了的。这样的患者太多了，每天都会遇到。一看着这样的患者，不是滋味。人都是血肉之躯，不是机器。病人就活生生站在你面前，哭天抹泪的，解决不了，换做谁，谁也难过。今天我也给老哥哥、老姐姐们，还有那些个晚辈们提个醒儿：有病，您就抓紧时间去解决去。咱们
1: 本源方法
0: 也不是什么救命稻草，哪儿哪儿坏死了。死了就救不回来了，效果就是一个时间长短的事儿。身体哪有毛病了，咱们就马上开始着手去解决。说明天、下个星期、将来什么时候，或者有一天，这就是自己给自己找借口。人这一辈子，失去了健康就失去了一切。年轻时不当回事儿，当您到了一定的年龄，可以健健康康的在公园里散步，没事儿还能跳个广场舞，能吃能喝，这多幸福啊。再看看身边的人，高价请了保姆，推着高档的轮椅，谁比谁幸福，大家心中有数。健康是自己的，也是一个家庭的，不为自己考虑，也得为家庭考虑。年轻的时候健健康康，就是不给父母添忧愁，不让父母多牵挂，知道您过得好好的，有钱没钱都不重要，平平安安就好。人到中年了，上有老下有小，身上负担千斤重，病不起，不敢生病。老了，健康的身体就是给儿女减轻负担。人活这一辈子，其实就是两句话：年轻的时候不拖累父母，年老的时候不拖累子女就行了。就像我这样90了，不是我夸海口啊，不用子女操一点心，身上没啥大毛病，这就是人到晚年最大的福报啊。人呐，这福报来之不易，一定是您做的很多好事才一点点积累来的。所以我总说，患者看上去是求我给他们看病，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也是给我自己在积攒福报。冠心病患者胸不闷不疼了，风湿骨病的骨头节活动自如，也不肿不胀了。脑血栓患者躺床上的能下地走走了，肺子有病的老慢支、肺气肿的喘气顺当了，他们的病好了，他们高兴，对我来讲我更高兴。人一乐呀，就不爱得病。再加上我平时每天
1: 本源方法
0: 锦上添花呀，就不爱得病，这也让子女们省心。一个人的健康啊，看上去是一个人的事儿，其实是一个家庭的事情，也影响着家庭的命运。咱们无论多大年龄，有了病

0: 病了，今天不舒服，今天就去看，别等了。尤其是老年人，这样才能不给子女添负担。您说是不是啊？但是生活里能做到的太少了。我有一个男患者，60岁，姓王，叫文斌，得了心衰。衰这个词儿一听就不是什么好事儿，和什么字儿组合在一起准没好。您看，身体五脏六腑不行了，叫器官衰竭。人到老了不好看了，叫年老色衰。一提这个字谁都烦得要命。心衰也是一样，心脏不行了，衰竭了，不爱动了，更让人发愁。这心脏啊，和发动机一样，平时车不动，发动机它转速也慢，没事儿，看不出发动机有毛病。车要爬坡了，需要动力了，发动机这边给不上劲儿了，坡上不去，发动机也憋得不行了，时间长了，这发动机就要报废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0: 有时躺着没事儿，只要动一下就喘不上来气，夜里经常一宿一宿睡不着，气喘不上来，那遭多大的罪，我就不多说了。还说这个王文斌，他呢是个纺织厂的普通职工，和很多老一辈的人一样，辛辛苦苦一辈子，把这一辈子积蓄都打给子女了，退休在家有冠心病，身体一直不咋好，不敢去医院，怕查出啥病来连累子女，就自己偷偷吃点药。老王有个女儿远嫁到国外了，基本上啥也指望不上，还有一个儿子在一家钢厂上班，家里还有一个孙子正在上学，家里经济压力挺大，老王没事还得给孙子点钱。这王文斌一得病呢，怕给家里添负担，从来也不给儿子打电话，儿子打电话就报喜不报忧，老年人都这样。但是病来了，您说不想给儿女添负担，那是不可能的。慢慢这冠心病发展到了心衰了，啥活干不了，就能起床勉强上厕所，天天儿子还得来照顾，端茶倒水，做饭洗衣服。这时间长了，咱们说点实话，这谁也受不了。孩子也有工作，每天也很忙，两头跑也折腾病了。老王这时候才后悔啊，早点治好了。找到我的时候和我说，这活着太遭罪了，病倒是不怕，这心里受不了，就怕有一天彻底躺床上，这儿女可咋办。我说先不说能不能治你这个心衰，就说你自己，你总说不给儿女添负担，其实你就是在给儿女添负担。早些年冠心病那时候早点治，不管去哪儿治，吃别的药也好，吃上胡椒老膏也行，这是很好解决的事儿啊。你不当回事儿，等啊靠啊，等到今天，你当初完全有机会，但是现在已经这样了，咱们也不是说山穷水尽了，现在治你这个心衰不是最重要的，首先你得先放下。放下什么呢？放下焦虑。您要是紧张总攥拳头，您就什么都没有，您把手张开才能得到您想要的东西，这病才能治好。病是啥呀？病其实也是一种生活，生活里必须有的东西，什么东西都有正反两面，有晴天就有下雨，有白天就有黑夜，有健康就有疾病，这都是正常的，您就把它当正常生活过就行了。一个人呐，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没那么容易，不可能什么事情都按您想象中来，想啥来啥，不可能活得那么完美。咱们又不是神仙，有很多事情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都是有缺憾的。就像几十年前我刚行医的时候，我希望治好所有的患者，
1: 本源方法
0: 那时候厉害呀，但是后来我就不这样想了。人到年龄了，经历的事情多了，您就会发现 您想的从来都是和现实有差别的。你看，就说心衰吧，有的患者挺到最后，心肌大面积基本上全部都坏死了，这谁也救不过来了。您得眼病了，眼睛看不着了，视神经坏死了，我也没有办法，别说我，全世界也没有办法。但是您说病还没到这地步，那胡家老高就有办法，百元疗法就是针对这个事儿来的，专门开这把锁的。您别看那五味药，吃一口到肚子里，源源不断的把精华、气血、人体内的这些精髓送到各个地方，哪个地方缺就给哪个地方补，但是前提是这个地方能吸收，要是坏死了不能吸收，那谁也没有办法。有了病，事情来了，咱们别总想着这个病有多难解决，您先想您去解决没有，干了就有50%的成功概率，直接卧倒那是肯定不成，有枣没枣打三竿子，您试试，万一成了呢？和他说完之后呢，他有点放松了。我说，那咱们就用上
1: 本源方法，
0: 先治心病，再治身病，把压力放下来，什么也不要想，就想着把这个病治好，心里高兴点，别想着子女的事儿，先把自己的事情搞明白。他用
1: 本源方法
0: 尝了一点，因为病情确实挺严重，用了7个月吧，这也是一点一点恢复，吃了2个月，慢慢赶出屋子，在楼下和邻居聊聊天，楼下邻居也挺惊讶，一看这老王有大半年没下楼了，这一看脸红扑扑的，走路也行。老王也和我说，这场病啊，他也明白了怎么叫不拖累子女，就一点，就是自己不得病，有病以后得抓紧治。得一场病能参透这些道理，吃透了，这我最高兴。我希望每个患者康复之后呢，都能从这场病里感悟出点什么。病就是给您的一个提醒，提醒啥呢？身体这个机器呀，出毛病了，治好了，下回咱们别让它再出毛病，精心点用它。得了病，如果咱们及时去治，这病就是一阵子的事儿；要是耽误了，就是一辈子的事儿。治病呢，我们要有一种熬的心态。冬天熬过去了，春天就又来了，病痛熬过去了，健康就来了。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3: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4: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 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人这一生啊，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很多人想一辈子可能都想不明白。穷的时候呢，钱最重要，因为您得活着，活着就需要钱。成家立业了，情最重要，家里人和和睦睦的，别整天有事儿争吵。饿了的时候，一个馒头，一碗稀粥，那就是最重要的了。病了的时候，卧床了，走不动了，全身哪哪都疼，这时候健康最重要。但其实到了我这个岁数，你就会发现，其实人生什么都不重要，过去就过去了，什么功名利禄，什么恩怨情仇，最后都会烟消云散。人活着啊，就是今天吃一碗饭，吃点青菜，你细细品，每粒米的香味儿， 青菜的菜香味儿。出去上公园走走，看看人家那小孩子虎头虎脑的，跟着也高兴，这就是最好的了。人活的是个啥？就是个心态，活一个高兴劲儿。现在不少人心态不好，不是担心这个，就是生气那个，好像看谁都不太顺眼，看什么事情就不对。那您啊，说句不好听的话，就是没活明白，您心态不好，您活的就累，啥事儿也办不成，啥事儿也解决不了。昨天我们一个想，我没有让他吃，让他再想想。这位患者呢，脑血栓后遗症得了这个病，大家都知道，走路手跨筐，脚画圈，这个人是个干部，一得这个病，从干部岗位上下来了，就想着怎么能恢复。这些年花了不少钱，天南海北四处求医问药，最后呢，病情加重了，钱花了，健康也没了，心态非常不好，谁的话也不听，家里人都不敢和他说话。一般这样的患者，我基本不让他们
2: 本源方法。
1: 为啥？没到时候。
2: 本源方法
1: 不是三块两块的小药，那需要花钱去买。就他这种心态，别人三个月，他弄不好八九个月。为啥？心态不好。这就像东北二人转，一男一女一副将，才能把戏唱好。只有一个男的，没人看。我这儿有信心，但是您没有好心态，整天愁眉苦脸的，啥病解决的也慢。这边滋补治病，那边你自己在那儿搞破坏，啥病都不能好得快。所以别人的患者我不管，不管你是高血压、脑血栓、脑出血，还是肺心病、风湿骨病，全身难受没劲儿，哪哪都疼的，我就要求一条，就是乐乐呵呵的。你做到了这一点，就不用担心了，花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儿。您要是整天憋屈闹心，那您就想好了再来，别去浪费钱。我们这一代人呐，都是节俭过来的，能花一块钱绝不花两块钱。现在这年轻人呐，和我们那时候都不一样了。我父亲就和我说，当大夫一定要节俭。我们那时候家里也算富裕，但从不扔粮食，剩下的饭吃不了，第二顿接着吃。我小时候吃饭有时候不管不顾，经常一碗饭剩半碗，挨了我父亲不少打。我现在就养成一个习惯，能吃多少盛碗里多少， 把碗里最后一粒粮食必须吃完，就这个规矩，我也让我的子女遵守。孩子最开始都说我是老糊涂，现在长大了，也慢慢理解了。做人就得规规矩矩的，越简单越好。但话说回来，生活上节俭，做药可不能节俭，货不对版绝对不行。
2: 本源方法，
1: 这些做糕的药材不是道地药材，绝对不允许用。多长时间能熬出来，那就得到时间，多一天少一天都不行。人呐，有规矩才能成事儿，不这么做，这100多年能传下来吗？患者吃的不好，不买你的账，早就没有了。那时候有很多做膏方的同行，都在我们家边上的胡同里，一个也没留下来。为啥？没有效果，做的那个东西不地道，吃了就跟喝了糖浆一样，那病能好得了吗？您吃一火车皮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药这个东西啊，就是这样，您要是吃对症了，吃对药了，可能今天明天就会有结果，10天8天就会变个样，这都有可能。吃不对路，那1年都没有结果。但您说
2: 本源方法
1: 多长时间能解决问题，那我从来不下这个保证。您就记住一条，如果有大夫和您说吃多长时间药，这个病就好了，那您不用想，马上拍拍屁股走人，别心存侥幸。这世界上没有神药，自己多想想，咱都是聪明人，别往那坑里跳。我父亲当时就和我说过，即使你心里有数，知道这应该差不多，但你也不要和患者说，每个患者的情况不一样，
2: 本源方法
1: 时间也不一样，龙生九子还各有不同呢。何况咱们就是一个，那时候我就记下来了，也都知道，我基本上不和患者说确切的时间，大家伙听到有确切时间的，都是病人
2: 本源方法
1: 向我们这儿反馈的，有吃3个月的，有吃2个月的，还有吃半年的，有的甚至确切到天数，患者自己说的，给您做一个参考。我从来不给患者保证吃多少天能好，凡是保证的，我也劝您一定要多合计合计，心里别乱了，一乱就麻烦。现在大家伙有病啊，尤其是时间长的，10个人里有9个是久病乱投医，中医、西医、中药、西药、理疗，恨不得全天下知道的方法全是个遍。这个药吃个10多天，再吃另一个药，家里的药存了一大堆，都过期了， 太浪费了。吃药咱们别过度，药不是粮食，多吃点少吃点无所谓，吃错了它伤身。首先您得知道这个药是个什么理儿。本源疗法把身体里的五脏六腑气血经络修理一下，原来啥样尽量让它变成啥样，这就是一个理儿。有很多人也问过，胡老，您怎么知道就能恢复本源？我说一句话，大家伙就明白了。其实就密在一个个患者这么些年的反馈，没有好反馈。看看他们反馈的结果，看看咱们手里的那么些医案，还需要啥证明吗？让我像西医那样化验临床实验，我没那功夫，我们中医也用不着那个。中医和西医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中医是经验医学，不能拿西医的东西来衡量中医，也不能用中医的东西去衡量西医，说人家西医不好。咱们什么都得实话实说，有的病您就得看西医。您看胰腺炎、阑尾炎、脑出血、昏迷了、急性心梗，您就得去手术、去挂点滴、去支架，晚一分钟命可能就保不住了，也啥用不顶，反而耽误了，这就是事实。
3: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5: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3: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但是呢，您说脑出血手术做完了，人恢复的不太好，不能下地走路，走路费劲儿，说话费劲儿，这种情况下您可以
2: 本源方法，
1: 这我不拦您，因为我心里有数。大夫啊，啥事儿都得实事求是，干点自己有把握的事情，不能满嘴跑火车，把鸡说成凤凰，不能治愣说能治，把人给坑了。就是因为他是老工艺老手法，到我这辈子呢， 我也不太想创新。说实话，再创造出新的东西来，我也没那个本事。我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几辈子留下来的这个东西呢，已经是很好的了，不说完美吧，也差不多了。那么多的患者一直在验证这个东西，口碑已经有了，已经够了。到我这辈子呢，别让它传不下去，再给现在的患者多少解决点问题，这就行了。说句实在话，从医这一辈子，最开始是为了糊口，年轻啊，想赚钱，让家里过得好一点，让人家都竖大拇指。人一旦有精力了，老了，都不想这些了，怎么舒适怎么活着。现在很多的老弟弟老妹妹想不开，总担心这担心那，过度担心，我觉得没这个必要。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你想好才能好，天天想着不好，你召唤来的也都是不好。有病了，肺心病，心脏难受，喘不上来气儿，天天问大夫，有一点儿不得劲儿，就担心是不是自己病加重了，命不长了。其实完全没有这个必要，这个病要是不治，你最多就是难受一点儿，没想象的那么夸张。一就是一，您别想成十。咱们人这个身体啊，没您想象的那么脆弱，有些病就是你不吃药不去治，也自己能治好。
3: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5: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3: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您看现在这孩子多娇贵，一感冒发烧的就去医院，又拍片子，又化验血，又化验尿。过去我们小时候感冒发烧了，大背一蒙，发汗，喝水，就这么简单，吃药的少。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想一些没有的事儿，没有发生的事儿咱们就别去想。有些患者怕生病，我一看那身体比我都好，花钱吃这个干什么呀？有的钱干点啥不好？这个情况我是不建议的。
2: 本源方法，
1: 想通过它来养生，获得长寿，那我也不拦着， 看个人意愿。我总是和大家说，不要乱吃药，没事儿最好别吃药，一方面经济负担重，一方面你身体本来没什么事儿，你吃药是不是得经过脾胃的润化，这样容易加重负担，还不如让脾胃多休息一会儿，您说是这个理儿不？况且有些病啊，把你的生活习惯改一下就行了，别整天想着吃药。很多人不懂，整天就盯着药。您比如说，有些人整天没精神，没劲儿，但是一到晚上特别精神，以为自己有病了，其实不是病。您看，我们人体呀，从夜里11点子时开始，一直到第二天上午12点，都是阳气，下午呢，属于阴气。现在很多人都是阳气不够，上午起来的时候呢，昏头胀脑，一点精神都没有，到下午睡一个午觉，精神就好了，一到晚上，精神越来越好，这些人都是阴气盛，晚上越不睡觉，阳气越弱，身体越不好，所以这些人总感觉累，没精神。其实您不用吃药，就把睡眠时间改到正常，早点睡觉，自然而然就好了。有的症状不用吃药，有的症状呢，需要吃药，但不能乱吃。您看，有的患者爱咳嗽，半夜子时11点多，阳气上来，马上就会咳嗽，比闹钟还准。为啥呢？因为他的肺被痰给呼住了，半夜一到，这阳气上来了，就要往上冲痰，就该咳嗽了。道理就是这样，您把这个道理理解明白了，那看病吃药谁也糊弄不了谁。咱们对病这个事儿是该治就治，但不是病，咱们就别去胡乱吃药了，改变一下习惯也就好了。治病啊，我们要找规律，不能光看表面。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人到老了，很多事情都是反过来，哭起来没有眼泪，笑起来眼泪就出来了。现在的事情告诉他，马上就忘了，小时候的事儿却记得门清，坐着就困，躺下去却睡不着了，看上去好像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您不明白，其实很简单，归根到底就是心肾不交了，出毛病了。失眠睡不着的人很多都是这样，有很多失眠的患者。
2: 本源方法
1: 把心肾都调理好就没啥问题了。我再教您一个方法，用好了，别人一半的可能比别人效果翻倍。您啊，睡觉的时候 像那小婴儿一样睡觉，两条腿卷起来，两手也抱起来，这样就更容易让心肾相交，睡起来就容易了。道理简单，很多人不懂。你看那小婴儿还在母亲肚子里的时候，就这么睡觉，睡得多香啊。其实很多道理你仔细一想想就全都明白了，这都离不开一个理字。别人我不知道，就是遵循一个理儿，把根儿给它挖出来，能挖到什么程度那就自己品。有的人挖个七八分，有的人挖个八九分，有的人时间长，有的人时间短，每个患者的情况都不一样，只能大家自己去品。您信任我，那就坚持段时间，您不相信，那您就另请高明，不强求。治病这个东西啊，就像推车过那种老拱桥，您得使劲儿往上推车才能推上去，到了桥顶上再下坡就不需要帮助了，自己就行了。
2: 本源方法
1: 其实就相当于有人帮你加了把劲儿上坡，等上去了就好办了。经常有别的大夫和患者问我，这些药组合在一起就能解决问题呢？其实啊，这就和您保养汽车一样，最普通的汽车也有2万多个零件，有的零件出问题了，但并不影响你开，您只要摆弄好方向盘、气缸、油路、电路、刹车，加上润滑油，这些主要的不出问题，那这辆车就不会出毛病，您就随便开。就是这样，把身体里的五脏六腑给它滋润个遍，沟沟缝缝全给您填满，都是正气，各个器官该是啥样就是啥样，那您的身体就没有大问题了。您说是这个理儿吧？
3: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以下是广告时间。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4: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5: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3: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我从医这一辈子 接触了不少的患者，什么样的患者都有，但是归纳起来，病情比较重的居多。这些患者呀，都有两个通病，一个是等，一个是爱自我安慰。得了病了，总想着没事儿，挺几天就好了，也不吃药，也不去治，就靠免疫力。您免疫力如果好的话，那您就不得病了，对不对？病要是能自己好，那大夫不都得失业了吗？等是等不好的，您在那儿等着，病不等您呢，肯定朝恶化的方向走啊。再有一个就是患者爱自我安慰，说白了就是自己糊弄自己，这样的患者太多了，我有时候心里都替他们捏把汗。得冠心病了，心里一想，没事儿，这病不算什么大病，可能就是天冷带来的，暖和点就好了，再不可能是累着了，不是啥大事儿。这里面有多少最后发展到心衰，医院最后都没办法的患者，都是自己糊弄自己给耽误的。有了病啊，咱们就去治。老祖宗都提醒过我们，用了一个讳疾忌医的词儿来说这个事儿。小学课本里头都有的东西，怎么到咱们中年人了，老年人了，反而不明白了呢？有多少冠心病不当回事儿，最后病重的，心脏突突跳，胸口憋闷，疼的要人命的，来我这儿来治了。本来您偶尔前胸后背不舒服，结果到这个地步了，遭罪不说啊，有成本在里面，需要大家伙真金白银的去买啊，这多吃几个月就得多花不少钱，现在咱这个钱挣得多不容易啊，看病都花了，生活咋办？所以说不管得啥病，咱们就马上着手去治，随您的便，能治好病要紧，但是付出的太多了。我接触五六十年的患者了，基本上所有的病都见过，我总爱和患者多讲一些。有人说做大夫这一行看得多，最后看啥病人都没啥感觉了，这是不对的。我心里不这么想，我平时爱和患者沟通，沟通的多了，了解患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样才能把病给解决好。有时候真是替患者着急，眼睁睁看着那个病就能给他马上解决掉，但是患者总是犹豫，那病就在你眼皮子下看着加重，最后不行了来找我了，有时候就晚了。您看有的糖尿病患者那眼睛已经失明了，您让我治那我也没有办法，视神经坏死了，别说我，换做谁也治不了。坏死的东西它是不可能复活的，这就像让一个人起死回生一样，没有那么神奇的东西。医学是进步了，但有些问题还是解决不了的，这样的患者太多了，每天都会遇到，一看着这样的患者不是滋味。人都是血肉之躯，不是机器，病人就活生生站在你面前哭天抹泪的，解决不了 换做谁，谁也难过。今天我也给老哥哥、老姐姐们，还有那些个晚辈们提个醒儿：有病，您就抓紧时间去解决去。咱们
2: 本源方法
1: 也不是什么救命稻草，哪儿哪儿坏死了，死了就救不回来了，效果就是一个时间长短的事儿。身体哪儿有毛病了，咱们就马上开始着手去解决。说明天、下个星期、将来什么时候，或者有一天，这就是自己给自己找借口。人这一辈子，失去了健康，就失去了一切。年轻时不当回事儿，当您到了一定的年龄，可以健健康康的在公园里散步，没事儿还能跳个广场舞，能吃能喝，这多幸福啊！再看看身边的人，高价请了保姆，推着高档的轮椅，谁比谁幸福，大家心中有数。健康是自己的，也是一个家庭的，不为自己考虑，也得为家庭考虑。年轻的时候健健康康，就是不给父母添忧愁，不让父母多牵挂，知道您过得好好的，有钱没钱都不重要，平平安安就好。人到中年了，上有老下有小，身上负担千斤重，病不起，不敢生病。老了，健康的身体就是给儿女减轻负担。人活这一辈子，其实就是两句话：年轻的时候不拖累父母，年老的时候不拖累子女就行了。就像我这样90了，不是我夸海口啊，不用子女操一点心，身上没啥大毛病，这就是人到晚年最大的福报啊。人呐，这福报来之不易，一定是您做的很多好事才一点点积累来的。所以我总说，患者看上去是求我给他们看病，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也是给我自己在积攒福报。冠心病患者胸不闷不疼了，风湿骨病的骨头节活动自如，也不肿不胀了。脑血衰患者躺床上的能下地走走了。肺子有病的，老慢支肺气肿的，喘气顺当了，他们的病好了，他们高兴，对我来讲我更高兴。人一乐呀，就不爱得病。再加上我平时每天
2: 本源方法
1: 锦上添花呀，就不爱得病，这也让子女们省心。一个人的健康啊，看上去是一个人的事儿，其实是一个家庭的事情，也影响着家庭的命运。咱们无论多大年龄，有了病了，今天不舒服，今天就去看，别等了。尤其是老年人，这样才能不给子女添负担，您说是不是啊？但是生活里能做到的太少了。我有一个男患者，60岁，姓王，叫文斌，得了心衰。衰这个词儿一听就不是什么好事儿，和什么字儿组合在一起准没好。您看，身体五脏六腑不行了，叫器官衰竭。人到老了不好看了，叫年老色衰。 一提这个字，谁都烦得要命。心衰也是一样，心脏不行了，衰竭了，不爱动了，更让人发愁。这心脏啊，和发动机一样，平时车不动，发动机它转速也慢，没事儿。

0: 5580-2217-0531-5580-2217。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3: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4: 心衰患者就是这样，有时躺着没事儿，只要动一下就喘不上来气，夜里经常一宿一宿睡不着，气喘不上来，那遭多大的罪我就不多说了。还说这个王文斌，他的是个纺织厂的普通职工，和很多老一辈的人一样，辛辛苦苦一辈子，把这一辈子积蓄都搭给子女了，退休在家有冠心病，身体一直不咋好，不敢去医院，怕查出啥病来连累子女，就自己偷偷吃点药。老王有个女儿远嫁到国外了，基本上啥也指望不上，还有一个儿子在一家钢厂上班，家里还有一个孙子正在上学，家里经济压力挺大，老王没事还得给孙子点钱。这王文斌一得病呢，怕给家里添负担，从来也不给儿子打电话，儿子打电话就报喜不报忧，老年人都这样。但是病来了，您说不想给儿女添负担那是不可能的，慢慢这冠心病发展到了心衰了，啥活干不了，就能起床勉强上厕所，天天儿子还得来照顾，端茶倒水，做饭洗衣服，这时间长了，咱们说点实话，这谁也受不了。孩子也有工作，每天也很忙，两头跑也折腾病了。老王这时候才后悔啊，早点治好了。找到我的时候和我说，这活着太遭罪了，病倒是不怕，这心里受不了，就怕有一天彻底躺床上，这儿女可咋办。我说先不说能不能治你这个心衰，就说你自己，你总说不给儿女添负担，其实你就是在给儿女添负担，早些年冠心病那时候早点治，不管去哪儿治，吃别的药也好，吃上胡椒老膏也行，这是很好解决的事儿啊。你不当回事儿，等啊靠啊，等到今天，你当初完全有机会，但是现在已经这样了，咱们也不是说山穷水尽了，现在治你这个心衰不是最重要的，首先你得先放下。放下什么呢？放下焦虑。您要是紧张总攥拳头，

0: 您就什么都没有。您把手张开，才能得到您想要的东西，这病才能治好。病是啥呀？病其实也是一种生活，生活里必须有的东西。什么东西都有正反两面，有晴天就有下雨，有白天就有黑夜，有健康就有疾病，这都是正常的，您就把它当正常生活过就行了。一个人呐，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没那么容易，不可能什么事情都按您想象中来，想啥来啥，不可能活得那么完美。咱们又不是神仙，有很多事情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都是有缺憾的。就像几十年前我刚行医的时候，我希望治好所有的患者。
1: 本源方法
0: 那时候厉害呀，但是后来我就不这样想了。人到年龄了，经历的事情多了，您就会发现，您想的从来都是和现实有差别的。你看，就说心衰吧，有的患者挺到最后，心肌大面积基本上全部都坏死了，这谁也救不过来了。您得眼病了，眼睛看不着了，视神经坏死了，我也没有办法，别说我，全世界也没有办法。但是您说病还没到这地步，那胡家老高就有办法。本源疗法就是针对这个事儿来的，专门开这把锁的。您别看那五味药吃一口到肚子里，源源不断的把精华、气血、人体内的这些精髓送到各个地方，哪个地方缺就给哪个地方补，但是前提是这个地方能吸收，要是坏死了不能吸收，那谁也没有办法。有了病，事情来了，咱们别总想着这个病有多难解决，您先想您去解决没有，干了就有50%的成功概率，直接卧倒那是肯定不成。有枣没枣打三竿子，您试试，万一成了呢？和他说完之后呢，他有点放松了。我说那咱们就用上
1: 本源方法，
0: 先治心病再治身病，把压力放下来，什么也不要想，就想着把这个病治好，心里高兴点，别想着子女的事儿，先把自己的事情搞明白。他用
1: 本源方法
0: 长了一点，因为病情确实挺严重，用了7个月吧，这也是一点一点恢复，吃了2个月，慢慢赶出屋子，在楼下和邻居聊聊天，楼下邻居也挺惊讶，一看这老王有大半年没下楼了，这一看脸红扑扑的，走路也行。老王也和我说，这场病啊，他也明白了怎么叫不拖累子女，就一点，就是自己不得病，有病以后得抓紧治。得一场病能参透这些道理，吃透了，这我最高兴。我希望每个患者康复之后呢，都能从这场病里感悟出点什么。病就是给您的一个提醒，提醒啥呢？身体这个机器呀，出毛病了，治好了，下回咱们别让它再出毛病，精心点用它。得了病， 如果咱们及时去治，这病就是一阵子的事儿，要是耽误了，就是一辈子的事儿。治病呢，我们要有一种熬的心态，冬天熬过去了，春天就又来了，病痛熬过去了，健康就来了。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4: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6: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7: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6: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8: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9: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8: 路口服装城，路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1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九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八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4: Rubik's Cube Music音乐魔方。

0: 我又抱着你，直到感觉你的皱纹有了岁月的痕迹。
1: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4: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5: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6: 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7: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8: 谢谢
9: 谢谢
10: 谢谢
8: 谢谢你。
11: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12: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11: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13: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4: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7: 体育一零二一，
15: 早上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2026年美网女单第二轮，郑钦文6-4、2-6和6-1战胜普丁塞娃，终结对后者两连败，顺利晋级美网第三轮。职业生涯4次出战美网，都成功跻身32强。此役过后，郑钦文成为本届中国女网唯一打进32强的选手。接下来，郑钦文将和美国名将凯斯隔网相对。斯诺克英国公开赛32进16轮次，赵欣彤连胜4局，打出单杆大比分4-0，横扫迈克尔霍尔特晋级16强。休斯敦火